35.7公里，宜兰出口前的草花线有打开的雨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喽。国道二号东向在大南入口一上来的地方哦，有机车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国道一号北上在仁德交流道裕农路出口呢，有积水的情形，现场是有进行封闭管制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咯。还有呢，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46.4公里三义前的外线车道有大客车停放哦，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呢，在新竹 A 出口匝道外线车道稍早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呢也是已经成功排除喽。台88线西行在靠近大发出口的中线车道呢，刚刚也是有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啊，这雨也太大了吧！
2: 爸爸，你头灯有开吗？老师说下雨天要开头灯，别人才比较看得到我们呢。
1: 差点忘了，马上开。
3: 哎，前面的车好像慢下来了，爸爸，你别跟那么近啦。
1: 哎呦，放心啦，辅助驾驶系统会帮我判断。
3: 哎呀，还好你刚刚有保持距离，不然呢，真的很危险。
2: 爸爸，老师也有说过，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还是要自己看路哦。
1: 哦，你说的对，尤其下雨天视线差，路也滑，还是自己专心开车最重要。
3: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我们要不要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等雨小一点再出发，安全最重要。
1: 好。
4: 提醒您，雨天行驶国道，请开启头灯减速慢行，并和前车保持较长的安全距离。驾驶时务必专心，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若遇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也可以暂时到服务区或下交流道休息，等天气好一点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5: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6哦。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时间来到8:00了，也是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哦。那么8:00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孙盛希以及稀有乐团所合唱的《分手吧》。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16，马上来到17哦。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呢，南下62公里大溪。

前的外侧路肩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台北市呢，在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同样在国道五号南下 35.7 公里宜兰出口前的草化线有打开的雨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光阴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以及呢，在台61线在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呢，南下的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可以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国道三号南下在223.5公里中兴系统前往中兴路段的方向呢，内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现场的援警以及救护车呢，都是已经到达现场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0: 我们的
1: 这首呢来自 Valley 的 Someday。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28哦。一些道路施工的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喽。台北市呢，乐群二路敬业路四号。不对，是敬业四路到直福路的路段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2月31号。台北市呢，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呢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林口区呢，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施工的时间预计持续到9月3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友。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0: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三号呢南下 223.5 公里中兴系统往中兴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以及呢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以及大智街口的路段呢，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以及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62公里大溪前的外侧路间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国道五号呢南下在 35.7 公里宜兰出口前的草化线有打开的雨伞掉落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还有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立行路一段一号到87号菜市场周围呢是车流比较多的，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同样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120号到130号呢有普渡占用了人行道哦，因此呢会有行人站在车道上，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高雄市的还有呢在高雄市的鸟松区在公园路的这个路段呢有消防队旁这边有淹水的情形，而且呢淹水淹了半个轮胎高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以及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仁德交流道裕农路出口这边有积水的情形，已经进行了封闭管制，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交流道入口呢也是有积水的情形，也进行了管制封闭哦，也要请大家改道行驶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1: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2: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3: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2: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3: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1: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我刚刚看了一下窗外啊，今天的天气是那种雾蒙蒙的，就是看起来天气就非常不好的那种天空哦。然后呢，我就想到我昨天跟朋友出门的时候，我们两个才在抱怨说，最近的天气就是至少台北这边，就是北部地区呢，最近就是早上的时候太阳很大很热，然后一到下午就会开始下午后雷阵雨，然后就变得很闷，然后雨又很大，就是一个早上上班可能是非常热的天气，然后下班又是会让自己变成落汤鸡的天气哦，就是觉得可恶，怎么不一整天就是固定一个天气就好，结果今天看起来就是

实从早上开始就会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天气哦。虽然说一直下雨会有一点不方便，而且中南部的地区呢也是淹水的好严重，虽然说下雨真的没有到很让人开心，但是就是出门的话，但是呢天气也是变得比较气温比较低一点点，就是没有前阵子那么热，也是还不错啦。我自己是还蛮讨厌夏天的，我觉得好热哦，所以天气比较好的话，就是气温比较低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还不错，虽然下雨有点麻烦，但至少没有那么热了。那么不知道大家是喜欢雨天的人呢，还是比较不喜欢下雨天的人？因为有一些人应该是蛮喜欢在家里听着雨声，然后会觉得很放松心情，可以在家里看看书，或者是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就也很好的可以享受自己的时光哦。像是阿珍自己呢，其实我也没有说真的很讨厌雨天，但就是希望自己出门的时候不要下雨。对，但如果我在家的话呢，外面怎么下雨都没关系，至少听着雨声其实也还蛮开心的，只是单纯觉得出门要撑伞好麻烦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生物鼓掌的《想回去了》啊。这首呢也是跟玉置浩二所合唱的歌曲哦。

这首呢是来自生物鼓掌以及玉置浩二所合唱的《想回去了》啊。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48，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交流道往仁德出口匝道的地方，目前是有积水的情形哦，现场有进行封闭管制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在223.5公里中心系统往中心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呢，远警以及救护车都已经抵达现场了。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其他停车场了。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同样在国道五号南下35.7公里，宜兰出口前的草化线有打开的雨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呢，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过了惠中路的快慢车道分隔岛呢，有路树倒塌哦，目前占用了公车专用道，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还有呢，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哦。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请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说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来代替喽。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以及呢，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3号。新北市三重区呢，在重阳路四段120号到130号呢，目前是正在进行普渡的活动哦，有占用到人行道，因此呢，会有行人站在车道上，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高雄市鸟松区呢，在公园路消防队旁边这边有淹水的情形，已经淹水淹到半个轮胎高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喽。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那么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周杰伦的《乡间的路》。

这首呢是来自周杰伦的《乡间的路》。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8:55分了。

那么也是快要9点钟了，不知道大家是已经吃饱了吗？已经吃早餐了，还是已经就是还在烦恼说要吃什么早餐呢？我每天下节目的烦恼就是要想想今天早餐要吃什么呢？然后我也是刚好每次到九点这个时间都会特别肚子饿，所以现在就是已经开始想说等等下班要吃什么了。那么而且呢，每次我到这个时间都会想说会不会等他肚子饿到就是有咕噜一声，然后可能被麦收到，都会很紧张哦。那么8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刘若英的夜晚的光明。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9点钟的对时咯。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9点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呢，南下在仁德交流道，往仁德出口匝道的地区呢，有积水的情形哦。目前现场是进行了封闭管制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呢，南下在223.5公里。中心系统往中心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远警以及救护车已经抵达现场了。同样在国道三号南下16.2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咯。以及呢，是在台一线的北上298公里六甲路段的机车道有路树倒塌，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以及是国道五号呢，南下35.7公里，宜兰出口前的草化线有打开的雨伞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

经开启喽。台61线呢，双向在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以及呢，是在台61线的北上131公里到85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9点半开始到下午的2点钟，会进行光纤的网路巡查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以及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仁德交流道裕农路出口这边，也是有积水的情形，也进行了封闭管制，要请大家提早的改道行驶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以上路况呢，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0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来到早上9点钟了，不知道大家现在正在做什么呢？是在出门的路上了，还是说躲在家里好好的想要享受今天的周末时光呢？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田馥甄的一二三，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歌，我觉得它的节奏呢就是很轻快，然后加上田馥甄的声音又很疗愈，我就会很喜欢这首歌。就是呢会有一种这首歌不管什么时候听到都会觉得很欢快然后很欢乐的那种氛围，非常的适合带来一点正能量哦。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11，马上来到12哦。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过了惠中路呢，在快慢车道的分隔岛有路树倒塌，目前占用了公车专用道，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交流道往仁德出口匝道呢，目前是有积水的情形，有进行封闭管制哦。台一线呢，北上在298公里六甲路段的机车道也是有路树倒塌，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以及在国道三号呢，南下223.5公里中兴系统往中兴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现场远警以及救护车都是已经抵达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哦。

有呢，是一些道路施工的消息。在台北市的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直福路呢，目前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台北市呢，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也是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哦。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以及下轮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哦，也是有进行封闭管制哦，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施工到9月3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李三。那么今天呢，中南部的雨势还是很大哦，南部地区有很多地区都已经是停班停课了，大家呢如果说今天没有特别的安排，就尽量避免不要出门了，雨势真的是很大哦，而且各地都有淹水的情况。

那么如果说您是已经在路上了呢，正在开车的话呢，也提醒你呢，一定要多多的留意现场的路况消息哦，然后呢更加的小心开车，而且呢尽量减速慢行，因为呢今天因为天气的关系，真的是很多的路况哦，很多路树倒塌以及淹水的情形哦，大家开车一定要更加的注意安全。

0: 那么今天呢，北部地区看起来也是会下很一整天的雨哦。今天呢，我原本想说淡水那边是有烟火的，我想要去看一下，因为想说淡水每年都放得蛮盛大的，感觉今年也会很漂亮，就想说去看看现场体验一下。结果呢，这个雨势真的是让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出门耶。然后呢，我就跟朋友在讨论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去？感觉下雨好像会影响到那个烟火的那种漂亮程度，会不会去了以后发现就是没有那么好看，然后很失望，就是一直在考虑要不要赌一把去现场看看。不知道有没有也是要去淡水看烟火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是决定要照常的出发，还是说就取消在家里好好休息呢？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5: 我们都是后厨兵，
6: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彭。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虽然已经是老梗中的老梗，却也是歹徒抓住人性弱点的惯用诈骗。像是住在高雄退休的王老师就接过这样的来电。
7: 我是前年

0: 在五月份的时候吧，那对方用赖说是我的侄子要跟我借钱，我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可是他一直很急着要，我就只好去国泰先汇36万给他。后来又一直追着我说还要再汇50万账，我的簿子里面要集50万很难，也就最后到博爱分行那边，啊，博爱分行远东银行里面的人都认识我，他说汪老师，这个是诈骗集团，你不能再汇，你早上汇了那一笔，我马上打电话去问，我已经被领走了。
1: 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依然是国人经常遭受到诈骗的惯用伎俩。高雄市政府警察局32分局阳明派出所洪福林所长说，
2: 所以很多人他们打电话来问我们一些诈骗资讯的时候，他们就说啊，他知道我健保卡呢，他知道我 他知道我在哪里就医过呢。所以你不要觉得说他拿这个东西跟你讲，那你就会觉得说哇，那他知道，那他一定是谁，他就是我的亲戚或怎么样。那也许在这个记录文件上面，他就有你的名字跟你侄子的名字，然后他有写他的关系。他打电话过去，他一定说我是你侄子，因为你真的有一个侄子，所以说你就会觉得说，哦，那你相信他的几率可能就蛮高的。
1: 嗯，
2: 我们其实也不太知道诈骗集团会取得什么样的资料，但是也许他的资料就有这个东西，他想要骗你的这个人，你的亲戚联络网。就是你的亲戚的网络，他会用这种方式来取信于你，就会比较不疑有他。
1: 这个手法是什么样的手法？
2: 就是猜猜我是谁啊？就是他就说，哦，他说什么，婶婶，我是你的侄子啊，怎么连我是谁都忘记了？
0: 当时有打电话给我弟弟，他们那边没接，然后他这边又一直电话催，一直催你，让你觉得好像是真的一样啊呢。如果各位朋友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据我的经验是，赶快封锁，就不要理他了。不可以再听下去，就会去行动。
2: 欸，他如果杨森是你的侄子，那你就要去跟他的爸爸妈妈去求证，
1: 进一步求证。
2: 对对对，甚至说你甚至可以约出来见面，我当面给你钱我也没关系啊。因为其实诈骗的方就是这个样子，利用躲在背后，他一定会用很多的说法去跟你避不见面，或是用鸡的说什么你就不相信我啊，或者怎么样啊，我们血缘关系就这样子而已嘛，或者怎样啊，你赚那么多钱，你
1: 逼你，
2: 对对对对对，激你啊，或者说用可怜的啊，
1: 嗯，
2: 对，但是他就逃避掉去跟你见面或者跟你视讯这件事情。所以说如果你要求证的话，你利用视讯或者约见面的方式去求证猜猜我是谁的部分，大概这一块就解决掉了。
0: 我是省吃俭用的这么久，我先往生以后已经有5个人要跟我借钱，我都推掉了，没想到等到我侄子这一个就不晓得怎么搞的了哈。
1: 这个事件你学到什么？
0: 以后接到什么信息反正就删掉删掉不看。各位朋友一定要小心再小心，求证再求证，绝对不可以把钱汇出去就对了。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21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60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外侧路肩有行人误闯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仁德交流道往仁德出口匝道的路段呢，目前是有积水的情形，那么现场有进行封闭管制了，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新北市三重区在重阳路4段以及大直街口呢，国道客运在下乘客哦，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过了惠中路的快慢车道呢，在分隔岛这边有路树倒塌的情形，目前占用了公车专用道，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 以及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在台61线南下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在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呢，南下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

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以及呢同样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05公里之间呢，起顶到后龙的内外线车道哦，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清理作业，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咯。以及呢在台北市这边，在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直福路的路段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咯。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 IU 的《唠叨》。

0: 之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警民之间。一名男子误信网络保健食品的广告，进而购买27万元的产品，最后还差点汇出30万元，相领百万奖金。所幸家人察觉有异，到关山联合所报案请求协助，才及时的阻抓。这名男子到关山联合所报案称，其85岁的父亲年初在社群平台浏览保健食品的广告，广告称其产品具有射护腺保健功效，并以专家名义吸引民众加入通讯软体咨询。父亲前后购买4次，金额高达约27万元。家属曾多次劝说父亲提高警觉，不料诈团后续又向父亲扬称幸运中奖100万元，然而需先缴30万元保证金才能领取奖金。家属察觉这是典型的假中奖、真诈财的手法，担心父亲持续受骗，所以主动向警方报案，希望警方协助厘清案情，并将购买的保健食品交由警方依规定送检，以进一步厘清。关山联合所副所长周平和说，
2: 本案诈骗集团利用民众重视健康及信任专家的心理，在社群平台刊登夸大疗效广告，在赖联系高价贩售保健食品，甚至假借中奖领奖名义要求支付保证金，都是常见诈骗手法。
1: 第一起是发生在关山镇，关山警分局员警翁家敏下班后到超商购物时，敏锐察觉一名男子持手机走向自动提款机，疑似听从指示操作 ATM 可能遭诈骗，上请关心，果然成功拦阻了假购物诈骗。这男子在网络上购买商品，对方声称因交易需要必须先进行银行认证，因此要求他以指示前往 ATM 操作。所幸当时汪姓员警发现该男子神情急促，一边持手机通话，一边朝 ATM 操作区走去，通话内容提及银行认证等字眼，与警方平日宣导的诈骗手法高度符合，因此立即上前询问男子正在与谁通话。男子表示对方是银行人员，员警随即请该男子将手机交给他，直接向电话另一头所谓的银行专员询问其

0: 所属银行、姓名、职称以及电话公司等基本资料，并当场表明自己是警察身份，同时告知瑞元联合所电话，表示如果有需要可由警方协助处理。然而对方不断要求原警将电话交还男子，原警再次坚定表示警方可以直接协助处理相关事宜。不久后对方便自行挂断电话。瑞元所所长杨登基说，
1: 该案本所翁姓原警正好在超商购物，听到关键之后立即上前关心并介入处理，顺利阻止民众受骗，获得民众的感谢。
0: 近年诈骗集团经常假借急难救助、医疗费、丧葬费或弱势家庭等名义，透过社群平台、交友软体或通讯软体散布不实讯息，利用民众行善助人的心理博取信任，在提供个人账户或汇款资讯要求捐款。池上所所长李冠豪说，
2: 近期网络流传有人自称住在台东县池上乡大波村附近，因家人过世急需丧葬费向网友募款，警方查证后并未发现相关情事，研判为利用民众同情心的不实诈骗手法。
3: 地址外泄了，上次有人来找说要捐款，
4: 这次没有，这次没有来，
3: 这一次没有，因为他是打电话到所内问，还有现场跟你确认啊，你们没事都好，都没有人在骗，
5: 就没有这个人呐、啊、，OK。
0: 台东县警察局呼吁民众，如果接获网络募款、借款或求助讯息，应先确认对方身份及内容真实性，并查证是否具有合法劝募资格，切勿因一时同情而贸然汇款。如果发现疑似诈骗情形，可保留相关画面、对话记录，立即向警方报案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守护自身财产安全。今天的警民之间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6: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3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台一线北上298公里六甲路段的机车道呢有路树倒塌，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中市呢在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呢，过了文心路的快车道中间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目前呢后方车流是比较多一点的，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仁德交流道往仁德出口匝道呢有积水哦，目前现场是已经进行封闭管制咯，要请大家提早的改道行驶。新北市三重区在重阳路四段以及大智街口呢，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以及呢国道三号南下 223.5 公里中兴系统往中兴路段的内线车道呢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三号南下347公里在接近新化系统的中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翻车的事故哦，要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秋风泽还有大影所合唱的《脱臼》。

这首呢是来自秋风泽还有大影所合唱的《脱臼》。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41咯，最新的路况消息继续的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 176.9 公里，在台中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以及呢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台88大寮交流道呢下来，在188线道的路面上有淹水的情形，目前呢是还没有进行道路管制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国道3号南下347公里，在接近新化系统的中内线车道呢有小客车发生自撞翻车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重复一次哦，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347公里，接近新化系统的中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翻车的事故，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台一线北上在298公里，在六甲路段的机车道呢有路树倒塌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台中市台湾大道在往

东海的方向，过了惠中路的快慢车道呢，分隔岛的路树有倒塌的情况，目前还占用了公车专用道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就要再麻烦大家报警广了。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这首呢是来自优里的《鬼抓人》。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47，马上就要来到

48分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屏东县的新园乡，在台17县的学人街口这边呢，有号志灯不亮的情形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的南下176.9公里，台中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喽。

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47公里，接近新化系统的中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翻车的事故，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一线北上298公里，六甲路段呢有机车道这边呢有路树倒塌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还有呢，在台61线的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还有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施工到9月3号。新北市树林区呢，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目前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呢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台北市木栅路二段55号到131号呢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台北市呢，因为全员路有落实的关系，目前呢在全员路以及行义路，就是在敦叙工商的校门口旁边到东升路这个路段呢，现场是采单线双向的管制通行。另外呢，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呢，会进行全线的施工封闭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这首呢是来自孙淑梅的《恩情无人可比》。那么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56，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呢要准备跟大家说再见咯。那么这个周末呢还有这周都祝福大家一样可以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我们下周呢周末的同一个时间早上7:00-10:00继续到空中跟阿珍一起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哦。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周汤豪的 Till the End。 那么这首歌结束以后呢就要准备来到我们10:00的对时喽。

耶、yeah, 放假了，出发来趟放松的旅行吧。记得开车路上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你一起快乐出航，平安回家。大家好，我们是旺福，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高架北上在4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一辆黑色的厢型车，车牌号码是8652的车辆呢，沿路在冒黑烟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呢，南下在176.9公里，台中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仁德交流道往仁德出口匝道的路段有积水的情形，目前现场是有进行封闭管制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国道三号呢，南下在347公里。接近新化系统的中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翻车的事故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是国道三号呢，南下223.5公里，在中兴系统往中兴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交通事故哦。目前呢，远警以及救护车都是已经抵达现场喽。国道五号呢，北上在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空呢，都已经开启了。如果说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们报警管喽。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晴陪伴你温暖安心的时光，给你满满的力量，
1: 满满的力量。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太阳来了。

哎，很多朋友应该受到下雨所苦，相当辛苦，对不对呢？哦，那我想有些南部的朋友啊，屏东啊、台南啊、高雄啊，累积雨量哦都非常多。云林现在是有大雨特报，或高雄冈山哦，累积雨量，或者是高雄旗津也228mm 哦。那像嘉义的朋友也是要注意。我想啊，就是在这个状况之下，大家出门都要。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即便是像现在台北很多地方暂时的没有下雨哦，可是你可以感觉到在外面是有滴着一滴一滴的雨的，虽然看起来有蓝天哦，那因为这个对流云系西南气流的影响，实在是水汽非常的旺盛哦，所以大家哦不要想说啊看起来没事就不带伞出门，不行哦。哦，好，那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47靠近新化系统的中内侧，小客车自撞翻车的状况刚刚排除，这是好消息。我们留心，刚才有一个火灾，台中有一个火灾在大理哦，大理的大明路靠近永兴路这边有火警，所以呢，消防车现在已经过去停放现场救援。当然，最新的状况我们不确定，但请各位先避让哦，先离开这一段，不要让这个救援受到耽误。好的，现在非常欢迎我们全台的朋友，不管你在我们刚刚说的所有地方啊，宜兰、屏东、高雄、花莲、台东、嘉义、云林各个地方，我们都加入景广全国网收听的行列。那么如果说你要加入我们的节目签到表，是的，我们已经上节目签到表了，那已经有朋友来签，等一下我们来看看头像是谁。好啊，那我们的 Facebook 叫做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是我的粉专，第一首歌要送给你的是邓紫棋的《透明》。

刚看到我朋友就是在说自己家里那边淹水的状况，真的令人蛮忧心的。等一下我们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他们在这个我们脸书王强 Air 上分享的、哦、现在在台北市的木星路一段、指南路一段口正在施工，东区现在台南市东区的生产路平交道车多，请大家尽量改道。我们再次说台中大里区大明路靠近永兴路这边有火警、哦、消防车现在在现场停放救援，请大家先多多避让，希望可以顺利的救火，当然也希望说可以是最小最小的灾害啊、如果是误报就更好了。有的时候看到这个火警都会心揪起来，因为那个一烧的这个财务损失就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你要复原起来又非常非常的困难哦，然后更不要说有生命危险，如果有人在里面的真的就是会非常的遗憾。所以希望大家平常也是要注意我们的烹饪用火的安全好吗？在台中的朋友，台湾大道往东海过文心路快车道中线有两台车事故、哦、刚刚有移到路边了，目前车多的状况也在疏解。然后台湾大道过了惠中路的快慢车道分隔岛，这边有路树倒塌，占用了公车专用道。我们今天第一位签到的是吴颖晨，哎呀恭喜，就是第一位投箱哦，第一次投箱对吗？那他说他现在人在屏东哦，然后这两天雨狂飙不停，南部真的受到了蛮大的灾害。是的是的哦，希望您这边平安，也希望各位南部的朋友哦，就是打起精神来，然后让自己可以过得更舒适，努力把这些状况复原，也希望你们家的状况是好的。那再来签到的是郑国，郑国说太阳来了，周日快乐，今天嘉义还是一直下雨，所以准时听节目。好，那这个郑国在嘉义今天下大雨就不要钓鱼了吧、哦、平常都在钓鱼对不对？然后再来是陈俊成说早安，现在外头时晴时阴，这照片非常的美，你在哪里呢？下次告诉我们一下好吗？我就比较知道你那边的状况是哪边。然后再来是顺尧的签到，顺尧说台中目前有阳光没有雨，嗯，台中的朋友真好，天气好。再来签到的是吕明啊，吕明早安。然后签到的是许流星，许流星早安。然后再来是永慈，永慈说谢谢王晴提醒，请大家注意安全，一路听景广分享大雨过后的美丽天地给大家。哇，永慈分享了非常漂亮的风景哦，看起来是在山区，那这个尤其是在山区的朋友大雨要注意摊方，注意安全，尤其是交通哦，好不好？好，再来呢是 Kenny。Kenny 正说现在林口云比较厚，但是有太阳，也附上了林口及时的照片，谢谢。再来是中线哦，中线今天下午又要来参加环保月会，相当棒。然后是嘉玲的签到，张嘉玲说早安，桃园龙潭目前没有下雨，还有微微的阳光，相当好。然后再来签到的是易涛哦，易涛说早安。

一样附了一个这可爱的梗图，是这个你的例行的文化，这样了解收到。好，那现在在台北市哦，台北市木星路到指南路这一段一段口施工，封闭了指南路往东的双向车道，预计等下中午12点可能可以完成。好的，台南东区的生产路平交道这边车是比较多一些，那因为呢这个台北的全员路落实的关系，全员路、行义路哦，还有东升路，目前这边都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的。明天早上9点到傍晚6点是封闭起来施工排除，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那么现在要送给你的歌是来自告五人的《将错就对》。

这首告五人的《将错就对》，10:23。那现在你在这个台北市雨生街往西哦，志成路一段到二段施工，会到晚上啊傍晚的5点钟，建议各位提前改道。那中社路一段61巷双溪桥施工，封闭部分车道，也会到傍晚的5点钟。台东11线85到131起顶到房里外侧进行垃圾捡拾工作，到傍晚5点钟。在土城的朋友接这个百街宝路哦，这边双向靠近介寿路3段管制部分车道，那会到傍晚哦的这个每天早上9点到傍晚6点钟。好，至于像是在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了。3重的长路4段大致接口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国一南下仁德交流道往仁德出口匝道积水封闭，然后台中台湾大道过东海过汇中路慢车道分隔道占用公车车道，那在往东海过文兴路的快车道中线两部车事故，后方的车流正在疏解当中。这首来自魏佳莹的《你》。不可以想我。

0: 10:27，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国五平林行控的陆光明，来关心路况。光明早安。
1: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国道五号，路况的方面，目前在南下，从南港系统要往石碇这个方向哦，在南港石碇隧道里面车辆也比较大，那一直要到了里程数大概6K 以后，车速才会有提升至60到70公里以上才会比较好走。那另外在北上的路况，目前在雪穗北上这个路段已经开始塞车了，那雪穗路口后方大约回堵是1.5公里，在匝道的部分，在头城北上路口。

0: 达到目前已经有0.5公里的排队车流。那其他的宜兰、宜兰、罗东、苏澳目前是还没有排队的车阵。那另外就是目前国五沿线都有下着小雨的情形，那请驾驶朋友务必在雨中行车的行后务必多加小心。那若是等一下车流持续的增大，我们将会启动北上的主线移控以及北上各路口匝道的匝道移控管制，再请驾驶朋友多加小心，谢谢。
1: 嗯，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大家驾驶要多加小心哦，尤其是雨中行车啊。现在在台北市指南路一段往东木星路一段口封闭双向车道进行道路挖掘工程啊，预计12点会施工。OK， 台74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啊。那台中市西区3民路一段公馆路口说号志灯异常，台南东区生产路平交道车比较多，大家可以避开这一段哦。那刚才的火灾我们继续来关心，就是说在台中的大里大明区靠近永兴路，这里有火警发生，目前消防车停在现场救援。那目前最新的状况是大明路双向永兴路到义民路都封闭起来管制，周边道路车流势必是增加的，所以您听到的话我们就尽量避开这一段来行驶好吗？那我想这个在大雨之后很多朋友积水相当辛苦，我们也会关心哦，等一下天气怎么样，接下来状况怎么样，所以稍后呢我们会来连气象局。那在这之前我们来听首歌吧，这首歌是来自 Tank 的《我在呢》。所以

0: 10:34，我们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来关心天气。杰仁早。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西南风进一步增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嘉义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而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尤其在南部地区以及今天晚上开始的花莲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淹水，山区严防坍方落石土石流及溪水暴涨，并请减少外出并注意安全，而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彰化以北、南投及宜兰高温约32到34度，没下雨的时候感受闷热，而东半部约30到31度，云林以南为26到29度。由于西南风偏强，在云林以南东半部及东北角、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容易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阵风，而西南部沿海、恒春半岛及澎湖、绿岛、兰屿仍有2公尺以上的浪高，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18号台风中度台风沙德尔，距离鹅銮鼻东方2230公里，持续朝西北西方向移动，未来有增强为强烈台风的趋势，下周后期会接近琉球附近海面，后续路径不确定性比较大，气象署会密切注意它的动态，也请大家留意它后续的预报资讯。而第19号轻度台风紫檀，距离鹅銮鼻西方大概1300多公里，中心近似滞留，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而最后是热带性低气压编号23号，早上8点在鹅銮鼻东南方1800公里左右的地方，未来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目前向东北方向缓慢移动，对于我们的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10:36啦，我们看到现在的状况，高雄左营的翠华路平山国小啊，有小客车跟小货车撞在一起的事故。台64线西行16:9，过了江子翠路，仅有行人不小心误闯了哦。台北市指南路一段、木星路一段封闭东侧双向车道，进行道路挖掘。然后台中的台湾大道往东海国会中路，快慢车道分隔岛路数倒塌，占用了公车专用道。丰原的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了慈龙街外侧10公尾里摆放。还有南区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正在进行人行道施工。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目前也是施工啊。台74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一点。那么再次说明哦，现在台中大里的大明路靠近永兴路的这边有火警，所以消防车停在这边救援。目前大明路双向永兴路到义明路都是封闭管制的，周边道路是增加的哦。好，有什么状况请告诉我们0800-00123。像在五羊高架北上的47公里，稍早有一台箱型车说沿路冒黑烟，朋友觉得有点恐怖哦。那这个我们末两码是52的这个朋友请特别注意。大寮高雄大寮台88线下来路面淹水也是要小心。如果说你要及时在我们节目互动，你可以来我们的脸书王晴 on air，晴天的晴 ,ONAIR, 我会及时看到。这首歌来自萧煌奇的《突破3000米的勇气》。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这首歌是来自李玟的《亮亮的承诺》。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想起好久好久以前的钻石广告，就是一颗永流传的那个亮亮的承诺。现在在高雄三民区的敦煌路78号有事故，大寮的开封街这边也有事故，桥头区的桥南路77号小客车跟摩托车有事故，还有左营的翠华路跟海工东路小客车跟摩托车发生事故，前镇的中山四路跟镇海路有事故。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下午的1点钟。如果说你想要加入节目的话，你可以来我们的脸书，我们的 Facebook 专页是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 非常欢迎你分享生活，分享你那边的近况，甚至告诉我们如果你那边淹水或大雨也是很重要，你都还好，来报平安吧。现在高雄的左营翠华路平山国小有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台64线西行的16.9过江子翠稍早行人误闯，现在应该已经护送完成了吗？台北市指南路一段木星路一段封闭东向的东侧的双向车道那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路面的挖掘工程，会到12点结束。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台湾大道往东海过惠中路快慢车道分隔岛有路数倒了，所以是占用了公车专用道。那么现在国道5号的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一辆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启动了。现在在这个高雄的这个一些地方的事故，刚刚我们说了蛮多的所以不管你现在人在哪里，你现在尤其是在下雨的地方，我们请务必要保重安全。那像台南现在还在下，对不对？这个水淹到泡到家具真的是好辛苦。那好的，我们在这个水退之后好好的清理以及清点一下财物，然后有一些堵塞的地方我们也尽可能清理，让这个淹水可以稍微的趋缓，好吗？这首歌来自光良的《童话》。

童话这首歌每次听都会觉得心暖暖的，我还记得当时 MV 出来的时候也觉得蛮感动一波的，每个年代都有它很流行的这个就是故事版本啦哦，虽然故事可能那个剧本大同小异。台北市的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了，然后高雄凤山新甲路冈山北街号志灯故障，等一下整点会帮你汇整完整路况。十一点前我们要来听的歌是来自阿布斯的《让我们一起》，跟景广一起度过美好的上午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遇见生命中的美好，听见更精彩的声音，我是瑞斯，现在的时间是上午11点。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国道3号北上的44公里土城前外侧有4台车的事故刚刚发生。台中目前在台湾大道往东海过惠中路快慢车道分隔岛路树倒塌，占用了公车专用道，目前处理当中，不过周边车流依然是增加的，请您尽量避开这一段。那么台北市木星路往北指南路秀明路车多，指南路一段木星路一段口目前是封闭东侧的双向车道哦，因为正在进行道路的挖掘工程。而高雄在新甲路冈山北街号志故障，3名敦煌路78号有事故，大寮跟开封街这里有事故，还有桥头的桥南路77号小客车跟摩托车事故，前镇的中山四路跟正海路有事故。稍早提到的火灾在台中市的大里大明路靠近永兴路段，这里火警发生，消防车停在这里救援当中，因此大明路双向永兴路到义明路都是封闭管制，周边道路车流是比较多，也请您尽量不要在这边会影响救灾。台64线西行的 16.9 过了江子翠路间行人误闯。那么像稍早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是比较多一些些的。国道5号目前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都已经开启移控了。现在在新北市的中正路双向三骏街到龟山的万寿路内侧进行捷运的土城树林，这边往桃园车辆要请您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车辆改走骏宝路骏兴街还有三骏街三龙街来替代，因为中正路双向三骏街龟山路这边内侧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现在大寮的朋友，高雄台88线大寮交流道下来线到188的位置路面淹水要特别的小心。还有稍早台中台湾大道往东海过文兴路快车道中心有2台车事故，后方车流正在疏解当中。积水还有国一南下仁德交流道也要注意，往仁德出口匝道目前因为积水所以封闭，务必要改道。而国三南下在223.5中心系统往中心路段内侧2台车事故，目前救护车跟远警都已经处理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It's raining， 下雨了。雨天行车，记得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一路相陪。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1:11，太阳便利贴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现在生活有什么事情呢？便利贴一下，就是今天，你知道什么日子吗？今天8月23号，在今年呢、啊，今天是我们节气中的处暑啊、哦，处暑或处暑吧，哦，相处的处。那处暑呢？这个或处暑，到底是处暑还是处暑啊？就是在这个节气里面哦，它大概的时间是8月22、23或24这三天。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节气哦是阳历而不是阴历，那所以这个通常是可以直接从国历抓得出日子的。好，来公布答案，到底是处暑还是处暑呢？答案是处暑，三声处哦，处暑。为什么叫处暑？因为在24节气里面的这个处暑哦，是第14个节气，这个处是停止、止息的意思。那为什么叫处暑？其实代表的就是夏天的暑气啊，这个热气哦，到这里开始消退结束，就是今天哦，也就是夏天的热气从今天是一个节点，接着它会慢慢的消退，所以你觉得这是不是个好的消息嘞？那在这个节气上，二奇的稻作进入了运岁期哦，那这个时候呢已经不适合插秧了，所以啊这个有一句话叫此暑不可种，就是说作物怕雨水过多或台风来灾情会惨重，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处暑若逢天下雨，纵然结实亦难留，在这个老人家的这个农业有这句话哦。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就会遇到的节气就是还有农历的7月半也会在这个时候，所以呢在这段时间呢、啊、就会有一些中原普渡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很多地方都会办一些这个普渡坛，或架设一些菇棚或者是这个抢菇有一些活动。那这个时候大家会特别注意戏水，要小心饮食，注意卫生，因为气温还没有降下来，所以这个时候虽然说啊大家好像会特别害怕说啊7月半禁忌比较多，但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我曾经访问过一些业者，他们说其实7月半的事故反而少，因为在这个警告之下，就是大人都会说小朋友不要随便去玩水，管得会比较严，大家会比较注意，因为这个禁忌的关系，反而常常这个发生意外机会比较低，所以有的时候会发现这个物极必反啊，对不对？我们特别

害怕的结果特别安全哦。那所以呢，现在在这个处暑哦，这个时间呢，我们虽然说暑气止息，但是还是有秋老虎，就有的时候突然间太阳会非常闷热哦。但是通常这个时间早晚就会开始凉了，这个就是今天处暑这个节气。那大家听我节目这么久，我怎么可能只这样子呢？只讲天气，当然就是要讲说这个时候要吃什么啊，对不对？吃什么才是重要的哦。那处暑这个时候其实是夏秋之间交替的一个养生节点，除了我们作息运动要调整之外啊，饮食呢其实可以先从润肺防燥来着手。润肺防燥这四个字就是滋润的润哦，润我们的肺，预防的防，防止燥热的燥哦。那建议可以吃一点水梨、百合哦，这些白色的食物，水分要多喝一点，因为我们的身体正在适应这个季节转换。那这个在这个我们的古人就说啊，我们处暑如果养得好，秋冬病就少哦。那么润肺生津饮食到底要吃些什么？我们刚刚提到像水梨、百合这些润肺防燥的东西，还有些什么东西算白色食物呢？还有白木耳，还有莲藕，还有山药哦，蜂蜜也是一种可以滋阴润肺的东西。然后生津因子止燥，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嘴巴不会这么干，眼睛不会这么干。那再来就是水分一定要多喝，因为除了润燥之外，其实在这个西方科学上也是说，水喝多是可以降低细菌病毒有害的物质粘附在我们咽喉气管的地方，可以减少感染，所以没事多喝水是真的。那么在这个养生过度的时候要吃这些嘛，那不要吃哪些呢？哦，怎么吃呢？主要就是说，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肠胃还在调整中，我们需要给肠胃一些适应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突然大吃麻辣锅、大吃烧烤这种很燥的东西或炸的东西吃很多，肠胃负担就很多，容易会消化不良或者是上火。那当然并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吃炸物，不是，是说你不要一下大量吃太多，因为这个时候特别容易，你到时候吃一吃突然间就锁喉，突然眼睛就超干，晚上就睡不好这样子。那除了饮食调整之外呢，我们还要注意，就是现在哦，我们要小心，不要因为白天很热，你没有发现晚上已经冷了，你就整晚吹很冷的冷气。那这个时候晚上睡觉尽可能肚子肩颈要保暖，寒气不要入侵，那饮食跟生活有调整，这样免疫力会比较好。还有散步、快走哦，或者是一些比较缓慢的动作，比如说运动，像太极拳、瑜伽都是比较温和的。那为什么这些好的原因哦？主要是因为它可以增加气血循环，提升免疫力。但是呢，我们要避免过度的流汗哦，因为其实在这个我们的中医里面讲到说啊，如果过度流汗会损耗我们的一些身体里面的体液，所以就会需要补充水分哦。那就是说，虽然说现在已经来到处暑，但是夏天还没有结束，而是秋天开始，不是夏天结束秋天才会开始，它是会有一段交叠的时间的。所以这个时候要注意什么，我们准整理一下，说要润肺养阴，补充这个水分哦，然后呢吃一些白色食物，提升免疫力，这样子我们秋冬就比较不会一直感冒，或者是气管一直不舒服，一直过敏。因为养生重要的其实就是不要等生病才治疗，先让身体保养好，这才是最最重要的哟。好的，稍早台61线淡江大桥人行道这个救护车已经离开了，太好了。台74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多，还有国一台中系统哦，到这个黎明路南向下匝道，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多。台中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过慈龙街外侧有施工围篱，复兴路南区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外侧正在施工，还有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也是封闭车施工，后方车有一点多啦哦。台北的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蛮长的。台64线东向 4.6 公里观音山隧道小客车爆胎停放，高雄的凤山新甲路冈山北街号志灯

五丈，台北市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满场，高雄的敦煌路78号有事故。有什么路况请持续跟我们说，0800-001-123，也欢迎你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粉专的行列。我的 Facebook 是王晴 on air， 今天的晴 onair。 那你知道景广的脸书吗？景广的脸书是 PBS 景广会客室，也欢迎你加入我们景广的官方脸书。现在送给你这一首歌是来自小王子的音乐剧原声带里面的《地球》。

这首歌叫做 Divano。 现在11:28，台十九线北上129公里西港的内侧车道有事故散落物，台74线的20.8到0.6往雾峰内侧有一个圆桌，立着一张圆桌，它就放在路中间吗？这位台74线28.5到0.6往雾峰方向放的一张桌子，这张桌子到底意欲为何啊？然后看到这种就是掉落物，实在就会有一种觉得这张桌子它本来应该放在哪里，然后等到你下车发现，诶，我的桌子呢？这个桌子在国道上，差点还害到人家，万一人家撞上去之后，不止今天行程泡汤，车子坏掉，说不定会害到人家的这个生命安全，对不对呢？所以东西一定要捆绑好，不管你搬家还是做什么，拜托啦。台九线北上的153.8中仁隧道有故障车停在机车道，那现在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处理了。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台64线东向4.6公里观音山隧道内侧是小客车爆胎停放。在国道一号最新的事故是北上18公里的内湖前哦，内湖前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好的，那在这个半点休息之前，我们来看看在我们脸书上签到的朋友点点名。那最新签到的朋友呢是 Gapsing 吴，早安。郑伦，早安。他说呢，周日出外一定要携带雨具。没错，千奇又再度的给了我们一个下雨感觉很悲伤的图案。不要难过，不要难过，你听景广就好了。再来是嘉宏，午安。然后永贝就说，打开景广，我与你同在。没错，我与你同在。再来是玲玲，玲玲说天雨路滑，希望大家平安。对，谢谢玲玲。那再来签到是传承说，不要下雨淹水鱼了，那鱼怎么看起来挺悠游，它在水里感觉没什么差耶，它过得蛮好的。然后签到的是蔡金道，金道早。再来是大头哦，洪大头说雨大到怀疑人生。真的，如果说你现在在这个中南部受到淹水积水的影响，要特别注意安全哦。那如果说有一些灾损的话，相当难受，但是我们就是在水退之后振作起来整理好。再来是这个 Speakling 哦，说他必须要吃鸡排压压惊。我想鸡排如果够大片的话，应该是压得住惊的啦哦。那吃饱一点，心情好。OK， 好，那我们先签到这边。如果说你想要加入我们节目的行列，也欢迎你来 Facebook 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 N A I R 是我的粉专。国道一号现在北上18公里外侧路间的事故还在处理中，是小客车跟大货车。那稍早高雄前镇中山四路跟镇海路有事故，左营翠华路跟海工东路刚才也是摩托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现在在台中的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南向下匝道车多，北向入口匝道其实车也蛮多的哦。台64线东向4.6公里的观音山隧道内侧小客车爆胎停放，台北的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最新的事故在国道二号西行6.1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线两台车事故。再说一次，国二西行6.1公里机场系统中外线道两台车事故。而最新的掉落物是台88线东向13.5公里过了万大桥的外侧是有大型的帆布掉落。不晓得在这个出门前你对今天的一切感受有没有预感呢？如果有的话，那有的时候听从自己的直觉，多做点准备是好的。如果没有，现在就送给你这首《预感》，陈奕迅的歌。

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我看见

Nothing on You， 邓福如的歌。时间是11:43，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高雄的朋友，大社哦，大社三中跟中正路口红绿灯闪来闪去，来通知看看。台十九线北上的129到195西港这一段内侧车道有事故，台北市高往东敦化南路下光复南的匝道车比较多。台十九线北上129哦，小客车自撞，占用内侧车道，外侧可以过。刚提到台88线东向13.5外侧有大型帆布嘛，还有台74线东向28公里往雾峰内侧掉了一张圆桌，刚才被念了一段。台74线的国一北上大系统这边车比较多。好，那有什么路况持续跟我们说哦？那像是一些施工讯息啊，像在这个等下12点之前，台61线85公里起顶到房里，还有后龙到狮潭内外车道都在进行坑洞的巡查哦。那像到下午5点之前，台61线的123公里通宵二。哦，到院港这一段南下外侧车道是进行桥梁的泄水孔清理，你看这个多重要，有人在帮我们做这些。然后在5点前起顶到后龙外侧还会进行外侧车道的构造缝清理啊。现在在这个台六十一线高架一

130到163大甲到龙井南北向外侧正在进行垃圾捡拾工作，一直到晚上8点都会进行哦，非常感谢。目前国道5号北上主线是一控启动紧缩，国5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的，国3北上的 430.5 北上入口匝道积水封闭，要改从大鹏湾交流道汇入哦。下雨天，南拳妈妈的歌。

Detailing the House 这首是蔡依林跟陶喆的《今天你要嫁给我》。11:53，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下午1点钟。现在莺歌的朋友老街周边车多了，尖山埔路这里；三峡的朋友老街周边车也开始多，就是民生街文化路这里，要守规矩，不要乱停车哟。那台64线东向2.5公里的观音山隧道路间，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姑姑北上主线一控启动了。紧缩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141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 430.5 林边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目前是积水封闭，请改由大鹏湾交流道汇入。台19线北上 129.2 左右，现在西港这边内侧有事故。台

因为市市高往东，现在敦化南路下光复南路匝道车蛮多的哦，堵堵的。台十九线北上129到195小客车自撞哦，占用内侧，外线是可以过的。台88线东向13.5外侧的这个帆布排除了没有，位置是过了万大桥这里。然后好消息是刚才这个那张圆桌啊，有没有那张圆桌在台74线28.5排除了啦，太好了。哦，希望大家货物要捆好啊、哦，要守规矩。你东西如果掉在路上，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呢？哦，又没有办法带回家，是不是？哦，所以如果你要送人，好好送人，不要这样丢在路上。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啦。啊、哦，好，那等一下12点整点会帮你会诊完整的路况。在这之前，我要送你的歌是来自邰正宵的《我的心透明的看得见》。好矛盾哦，透明怎么会看得见呢？嗯，想好久。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竹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十二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新北市深坑北深路二段平埔街老街周边车多，那现在在莺歌的尖山埔路老街周边车也是多的，三峡民生街文化路老街周边依然车多啊，所以老街周边请各位要守规矩，不要违规停车。国道三号北上 430.5， 现在在这个林边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积水封闭，请从大鹏湾交流道汇入。在台北市市高往东敦化南下光复路匝道车比较多一些。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启动，紧缩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再来像是在台十九线的北上129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已经在处理当中。我们持续的火警消息，台中大明路靠近永兴路段现在火警发生，消防车停在现场救援，目前大明路双向、永兴路、义民路都是封闭管制中，周边道路车流是慢慢增加的，请您务必避开，让救灾的进度更顺利一些。高雄的三中跟中正路口红绿灯是闪灯的，台88线东向 13.5 国万大桥的外侧大型帆布掉落。台中目前台湾大道往市区朝富路、汇中路车多，以及星光原柏周边道路也是车比较多一些。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还有南区的复兴路、文兴南路到德富路外侧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慈龙街外侧也是正在施工当中。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刚的歌是来自 Masca 的爱，12:09，爱金沙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我们来看最新签到的朋友，如果你要加入，现在还可以在我们的 Facebook 脸书上，我们的专业是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 希望可以给你阳光。最新签到的朋友是金鱼啊，金鱼午安，然后是林忆兰啊，是一个双手合十啊，我想应该是像高雄强降雨啊，或是南部的朋友淹水，真的希望你们平安。然后再来呢是这一个杨成明吗这个拼音我不太确定，他说现在目前台东往屏东沿路都在下大雨，有一些车子都没有开大灯或者只有开日行灯，那也许太暗了对不对，所以要记得开大灯，暗的时候不一定要晚上就可以开灯了。那他分享了昨天早上在60弹

山空拍缩时摄影的影片放在我们的这个脸书留言区，大家想看可以过来看，非常的开阔，非常的美。然后再签到是林正祥，午安哦，嘎醒吴早安，郑伦午安。好的，那谢谢各位朋友的签到，也欢迎你随时加入王晴 on air。好，那我们现在要来关心的就是诈骗的事情啦哦。关于现在打击诈骗以及诈骗有些什么样的消息，都必须要分享给你。根据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的打诈成效统计呢，在上个月拦阻最多金额的县市是台中市17336.6万，查获最多集团的是台北市60团634人，而拦阻金额总共六月比五月增加了6.9%，跟五月份相比是多了8376.5万元哦，也就是六月拦阻了9亿5000多万啊，五月是8亿7000多万。这都不是小数字，对吗？我们知道现在在这个关于电信诈骗的这个手法，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第二名假投资，第三名是假交友，诈财投资的假交友，第四名是色情应招，第五名是征婚诈财的诈骗哦。我想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出现的，大家需要提高警觉。那我们来关心一下比较新的诈骗案例吧哦。比如说呢，像是有一位朋友因为工作的关系需要租房子搬家，有一天他在脆上呢滑到一则房屋的出租贴文，那这个物件啊各条件都算符合需求，就透过留言加入对方的 LINE 询问租屋相关的事情。对方自称房东，开头就跟他说明啦，说因为他现在有其他事情在忙，没有时间约出来签约，所以就提出了一个方便的做法，就是不然你透过超商宅配物流把租屋的钥匙寄给我，你方便自己去看房子自己住，找时间再补签约就好了。听起来是否相当方便呢？哎，怎么会这么好哦？想说哎，我们是陌生人，你对我也太信任了吧，对不对？省去很多麻烦，欣然接受。结果对方就传来一个超商物流连接，让他去填收件资料。填完之后呢，画面跳出未完成实名认证，然后房东就说啊，那个网页下面有客服连接可以帮你啦哦。他就点了连接，客服没讲几句之后就把他转借给另一个银行客服。银行客服说好啊，你现在只要依照我们的指示操作网络银行就可以完成验证咯。他当时被转来转去蛮糊涂的，脑袋有点空白，想说啊好烦哦，赶快完成租屋就好了，就没有发现怪怪的，就依照对方的指令去操作网络银行完成转账。等到网络银行跳出交易完成的通知，他还觉得诶不对，第一个房东为什么愿意把房子钥匙寄给我素未谋面的人，第二个就是超商物流寄货只要到这个事务机输入资料就好啦，为什么要什么实名认证，为什么要汇款。然后他赶快亲自再打电话给银行确认，才发现哦不，被骗了，是不是很讨厌？对，所以租房子呢要确认房屋房东身份，实际看屋的情况，不要只透过 LINE 去交易，也不要随便点击陌生人提供的宅配物流连结。另外正常的租赁流程是不会没有签约就交钥匙给你的啦。那宅配寄物品运费多半都是寄件人垫付或是货到付款，那收件人呢要求操作网银要你转账绝对有问题，所以这么可疑你一定要自己去找官方客服查证，不要用对方提供联络方式，也不要直接回拨，那你要打165反诈骗查证。再来就是说，像你透过网络平台联系有租屋需求的被害人哦，然后呢再扬称说没时间碰面，要求说先寄房屋钥匙给你让你觉得方便嘛。然后再来就是他会给你一个假的物流连结要你填资料，然后就开始跟你说你哪里出问题了，一步一步诱拐你去给他要的东西。再来就是这诈骗集团会透过假房东、假的超商物流、假的银行客服各种话术让你陷入错误。然后呢等到你陷入错误之后，现在哦你已经转账了，你已经来不及的时候就会非常的痛苦。所以诈骗也有这一款，不要想说对方很信任你，有的时候那只是一个骗你的一个举动。
好的，希望各位朋友都可以。

你保平安啦，好不好？我真的非常非常在乎大家的幸福、安全、平安。那希望大家每天听，不要觉得是别人的事情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路况吧。国道二号西行的 5.6 公里大竹外侧两线三部车事故，高雄仁武的后港巷在荣总照护大楼跟霞海路段积水啊，台中的国立台湾美术馆周边道路车多，台中国一在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也是车多，台中大里大明路靠近永兴路刚提到有火警对不对，消防车正在救援，所以现在大明路双向永兴路到义民路都封闭管制，那周围车是蛮多的，那请你尽量离开这边，希望救灾赶快完成哦，希望财务损失生命安全都能够守护到。同样是台中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然后南区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外侧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丰原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慈龙街外侧也是正在施工。这首歌来自庸俗救星的我不想跟你结婚，尤其是假装感情诈骗的诈骗集团啊。

0: 12:19，我们来关心飞航动态。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在我们身上的是小港机场的航务员王柏林。柏林午安。
4: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一起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受到低压带及

0: 西南风的影响，嘉义以南及东半部地区容易有大雨或豪雨，而南部地区则有局部的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目前高雄机场是阵雨的天气，能见度2000公尺，气温26度。而在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金门、澎湖、七美以及花莲都是下着小雨的，气温大约在28度左右。再来是部分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以及澳门天气是晴朗的，气温32度。日本东京则是多云时晴，气温29度。韩国釜山天气是晴时多云，气温33度。泰国曼谷则是天气晴朗，气温27度。而今天航班动态的部分，东方航空的 MU2945 飞往南京，以及2561飞往武汉的航班稍有延误的情形。而吉祥航空 HO1312 飞往上海，越捷 VJ885 飞往胡志明市，还有越南 VN583 的航班都有延误的情形。而国内线的部分，利荣航空的 B78919 飞往金门，还有 B78701 飞往澎湖的航班都有延误的情形。由于天气的不稳定，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是机场的网站来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

时间是12:21，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高雄市的后港巷荣总照护大楼霞海路段目前积水，台中国立台湾美术馆周边道路车多，台中在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蛮多的，新北市深坑北深路二段平埔街老街周边车多，然后在莺歌的尖山埔路周边老街，还有三峡民生街文化路老街周边也都是车比较多。这首来自池修的《没有我的那个宇宙》，

池修的歌声没有我的那个宇宙。等一下半点要来进新闻哦，好消息是台中大里这个大明路永兴路火警排除了，现在车流恢复正常。那仁武高雄仁武路面积水特别小心，后港巷这里就是荣总照护大楼霞海路口这个位置。等一下在新闻之前我们要听的歌是来自陈奕迅的永远都天明，我们新闻后回来。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8月23号星期日金广午间新闻。由于受到西南风及低压带影响，最近连日不断有强降雨发生，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已经宣布今天停班停课，而经济部在今天上午9点也将应变小组提升到2级开设，并且支援地方政府抽水机具。水利署提醒，未来几天还会有瞬间大雨、雷击、强风等情形，呼吁民众保持住家附近排水畅通，人车行经积水路段要减速慢行，山区留意溪水暴涨和土石松动。高雄连日狂风豪雨，溪水暴涨，已经陆续出现了土石流和积淹水灾情，山区多处路段实施预警性封闭，请降低意外风险。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务段表示，因应山区强降雨，从21号就办理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预警性封闭，22号到23号风雨更强，多处路段也出现落石塌方。甲仙公务段郑敏华段长说，
3: 22号也来办理台20线的甲仙到老龙以及宝来桃园以及勤劳复兴，在台29线的部分来办理南沙鲁到五里埔路段的预警性封闭。那在今天早上的10点也来办理台27线的中兴到大金路段的预警性封闭。
2: 高雄市区部分，仁武区和鸟松区受到强降雨影响，一度出现整片黄泥和积淹水情形，所幸雨势间歇时积水逐渐消退。仁武区学府路往大社路段以及大社区学府路往义大方向都发生路树倒塌和土石崩落，远景现场疏导并拉设双向车道封锁线管制交通，业管单位紧急处置。南子区旗南路往东方向疑似因为路面受豪雨冲刷导致路面不平，深夜视线不佳，警方陆续接获5件摔车事故，其中2人送医，远警除加强增设警示牌外，更增派警力定点守望，避免意外再次发生。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地区雨势持续，永康、仁德等低洼地区有多处道路积淹水，气象署呼吁要留意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4: 由于雨势持续，致有致灾的风险，台南市23号也宣布全市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在交通方面，永康、仁德、大湾部分的主要道路受到积水影响，用路人行经积水的路段应该要提早改道。另外，民众在生活上也造成了诸多不便。永康黄小姐说，
5: 我们家后面的大牌跟我常在建走的志宏池其实都已经水量满出来，然后溢出地面，像菜市场呢，因为这样子就是没有卖东西嘛，所以必须要涉过一些积水高的地方，然后也极大的不方便。
4: 目前台南市也因应强降雨停班停课，相关单位也持续进行抽水及防汛的作业。气象署也提醒，受到西南风及低压带的影响，云嘉南地区仍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外出务必要注意安全。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1: 屏东县迎来剧烈豪雨，多处地区传出积水灾情，并且预警封路。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屏东23号停班停课，灾害应变中心提升2级开设。屏东县从市区东港、潮州、万丹、林边、芳寮、狮子、林洛、来义、内埔、方山和新元乡都传出积淹水，其中新元乡更多达8处积水路段。县长周春明一大早便前往南州、东港和嘉东视察志宏排水改善工程。周春明说，
6: 今天有风，但是雨比今天较大，现在是雨很大，即马防灾的那个准备都无少想，啊，当然上基础的，咱就是爱甲距离做好个，吼。
2: 另外，屏东县预警性封闭路段包括三地门乡乡道平31线自终点7.6公里往德文部落方向，太武乡乡道平106线往旧武潭1.95公里到7

0: 5公里，往嘉兴部落到旧武潭部落联络道路前，马家乡平专武道路起点处，春日乡乡道平146线4.35公里到终点后山部落联络道路，以及潮州镇路寮桥、临时便桥和南州桥都预警性封闭。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1: 至于中度台风沙德尔目前朝西北西方向移动，预计下个星期三会抵达琉球海面。中央气象署表示，沙德尔台风持续偏西移动的几率很高，可能进一步接近台湾。下个星期四、星期五，北台湾也会逐渐受到外围环流影响，降雨明显增加。至于它会离台湾多近，还要持续观察。继续关心其他新闻，拉近学术和实务的距离，警察大学黄明昭校长率队参访彰化县警察局，其中特别针对情境模拟演练以及刚成立的无人机队实地操作。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警察大学黄明昭校长率领学校主管及老师来到彰化县警察局，由陈世煌局长亲自接待，交流学术和实务经验，其中刚刚成立的无人机队展示无人机的干扰枪功能。
3: 它可以强制无人机返航或原地迫降，那干扰距离可达2公里以上，原则上就是看得到就打得到，我只要看得到无人机就打得到。那这个的话好处是在我们的总重量可以小于6公斤，可以手持长时间执行任务。
2: 黄明昭校长指出，来到彰化县警察局参访，汲取实务经验，落实在未来的学术教学领域。
4: 是为了学校的教学要跟实务单位的一个结合。那学校的教育是不是需要再强化的？包括品格的教育，包括学科，包括技能的教育等等，都需要实务单位提供回馈给我们意见，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原理改善我们的教学啦。这是今天来的最大的目的。
2: 陈世煌局长特别推崇在黄校长的领导下，警大超前部署，已经悠然成为警察界的重要宝库。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1: 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住宅区空地因为被堆放废弃物，昨天凌晨爆炸起火，共燃烧11户民宅，被波及的有超过50多户，以及包括消防、汽机车在内22部车辆，造成15人受伤。追查起火原因，是废弃物当中疑似含有镁铝合金，淋雨冒烟失火。检警调以及环保单位组成联合调查小组追查，发现堆置的五金公司负责人王义凯因为涉嫌其他案件遭通缉，6月30号已经搭机出境，目前行踪不明，正持续追缉当中。桃园警方连日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辖内酒店、KTV、汽车旅馆等治安顾虑场所以及重要路段零检扫荡，强化治安维护，吓阻不法犯罪。记者静杰的报道。
5: 本次专案桃园警分局由王志明分局长主持勤教，共规划24处临检点，动员70名警力，总计共查获刑案142件，136人。期间武陵所严警在桃园区公六街发现男子骑乘未悬挂号牌机车，立刻上前拦查，盘查过程犯嫌双手颤抖，额头冒汗，神情异常。询问发现这名64岁无姓男子的机车号牌在4月间因为涉及毒驾遭吊扣，遂依规定实施毒品脱衣快筛，结果呈现阳性反应，当场将其逮捕，讯后依法移送侦办。
6: 我看你的时候，你脸上一直都在冒汗，
7: 当然应该是不太会，
6: 就是安娜啦，就是安非他命的。那这个眉线就是阳性的意思，
7: 涉嫌公共危险毒驾的部分，那我们就依规定逮捕。
5: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警方维护治安没有假期，将落实执行雷霆除暴等专案勤务，针对治安顾虑场所、犯罪热点和重要交通节点，加强临检路检查缉工作，有效压制犯罪气焰和酒驾毒驾情势，呼吁少数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中一名女子在网络社群看到政府补助广告，已指示准备寄送金融卡，幸好超商店员机警报案，大雅警分局获报，立刻及时到场，成功揭穿假补助诈骗。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8: 一名24岁女子误信网络社群政府补助相关讯息，认为自己符合申请资格，并透过私讯与对方联系，对方以可协助申请数10万元补助为由，要求提供金融卡。女子亦指示前往超商使用交货便寄送金融卡。

0: 应用卡，所幸店员及警报警，才没让诈团得逞。台中市大雅警分局大雅派出所所长罗明忠说，
1: 一名女子因误信网络补助广告，依陌生人指示准备寄送自己的金融卡，所幸店员机警发现有异，立即报警。员警到场后确认，这是典型的假补助骗金融卡诈骗手法，及时阻止女子受骗。
0: 大雅警分局指出，政府办理各项补助均有正式申请管道，不会要求民众提供金融卡或账户供他人使用。若依诈骗集团指示交付金融卡，恐遭利用作为人头账户，甚至衍生刑事责任。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大医院宣布携手生医公司入选美国生医登月计划，成为亚洲第一家加入计划的医院，将针对慢性肾脏病发展自体细胞治疗，希望能够逆转台湾洗肾王国的恶名。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台湾蝉联20多年洗肾王国恶名，每年有9万人洗肾。台大医院携手方圆细胞生医获选参与美国 AlphaH 再生医学计划。计划主持人台大内科部林水龙教授说，这项计划将进行跨国自体肾脏细胞扩增技术，盼能够帮助肾脏病患成功逆转肾。
4: 从病人的身上，从他的肾脏呢，把少数的细胞取出以后，利用方圆细胞生医他们的技术，把这些细胞经过扩增以后，扩增到相当大的数量，然后在慢性肾病的病患再把它给移植回到他们的肾脏里头去，希望能够阻止这个肾脏病的这个恶化。
3: 方圆细胞生医林科智博士指出，相较于传统再生医疗需要取得患者大量自体细胞，计划将运用 R3CE 细胞扩增平台，只需要花生米大小的简体，在两个月内就能快速扩增细胞球体，并放大10000倍再生潜力的细胞球，养出的细胞多元，高达80%具有高再生潜力，在植回病人的肾脏中。林水龙教授表示，目前计划在小鼠和猪的试验阶段，目标是在第3年进入人体试验。如果登月计划成功，不仅有望降低台湾洗肾率，更有望为慢性肾脏病患者及早储备健康肾脏细胞。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马祖国家风景区推出了今年马祖徒步漫旅系列活动，并且发行全新马祖岛屿进行护照，旅客只要花200元购买护照，就能够获得500元的漫旅金回馈，还能够参加集章活动，兑换限定纪念冰箱贴。记者杨欣的报道。
5: 日本艺人大久保麻里子分享今年4月在东引徒步旅行的体验。他表示，徒步能放慢脚步，更细致感受沿途风景、人文故事以及在地生活。马祖壮丽的海岸及历史文化都让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推荐旅客用双脚认识马祖。
6: 我非常想要刚还没去过东引的马祖的朋友们都分享我的旅游，就是马祖的印象，就是时间仿佛静止的纯净，这个是真的最想要分享的地方。因为真的是来到马祖啊，就是走到海岸的路线，就是听到海浪的声音啊，还有风的声音，就是不知不觉的让自己放步慢下来。
5: 马管处表示，今年整合4项舞蹈资源，规划10条主题徒步路线，串联战地文化、闽东聚落、宗教信仰以及自然景观，未来也将结合旅行业者推广相关游程，吸引更多旅客深度体验马祖的漫旅魅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文化部所属蒙藏文化馆举办生命之树红通创作及道教民间艺术特展，暌违50年一次呈现超过130件作品，再次将这位台湾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素人画家之一带到观众面前。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7: 1976年美国新闻处林肯中心首次举办红通画展，正是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与美日断交等国际局势的转变，艺文界转而重视台湾本土艺术。画展轰动空前，让许多人第一次深刻认识这位50岁半路出家，笔下充满台南风情的素人画家。时隔50年，文化部蒙藏文化馆携手画家家属及民间收藏家，再次举办生命之树红通创作与道教民间艺术特展。蒙藏文化中心主任高玉珍说，
8: 当年呢 1976年在美国在台协会展出，14天创造了30几万的人潮。他的作品里面有他生长的环境，就是宫庙、民间艺术，还有他生活所见所闻。

0: 它的用色呢非常的强烈，我们说整个展场红通通，因为就是很讨喜，可是它也有很素雅的一面交织成它所有的画作。
1: 展场重现红通故居与滋养它的生活情境，并设置套印创作体验区，让观众透过趣味互动方式感受红通作品强烈的红色符号与生命律动，即日起到10月26号就在蒙藏文化馆展出。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偏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嘉义以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或是局部豪雨发生。尤其是南部地区，还有今天晚上到明天的东部、东南部及东北部山区，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9到34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和离岛地区都是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2:51这首来自BOA宝儿的紧紧拥抱。国道一号南下9公里汐止中外线有猫咪不会动，台82线东向25公里中和交流道哦，这边是有事故的。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国一北上341到342.4，靠近高科交流道内侧严重积水，后方车速缓慢。高雄左营在翠华路机车道积水，容易打滑，要小心。国道2号西行13.3，南桃园内侧有帆布袋哦。而台中国立台湾美术馆周边道路车比较多。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也是蛮多的。国一南下9公里汐止的中外线猫咪不会动，台84线东向11公里这边也是动物不会动。好，有什么路况持续跟我们说，像台82线东向25公里的事故，希望人非常的安全。高雄的路面积水是后港巷，就是荣总照护大楼霞海路口这个位置。台中国一南屯环中路向北的方向下匝道车是比较多。时间好快哦，那很快呢，我们时间就要交给 Kira 了。我们相处最后的7分钟啊，如果说你还没签到，现在欢迎来到我们的 Facebook 汪晴 on air， 现在签到来得及。像刚刚一连串的签到是这个传承哦，还有按赞的是张志祥，好的，谢谢你们。那现在我们要来听的是乐七俱乐部的《透明的梦境》。

好的，到了时间说拜拜了。这个台南淹水的状况目前仍在持续当中，降雨量还是很大。现在台84线东向11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路间动物不会动，然后屏东的朋友啊，大溪路靠近六块厝产业园区的排水沟倒灌，所以现在中线跟外侧淹没，只有内侧可以过哦。然后台82线东向25公里中和这边是有事故的，国一北上的357.5男子交流道，男子交流道中外线两部车擦撞，内侧有车壳散落，不过看起来人应该是不在现场。等一下呢，在整点会帮你会诊完整路况。在这之前要给你的歌是来自谢霆锋的《未签收》，我们就下周见咯， See you。

北上的 357.5 男子交流道的中外线两台车追撞，那内侧有一些车壳散落，目前没有人员在现场。北上341到342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内侧是严重积水的，后方车多速缓。现在在台84线东向11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路线有动物不会动，屏东大溪路在六块厝产业园区排水沟倒灌，中外侧目前淹没，只有内侧可以通行。而台82线东向25公里的中和交流道目前有事故。国一北上 357.5 男子交流道两台车追撞的状况之外呢，台北市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了。台86线西行 10.8 公里上轮交流道这边内侧有大型的工业塑胶带掉落。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 Radio，
1: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2: Radio Radio Radio 过去的工业生活 Radio
1: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午后 Radio 午后 Radio 的节目，我是 Kira， 感谢前面王晴陪大家三个小时，接下来就由我一路陪你到4点钟。好，今天呢，想必南部地区呢还是在下大雨哦。那北部地区等等，应该也要来迎接一个冲击波了吼。因为呢，这个西南风呢进一步的增强，然后低压带影响，所以说这种短延时强降雨在嘉义以南的地区呢，都是大概今天一整天都会是这个样子的。那东半部呢，也会迎来的都是这种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状况。那北部地区等等，午后呢可能。

也会开始下大雨哦，所以今天大家出门在外，这个雨具还是要带好哦。那可以的话，如果说在南部的朋友，尤其是台南哦，现在看到也是一个大淹水的状况，所以说呢，高雄、台南、屏东这些地方，如果你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的话，不如就待在家里好好的过日子就好了哈、哦。这个周末待在家里好好休息。好，来看一下目前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61.6公里，过了中立这一段呢，内侧车道是有3角锥掉落的，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而目前国五北上的主线一控都已经开启了，目前呢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所有的入口匝道。看到宜兰到头城哦，现在已经在辛苦了，在这一段呢车速已经来到不到20公里的状况，很多人要排队来进到雪隧的北上哦。那更重要的是要提醒你，在这个地方现在也是阴天阴雨的天气，所以麻烦你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节目开头送上的是 Control T， 初次见面你好。

0: 这首歌是来自 Control T 的《初次见面》。你好，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也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国翼伟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一位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2度。抵达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下雨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9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部分航班有延误或者是取消，那请大家旅客要多加留意航班资讯。其他的国际线以及联航线都是正常。

0: 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一位，拜拜，
0: 拜拜。
1: 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哦。那也同时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要搭机的朋友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因为这阵子呢午后的天气真的很不稳定哦，所以说呢随时紧盯自己的航班动向。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首先呢，在台一线大村往花坛的方向哦，这是中山路三段152号前，有看到有买东西的朋友哦，没有遵守规则，是不是让副驾的人随便冲出来呢？好，不管怎么样呢，都请大家要遵守规则哦，因为这个买东西没有遵守规则的情况下，已经影响到了周围的行车，所以请你多多小心。台88线西向的15.7到15.8公里，这是过了万丹的路段哦，外侧车道看到两个大坑洞在这里，所以要麻烦你多多看一下你的路面状况哦，前方路面状况确认好再通行。好，台82线东向的25公里，这是嘉义县水上乡的中和交道路段，这里出现了自小客车自撞哦，那占用的是外侧车道，相关单位呢已经在现场进行拖掉了，但还是要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小心一下，让他们目前占用外车道来做处理。来74线在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一段呢，现在车多不好走，也麻烦大家要保持耐心了。好，再补充一个台一线消息哦，这是台一线北上的262公里，屏东县的林边交流道的路段呢，现在外侧车道是严重积水的情形，所以麻烦大家在这一段可以的话赶快来做个改道哦，要不然这个外侧车道有点麻烦。那今天呢南部地区很多地方应该都还是淹水积水的状况，因为这个雨量真的是有点太大了，所以可以的话呢，大家尽可能的就待在家里不要出门哦，要不然就在市区你也不知道是会下一个转弯你就开进这个淹水的地方哦，很难说，所以说大家尽可能就待在家里哦。好，屏东市在提醒一个地方哦，这是大溪路接近6块厝产业园区，这里是排水沟倒灌的情形，中间跟外侧车道都被淹没了，现在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说哦，真的是蛮严峻的状况，请大家真的在家里吧，不然呢有时候你骑车骑过去说哎怎么突然淹水也是措手不及哦。在这首歌曲是薛逸丹跟李英红的合作《沙发危机》，希望大家今天都尽量待在自己家里的沙发上。

刚刚歌曲是李英红和薛逸丹的合作，这首歌《沙发危机》。好，要提醒你，国一北上357.5公里男子交流道呢，之前两部自小客车擦撞的事故占用中间跟外侧车道，那在这个状况呢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你行到这一段的时候依然要多小心哦，尤其呢在内侧车道还有看到这个事故车的车壳散落，再多加留心喽。

来自庸俗就行这首歌，快乐都市人。你今天在都市里面吗？还是你已经跑到其他地方去游玩了呢？但今天呢，各地可能在午后都会遇到这种大雨的情况，所以说大家尽可能的还是待在比较安全的市区里面。那当然市区还是有很多地方，尤其是南部地区，有遭遇到这种强烈的豪大雨，所以说呢很多地方在淹水，所以呢更安全也许是待在家里面哦。好，来看一下目前的省道台17线哦，持续提醒北上262公里，在屏东县的林边乡，这个林边交流道路段外侧是严重积水的，所以麻烦大家可以的话赶快来做个改道哦。再来台61线南下的81公里，在海山平交匝道前，这里快车道的内侧是看到有事故发生，也请你行经的时候再多加的留心一下。那另外看到高雄市哦，是有回报进来，左营区呢在翠华路，也就是新庄仔路口到胜利路口这一段的机车道有看到积水哦，容易打滑。而在高雄市的仁武区后港巷，也就是荣总照护大楼到霞海路口这一段呢，也有看到路面积水的情形，所以大家在这边行驶的话呢，多多的注意一下自己的轮胎状况了。排除好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61.6 公里，过了中坜内侧车道的三角锥呢已经被移开，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哦。而在国一北上 342.4 公里，接近高科，这里之前说看到水泥块、碎石子跟沙石散落在内侧跟中间车道，那现在也全数清理完毕了，所以路面状况 OK， 你都可以通行了。还有排除地方在省道台88线东向 13.5 公里，过了万大桥外侧车道的大型帆布呢，现在也已经排除，所以你也都可以放心了。但如果你有看到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现在看到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这边稍微的好，大概提升了1公里左右，来到20公里的左右平均车速哦。大家在这里排队还是要记得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哦。

这首歌《云端漫步》，有没有觉得这个声音呢非常的熟悉？他就是西子，非常多的听众，尤其是金光的资深听众，一定非常熟悉他的声音。这首歌就是收录在他的专辑《我拼披着世界转动》里面的《云端漫步》，而且呢，也是在后来才知道哦，就是这张专辑呢，这个蓝天白云哦，非常美丽清新的一个感受的专辑封面装帧上面哦，原来呢是西子的姐姐卡雅亲手操刀的，牵我的腰子的。怎么回事？亲手操刀的哦，所以不得不说，两个姐妹都是非常的有才华呢。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在台61线南下81公里，提醒你哦，海山平交匝道前快车道的内侧，这里是有事故发生，请你多加小心。台88线西向 15.7 到 15.8 公里之间，过了万丹，外侧车道是有两个大坑洞，请你依然要多加留心。来自鬼鬼吴映洁，一个人跳舞。

0: 原本已经汗颜，戴点安全帽准备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贵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2: 开家后，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你继续行。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0: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0: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耶。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2: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首歌来自九零蔡依林热冬 Hot Winter， 时间来到下午的1:3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好，有些人呢会觉得，哎，这个热冬呢，好像在蔡依林之前那个演唱会的时候，她也有唱这首歌哦，热冬。然后呢，那时候大家就想说，嗯，怎么跟韩团 FX 当年的那个 Hot Summer 非常的像哦？嗯，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没有去深究其中原因，就不会知道这件事情哦。其实呢，蔡依林这首热冬呢，她在2009年就发表了，然后 FX 的 Hot Summer 是在2011年，但是两首呢，其实都不是原唱，他们都是翻唱德国女子组合叫 Monrose 他们的 Hot Summer， 所以说呢，这当然就是曲调就是差不多啦，只是呢，FX 还是保留所谓的 Hot Summer， 但是呢，蔡依林是来唱个不一样的 Hot Winter。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哦。排除的消息，在台82线东向25公里中和交道路段，这里呢之前的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已经排除了，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稍微放心。那另外呢，要提醒你的地方是在台84线西向30到29.7公里，这是关田系统交流道哦，这里外侧车道有看到路树倒塌了，所以麻烦你行经到这里的时候呢，也要多多的小心哦。不过相关单位已经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的81公里海山平交匝道前，还是要持续提醒您，这里的事故呢是占用在快车道的内侧这边，请你多加的小心一下哦。台86线西向5公里，在台南交道路段，这里有塑胶袋在内外车道之间哦，那因为是塑胶袋，所以可能会是飘来飘去的，请多多小心，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来处理了。10公里屏东县的林边乡，在林边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持续看到严重积水，要麻烦大家也是多加的留心哦，赶快来做个改道，不要硬在那边杠哦。好，再来呢，看到国一北上的357.5公里，在男子交流道这里两部小客车的擦撞还没有结果排除，那稍早回报进来是占用在中间跟外侧车道哦，不过呢内侧车道有看到这个事故车的车壳散落，所以你也要多加小心哦。好，听说呢今天是这个节气，大家有平常在关注节气吗？我发现过了一个年纪之后会有点喜欢关注这些事情，像我现在就蛮喜欢听到关于节气的相关资讯。之前呢，大家有没有追踪那个凤小岳，就是演员凤小岳的 IG， 然后呢他的妈妈感觉是一个好像印象中是一个蛮注重养生的人，所以有一阵子呢凤小岳会在他 IG 上面转达妈妈对这个节气的一些提醒哦。那处暑呢，就是两个都三声有点难念，处暑呢它其实处是有停止跟止息的意思嘛，所以说就表示在这两天呢，也就是今年是8月23号，但是有的时候会是8月24号，这个就不太一定，就是看每一年的国历，然后这样子推算这个节气会在什么时候。那这个处暑就表示这个暑气呢会有所止息，就是稍微的停止一下下，不是说就不热哦，因为毕竟大家很常听到就是秋天还是会有秋老虎嘛，只是说呢这就是一个时间点会让大家知道说，哎呀，暑气有可能要逐渐散去了，大家早晚呢也许不会就一直闷着，但是呢当然大家也知道现在极端气候，也还是要提醒大家哦，没有这么的一定了吼，我们地球的整个节律呢都受到这个极端气候的改变，所以呢都开始有一些些的，不能说是微调，有时候我觉得它是巨幅的调整哦。那关注到呢，现在在国际上很多大家可能有时候打开电视，或者是说你在手机滑一些网络新闻的时候，可能不时的都会看到说，哎呀，这个高温的热浪笼罩了北半球，尤

其实呢，大家就知道已开发国家呢，在欧洲这个地方，很多时候就是看到这个热浪袭来，然后会感觉就变成 a big deal。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除了地中海气候之外，会让这个炎热更加的加剧。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是因为，其实欧洲他们的房子很多是受到古迹的规范哦，那种老房子是有一些规矩的，但是不能够随便就是说，哎呀，我要打掉重新装潢就自己来哦，很多时候是不能这个样子的，所以他们很多的住家是不能够随便的去装冷气。那也因此大家就可以想象，像台湾这么的炎热的时候，当然就欧洲水汽可能不会这么重，可是他们的高温是可以来到四十几度的，摄氏是四十几度的状况，所以说呢，那种炎热也是不可小觑的。那又再加上没有冷气的情况，其实对于在当地的中老年人呢，尤其是高龄的老年人，是非常非常有健康危害的。举个例子来说，我之前看到在新闻报道上面呢，就有去采访住在法国里昂的一个老奶奶，她85岁了。然后呢，她在面对今年的这个法国的第四波热浪的时候，她接受记者的采访，她就说她真的觉得她好像高温从来没有停止过，他觉得他快要受不了，就这个夏天个热浪一直不断的来袭。然后之前我也有看到有一些人，不得不说有一些留学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创意哦，他们在热浪来的时候，同样他们的租屋处是没有任何的冷气的，但他们呢苦中作乐，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就把一些果子，就是水果，然后有一些当地特有的水果，他们就把它做了一些处理之后，比如说洗干净压干，然后就把它摆在就是窗外哦。然后因为大家知道欧洲就是比较干嘛，所以说呢就比较没有湿气腐烂的问题，他们就把他的这些水果放在阳台或者是窗台上，把它做成了果干。我不得不说，那听说做出来还真的挺好吃的。我觉得大家的这个创意真的是真是没有极限。但是呢，我们还是讲回来，这高龄者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热量哦？像是像刚刚讲到这个法国里昂的老奶奶呢，她85岁嘛，然后呢，她的安养公寓没有冷气，所以她只能靠蒸光窗帘跟电风扇苦撑哦。所以很多时候她就会感受到那个热气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接受，很难以接受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就要来提醒大家哦，其实呢在全球各地已经开始，很多国家都有在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高温已经不只是热而已，不是说以前我们说什么心静自然凉，没有这回事了哦。对于英法族来说，这就是致命的危险。那现在呢，因为很多的，就像刚刚说嘛，老奶奶他们是这样子的状况，所以他们开始有一些社区的服务，社区的安排，看是说可不可以开放24小时的空调交易厅来供这些长辈去避暑哦。但是这些东西就是有点像是你只能处理一部分，还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那讲回来呢，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要去注意到的是什么呢？其实在热浪研究上面啊，很多人就是健康，大家都是会以健康的成年人的耐受度来做基准，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实验是想要去研究60岁以上的长者，他们随着年龄增加，他们的对于热浪的抵抗程度有多少、哦、但是呢渐渐就有发现说，其实因为他们的排汗能力跟心血管的调节能力都会变差，所以说反而呢这个长期的热浪对于长辈60岁以上的族群来说，这都会变成一个累积而且无法被补偿的热压力。所以即使说你的身体持续有在，还是有在缓慢的排汗，就虽然没有像一般的健康成年人排汗这么快，他还是有在排汗，可是呢你的核心体温是它的升高程度是跟不上散热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对于像心血管啊或是身体的整体的状况，慢性发炎这些都是非常不利的情况。所以呢现在热浪呢已经不仅仅是所谓的热，它已经对于英法族来说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健康风险。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多多关心一下家中的长辈哦，如果呢他们就是有一点点的固执，就觉得说没有关系，我以前这个时候都不开冷气的，就要好好的跟他们来做个健康教育哦，知道说哎，你现在体感的这些事情已经跟当年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拜托冷气还是要稍微打开哦。
好，来看一下目前路况，要提醒你在台北市呢，圆山花博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圆山里的玉门街一号，而且排队车流占用了主线一线

车道哦，再麻烦大家真的不要在这里等了齁，先到其他的地方去排队，因为去停车哦，因为这里排队的车流有一点点的麻烦，已经影响到了主线，所以不要再等圆山花博公园地下停车场了，请去其他地方哦。那如果你是还没有出发，还没有开车出门哦，多多考虑一下利用大众运输前往，不然这里现在拍停家了齁，大家多多的配合一下。那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潘玮柏跟张韶涵的合作《快乐崇拜》。One, two, three.

来自潘玮柏和张韶涵的合作《快乐崇拜》，来看到台86线西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呢，这里有塑胶袋掉落在内外车道之间，请你行进的时候再多多小心哦，因为这个塑胶袋可能会有点飘来飘去的。另外排除的地方呢，是在台61线南下的82.4公里海山平交匝道前哦。目前呢，现在之前说这里有事故嘛，那事故车已经移至到了这个路旁处理哦，所以不会影响。那在这里呢，大家都可以放心通行了。但还是要提醒哦，台北市的圆山花博公园地下停车场满场了，而且呢，这里为了要排队来停车的人哦，已经占用了主线一个车道，所以说大家麻烦到其他地方停车，不要再往这里挤了哈、哦，就可以不要来这里可以修哈、哦。好，再来看到省道台17线北上262公里屏东县的林边乡林边交流道，这里呢外侧车道是出现严重积水，可以的话麻烦您尽早来做改道哦。刚刚讲到这个热浪跟就是银发族的这个健康风险的关联性嘛，那在这里

里呢，也想要最后分享一下，就是我那时候看了那个国际新闻呢，它下方呢最后一小段，大家知道国际新闻最后一小段呢，他们都会喜欢做个总结跟未来的展望，可能会是怎么样去发展哦。那那时候呢，他们就讲到引述到史丹佛的一个研究团队，然后他们就讲到说，其实极端气候呢不只是健康的问题，很多的地方呢，应该说有一些地方，它会渐渐的让大家热到觉得好像已经受不了，不能住了，所以可能会离开他们原本住的地方，形成一种新的气候移民。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脑洞大开，想说哇，这个不得了啊！气候移民这会变成大家会往某些宜居的地方，那有些地方不再适合居住，那等于人类能够居住的地方就会越来越小嘛。好啦，这听起来有点杞人忧天了，可是我就有时候就是会想想这些事情，就觉得既当不爱养丢嘛。所以说大家平时呢，环保然后温室气体排放这些呢，都还是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哦、如果呢可以支持一些永续性的产业呢，就尽量的去支持。那当然还有就是身边啊，如果有些人呢是时常曝晒在这种高温底下的工作，一定要提醒他们这些防暑，就是防中暑的事情一定要做好哦。好，省道台74线在 35.7 公里往台中的方向，路肩看到有机车误闯哦，请你多多小心，注意他的安全，也要跟他保持安全距离。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 Lighting Elva 萧亚轩 LOVE。

来自 Elva 小神这首歌 LOVE。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哦。首先呢，要提醒你，省道台74线在西向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路段，这一段现在也开始看到车多的情形了。国道5号南下的罗东入口，刚刚呢有看到一个白牌机车误闯哦，那目前呢已经通知公警呢，就是公共警官呢，他们去赶快前往公路警官

中路警官他们前往去处理哦。那这个呢，请大家真的是要多多小心哦。有的时候呢，你可能没有注意到自己在开上什么样的路哦，就真的要多加留心，尤其是已经感觉是要上什么高速公路了，拜托停下来哦，泥途知返，不要真的冲上去，真的是几担保危险哈。那现在呢，看到国五北上也是辛苦哦，宜兰到头城这一段依然是低于20公里的状况。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在要进到国五雪隧前主线这边呢，已经排队排了5公里这么长了。好哟，所以今天呢，如果你是要走国五北上雪隧的朋友呢，麻烦你先去上好厕所再来排队吼，不然呢感觉需要一下下。那进到这个雪隧里面呢，车速呢就会来到大概40到60公里，那出了雪隧之后，国五北上就会是一路是比较顺畅的状况。但是呢，因为这一段呢有可能会遇到这种下雨的状况，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大灯。那南部地区呢，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即时影像，也确实看到依然呢斜路大吼吼，麻烦大家开启大灯，跟前车要拉好你的安全距离。你爱到的歌曲，这首歌 Wake Up， 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

现在是下午两点钟，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维。开车出门不能马虎，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再搭配刚好的油门速度，一起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那现在已经排出，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但持续路况看到国道五号南下罗东入口，这里白牌机车误闯，再麻烦您跟他保持安全距离。而在国道五号北上，目前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省道部分，台十七线北上262公里，在屏东县林边乡林边教道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严重积水，再麻烦您尽早做改道。台七十四线西向24到20公里，大太原到潭子路段，这里车多不好走。台七十四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里同样看到车多。台七十四在35.7公里往台中的方向，路肩稍早看到机车误闯，也麻烦您留心。台84线西向在30到29.7公里关田系统交道路段，这里外侧车道路数倾倒，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88线西向15.7到15.8公里过了万丹路段，外侧车道看到路面上两个大坑洞，请您格外留心。市区部分，台北市在圆山花博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而且排队的车流占用了主线一个车道，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SHE 的《安静了》，时间来到下午的2:09。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首先排除好消息，在国道5号南下罗东入口呢，之前白牌机车误闯的情形，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哦。但最近路况呢，看到国道3号北上，在73公里高原交流道呢，外侧车道有看到路面坑洞，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但你行经的时候务必自己多多小心哦。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个消息。台15线在北上的23公里芦竹路段呢，外侧车道则是看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哦，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同样也感谢热线听众帮我们补充。好，继续看到台84线西向的14.6公里，在雪角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看到事故哦，那相关单位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你行经的时候也务必自己要多多小心一下。在台中市呢，则是看到向上路西向要往民权路这个方向，接近民权路口外侧车道呢出现一部车的翻覆事故，那目前还好的是后方车流还算正常，相关单位也在现场处理当中，所以你行进的时候自己多留一份心就可以了。那也提醒大家哦，这个车子会开到翻覆，会不会呢是精神不济呢？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麻烦大家关注一下自己的行车精神呢。如果真的觉得哎，现在身体为一样不太舒服，那就麻烦你先到附近的休息站休息一下，或者呢你在市区开车的话呢，那你就先开到一个停车的地方休息一下再上路，或者回家睡个觉吧，就回家睡觉了。好，高雄市的前镇区呢，则是看到中山四路北上要接近这个草衙捷运站的地方呢，外侧车道有看到树木的支架，两个树木的支架掉在这里哦，也麻烦你多多的小心一下。好，最新的消息，国三北上41.6公里过了土城，这里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请你多多小心。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官。哇，怎么才这么说，就有个新的事故进来，而且几淡薄严重吼。看到是在国道1号南下的165公里，这里台中系统内侧车道出现了

三起事故。三起事故总共是七部车的追撞，导致后方回堵了一公里左右。所以现在走在国一南下的朋友，在接近台中系统这边，你要多多的注意一下你的车前状况了。因为前方呢，这个七部车追撞，不是在公增久的吼，一淡薄仔扬丢，请你一定要看好你的车前状况。如果呢，对方急刹，你也要特别的留心一下，这个安全距离还是要留好吼。加这首歌，听一下小雨宋念宇的歌声来缓一缓吧，七部车有点吓人。这首歌叫做《终于说出口》。

来自小雨宋念宇，这首歌终于说出口。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像看到一则新闻呢，就是那个李来龙，大家还记得吗？那个滑冰的选两位知名的选手，双人组合拿下今年的冬奥的冠的金牌哦。他们是不是结婚了？订婚了呢？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像看到印象中有瞥到这个消息，但是我还没有仔细去看哦。只是刚刚小雨这首歌突然让我想到这件事情。好哟，等一下来确认一下，再来跟大家聊这个部分哦。好，看一下目前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7.5公里男子交流道，这里两部小客车的擦撞事故。

故呢还没有截获排除哦。但稍早的时候回报是说，他们事故车占用的是中间跟外侧车道，而且内侧车道有看到车壳散落，所以麻烦大家行到这里的时候呢，你还是要多多的小心一下哦。国道一号在北上的341到342.4公里，这是接近高科交道内侧车道看到严重的积水哦，导致后方车速缓慢，所以大家在这一段呢提前的保持你的警觉心哦，提早的来做变换车道，然后要记得互相礼让一下。而在国一南下的165公里，这里持续提醒您，台中系统这里出现了内侧车道七部车的追撞事故，拜托你爱谢你，这里真的是几档巴琼博，后面也在回堵了吼。省道台88线西向15.7到15.8公里万丹路段持续提醒，外侧车道两个大的坑洞，多多的小心一下。而在省道台84线西向14.6公里雪甲照道路段呢，这里看到自小客车自撞了，而且它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剩下内车道可以通行。I say you。

嘛，其实有的时候呢，你把一天里面哦一点点好的事情，就比如说今天可能巷口那间面线，他有今天有一个你爱的，他帮你加一颗卤蛋好了。请问面线会加卤蛋吗？好，不管怎么样，他就帮你多加了一个东西，或者是今天呢，店员对你特别亲切，这都可以是一个好的事情，把它记下来哦，就会让你的人生会觉得诶，好像越过越开心，越过越满足哦。来看到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三北上41.6公里过了土城，这里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吼，阿姆哥吼，还是要请你多多小心，是国一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七部车追撞事故很恐怖哈，后方呢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请大家一定要提高你的警觉心。然后再来呢，在台中是有回报哦，向上路东向要接近这个民权路口呢，外侧车道一部车的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请你持续小心了。耳边这个歌声是林宥嘉的《眼色》。

这首歌来自林宥嘉的《颜色》。好，来看到排车好消息哦，在台88线西向15.7到15.8公里之间过了万丹，之前外侧车道不是说看到两个大坑洞吗？那现在已经顺利排除了，所以你都可以放心。那另外排除的地方在台石溪线北上的262公里，屏东县的林边乡林边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严重积水的情形也已经被处理完毕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哦。再进到等一下半点新闻前最后一个

提醒你的地方是在国一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七部车的追撞事故加阳颠哦，请你一定要多多的小心了。那一定要注意好你的前方的状况哦。耳边听到歌声来自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等等来听金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日本东部今天清晨发生初步估计规模 5.9 地震，造成至少5人受伤。根据日本气象厅资料，震央位于茨城县南部，震源深度约70公里，包括茨城、埼玉、千叶等地以及东京都都观测到5弱的震度。地震也造成往返东京和成田机场的特快列车以及部分地方列车出现延误，不过 JR 东日本表示新干线正常运行，而东京市区内有地下水管破裂以及少数用户停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成立政府工作小组评估受损情形。针对日前金融机构行员收取地震式回扣案件，金管会责成银行工会订定银行业行为及文化管理指引，并要求全体本国银行强化员工教育训练及法治观念。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金管会今年年中陆续接获15家银行申报重大偶发事件，案情主要为行员办理房贷业务时私下介绍熟识的地政士代书给客户，并收受来自地政士每笔约1000元的介绍费。统计涉案行员共60多人，金管会初步确认案件

0: 并未影响贷款品质或客户权益，但依规可视银行内控缺失严重程度，开罚新台币200万到500万元罚锾。金管会银行局主秘周正山说：“
1: 因为银行他们自己都有去做一些相关的内控的机制，那我们有跟银行去了解哈，那本案。”十五家银行也针对说他们的行员不可以收任何形式回扣，都有相关的内规的规范。如果行员他没有办法完全遵守，那就涉及到你执行面的彻不彻底啊。
0: 金管会强调，有部分行员将介绍费视为无伤大雅的行业惯例，事实上银行内控规范明文规定不可以收取任何形式任何来源的回扣。对此，金管会已责成银行工会订定银行业行为与文化管理指引，要求全体38家本国银行强化法令遵循、内部稽核与风纪教育。金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有赌场隐身在田园工厂内，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搜证之后，见时机成熟，向法院申请搜索票，趁着赌客外出的空档攻坚，一举查获。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日前接获线报，在新市区一处田园工厂内有民众聚赌，对社区安宁造成极大困扰。侦查队长徐博文说，
4: 善化警分局获发后，立即派员进行搜证，并向台湾台南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8月5日见时机成熟进行查缉，当场查获负责人及赌客共计14名，全案依赌博罪及社会秩序维护法送办。
3: 警方表示，该处赌博场所在聚赌时会将铁卷门关闭来躲避查缉，但专案人员守株待兔，在附近埋伏等待时机，利用铁卷门开启空档，冲入正下降中的铁卷门内阻止下降，同时由多名专案人员一举冲入赌场查缉，将赌性正浓的赌客13人跟康姓现场负责人一网成擒，并扣得天九牌抽头经赌资及用来把风用的监视器主机跟镜头等证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厌烦了办公室的忙碌和压力，民众可以到台湾最南端的看海美术馆走一遭。屏东车城看海美术馆推出全新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艺术家以职场和生活日常为主题，打造充满幽默和想象的艺术空间。记者宋玲的报道。
5: 老板的脑袋到底装了什么？加薪金能够为自己加多少薪呢？日本艺术家 Mifuni 以职场与生活日常为主题，推出日常事务所特展，打造充满幽默与想象的艺术空间，体验上班族如何释放工作压力，例如拳击、吃美食，甚至冰的。县长赵春米说，展览当中许多情境跟自己繁忙的工作日常十分的贴近，让他看展时特别有共鸣。
6: 那是我们的上班族早上的起床，然后呢到办公室上班，然后午餐要吃什么，那跟同事的人际关系，还有加班，还有等到发薪日，还有度假休假，都是我们每个上班族的日常。
5: 日常事务所即日起在屏东看海美术馆展出到11月8号，欢迎民众把握展期前往参观，跟着米夫尼笔下熟悉的角色，体验一场充满共鸣与疗愈感的艺术旅程。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偏强，加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嘉义以南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容易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也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尤其是南部地区，以及今天晚上到明天的东部、东南部及东北部山区，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9到34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地区和离岛地区都是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阿玛布鲁玛里玛里玛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深白色二人组。
1: 生活忙碌时，偶尔会想放空，让一切归零，回到深邃的白。
2: 可是开车的时候，请一定要集中精神，千万不能让脑袋一片空白。
1: 如果累了，可以找安全的地方休息，充饱电再出发，来提高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 Radio 的节目现场，我是 Kira， 继续陪你到4点钟。好，来赶快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哦，就是来自国一南下的165公里台中系统附近呢，内侧车道之前这个是原本是说七部车嘛，那现在呢刚刚回报是说总共后来变成11部车，但不管哪多少部车呢，现在这个事故全部都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真的回堵蛮严重的，有4公里这么长，所以麻烦大家在这里呢回堵的状况呢保持耐心哦，现在前面这个多部车的事故已经解除，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车潮了。排除好消息，另外看到是国三北上的65.9公里过了龙潭，那次车道2部车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阿姆哥吼也是一样回堵1公里左右，保持耐心啦。好，最新消息来自国三呢，国三北上336.5公里善化到关田系统交流道这一段呢，小客车自撞护栏哦，那占用的是那一侧车道，也请多加留心。省道台74线东向在36.3公里，这是雾峰匝道附近，看到外侧车道有一只小猫躺平在这里，也麻烦你看到它的话，跟它保持一下安全距离，希望不要再压到它了。台74西向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还有35到33，也就是草湖到大里儿路段，现在都是看到车都不好走的。台北市则是看到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新一区基隆路一段156号，再请大家呢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喽。那接下来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来到2:40啦，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和平守护者的单元。来看看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样的警察故事吧。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今天的和平守护者，我们来访问我们的所长吕承轩吕所长。因为吕所长啊，在今年度我们获得了远景的好人好事的绩优警员哈、这样的荣誉。那吕所长这次的英勇的一个救难的过程哈、就是说我们在今年年前有民众来报案哈、说在我们的丽泽简桥的桥头有女子想要跳水
3: 是
2: 好，那这个时候您就马上啊、是您一位。还是您赶快跟那个所里的同仁集结了之后赶快出发
3: 哦。当时因为所内在忙其他案件，所以我那时候就跟其中一位同事，就我们两个人过去到现场来做处理这样子。
2: 好，那当下看到的状况可不可以帮我们叙述一下？
3: 到之前我就打算说先用柔情的方法看跟他沟通看看哦。那在我抵达之后，我发现说他的状况是酒醉的，他旁边有一瓶喝完的威

0: whisky， 然后再加上我跟他对谈，他是完全的歇斯底里的状态，所以有点接近疯狂的状态，所以 我那时候判断下来他就是非常危急，有可能随时都会跳下去的感觉这样子。对，
1: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跟我说他已经坐在那个丽泽简桥的桥的那个栏杆的下面了，
0: 是他已经跨越栏杆、
1: 他已经跨越栏杆
0: 坐在桥的边缘、
1: 这样子。
0: 对对，
1: 那个地方有扶手吗？
0: 有扶手，他已经跨过去了、
1: 他已经跨过去 了,
0: 跨过去了。
1: 哇，那很惊险哎。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一不小心，其实他醉酒了哈，所以一不小心他也可能栽下去哦。
0: 对 对, 对。
1: 好，那他那时候强烈的表达他要往下跳的意愿吗？
0: 我那时候有跟他说，哎，小姐，哦，那边先冷静一下哈。但是他那时候就开始疯狂，对我开始有
1: 大叫吗？
0: 对，就开始有点咆哮。他是说啊，你们都不懂我的痛苦这样子。啊、所以我察觉说他是这样的状况下，我觉得说我可能要接下来我要用一点比较强制的手段来阻止他跳下去、所以我后来就是抓到一个时间点，我就把他两只手抓住
1: 啊，
0: 对对对，不让他往下跳这样。
1: 是是是是，
0: 对对对，
1: 所以一面说话一面劝阻，然后就慢慢的向前靠近的方式。然后他那时候可能就是在自己的情绪当中哈，好，他还没有想到你越来越靠近他了。
0: 对，
1: 好，这个时候刚好赶快逮住时机，
0: 把
1: 他抓
0: 住
1: 哈。抓住之后脱下来吗？
0: 没有，因为我中间还隔着一个栏杆，所以其实那时候是蛮危险的 所以我这样不太好施力，所以我就赶快请同事就是跨过去栏杆把他抱住。
1: 哦，两个就一起合力把他抱下来。
0: 对对对，我先抓住他的手，不让他跳这样子。对，因为他只要一转身，他就可以跳下去了。
1: 真的，我觉得那个刹那在几秒钟，他就可以下去了。
0: 对对对，我当下其实蛮恐慌的，因为说真的，隔着一个栏杆，我真的随时我怕我抓不太住。
1: 是，
0: 因为他真的就是一往后蹬，他就可以直接跳下去。
1: 嗯哼，
0: 所以我们同事跨过栏杆这个行为也是蛮危险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啊，那时候我是一手抓着那个女生，一手抓着我们同事的防弹背心，我也很怕我同事掉下去。
1: 对啊，怕你们三个一起掉。
0: 对对对，然后赶快就请他啊，赶快叫校方的
1: 是
0: 的那个学长一起来帮忙
1: 啊，这样子。
0: 对对对，不然那时候真的蛮危险。
1: 是是是，呵呵。啊，你有没有想到说，如果他往下跳，你们的处理可能又不一样了？
0: 应该。我是不可能让他往下跳，因为我是抓得很紧，抓到他手整个都淤青。
1: 这次的运气不错，
0: 对，没有跳，没有跳就比较好处。
1: 对，老天有帮忙
0: 哈，
1: 他可能那时候意识也不是那么清楚，还不是那么清醒哈。好的状况之下，你们可以趁机而入哈，就赶紧把他给抓住，而且是两个人一起合作的哈。好，所以哎。团结的力量还蛮重要的
0: 哈，
1: 就是你跟同事之间的默契也很重要。
0: 对，一个那时候是一个眼神，他就赶快跨过栏杆，然后就赶快两个人一起抓他
1: 啊，真的就一个眼神呐、啊。
0: 对对对，我就这样赶快
1: 就一个眼神再比个动作这样哈哈。所以平常你们怎么样训练自己的这种默契呢？
0: 不知道，这应该是长久以来可能共事
1: 啊，
0: 彼此可能。可能也透过一些私下的一些聚会什么的，彼此有些默契这样。
1: 这样子哈，
0: 哦，
1: 所以所长在这里待多久了？
0: 在这边待，我去年的五月底来的，那应该待一年又三个月左右。
1: 哦，这样子哈，哦，有革命情感了。
0: 是是是
1: 是。那所长，你这次得到这个奖，对你来讲是什么样的意义？
0: 其实当然可以去警政署颁奖是一件荣耀啦，但是我觉得这份荣誉应该也要跟我当时一起去处理这个事情的同事共享啦，因为其实是我们两个一起合力把这个案件完成的，然后那也阻止一个憾事的发生，对，所以我也想要把这个荣誉跟我这个同事一起分享这样子。
1: 嗯哼哼，
0: 对对对，
1: 他们应该也觉得很高兴所长可以得到这样的荣誉。
0: 是是是，
1: 等于是说我们五节分驻所大家的共同的荣誉。
0: 是是是，
1: 那所以你们把他带下来了之后，他还是一直处于那种挣扎的状态，那你们怎么让他安抚下来的？
0: 其实他是完全没办法沟通的。那最后我们跟消防的学长讨论之后，我们就把他送医院，希望透过可能就打个镇定剂让他安稳一点平稳一点，所以是送到医院之后他才渐渐的比较平复下来。
1: 嗯哼，
0: 那才可以透过联络他的亲友到现场帮忙安抚他。
1: 是是是，后来亲友是很快就到达了。
0: 哎，差不多，我记得我在医院待了快两个小时。
1: 嗯哼哼，
0: 对对，所以亲友是差不多到达医院后的一个小时左右到达。
1: 是是，他们是属于我们五街乡民吗？
0: 他们不是，应该都，我记得他的亲，他那个应该是朋友，不是亲戚关系。
1: 哦，也不是家人来带
0: 他
1: 回去的。
0: 他那个应该是朋友，在当时。

0: 是我们等到他的好朋友确定来到现场之后，嗯，哦，可以安抚他的情绪之后，我们才离开。就我了解，应该是隔天才出院，
1: 他才出院，
0: 因为那时候是晚上了，
1: 是
0: 那时候已经半夜了。
1: 哦，所以你们接获到这个勤务的时候是已经是半夜的时间了。
0: 哎，我记得是晚上十点多，那整个处理完应该是跨到隔夜这
1: 凌晨这样，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也花了蛮多的时间哈，把这件事情给平安的，让他至少到医院当中得到了这个我们医疗人员的照顾这样哈。
0: 是，
1: 那像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我们事后会不会再给予一些的像心理辅导的管道，或者是怎么样可以再给他做一些后续的协助？
0: 是，
1: 有没有曾经他有没有需要这方面的帮忙？
0: 我记得他长期都有在服用忧郁症的药，
1: 是，
0: 那这个可能还是要透过就是说他定期的回诊治疗，自己想要把自己康复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才有办法就是走出来了。那后续我们是没有对他再去做追踪他的状况，但至少就在五节箱内没有再看到他有在想要自杀的这个意图就对了。
1: 好，非常谢谢所长，
0: 谢谢
1: 今天接受访问，
0: 谢谢
1: 您，
0: 谢谢。
1: 自杀不能解决问题，勇敢求救并非弱者，珍惜生命，拥抱希望，我们一起帮生命找出路。请拨打24小时免付费心理咨询专线1925，依旧爱我，安心专线，帮你找回继续生活的勇气。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由景广宜兰分台罗慧玉直播，感谢收听。
2: 从萤火虫的乡村到霓虹不夜城，每一天的喜乐都要谢谢你们。
3: 好，刚刚听到呢，就是今天的和平守护者的单元，访问到的是宜兰县警局伦敦分局的五节分驻所所长吕承轩哦，聊到的是呢，哎，有时候真的是需要处理到一些比较情绪极端，然后呢，可能呢有一点丧失这些求生意志的状况哦，真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情形，所以呢，真的请大家哦，平常可以的话，多多的看看身边的人的状况哦，跟他们多聊聊天，如果说呢，觉得他们有一点低落的话，试着可能给他们一些没有压力的陪伴，千万不要就是还直接在那边说一些哎呦啊你就看开一点啊，哎，如果看开呢那么简单的话呢，大家也就是大概就不会有所谓的忧郁这件事情了哦，没有这么的容易，有的时候多一点同理心去看看身边的人。那当然有一些人呢，他平常嘻嘻哈哈的，但如果你敏感一点，也许可以发现他的嘻嘻哈哈后面呢很多是皮笑肉不笑，他可能在面对的是很艰难的这些关卡哦，所以可以的话多多关心身边的人。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哦，在台64线东向的13.2公里三重前，这里有轮胎皮掉落在内侧路肩，然后在台84线西向的35.6公里，这是二西交道路段，这里有木条掉落在内外车道之间哦，也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多的小心一下。那前面这个轮胎皮的消息呢，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哦。好，另外排除好消息，就是来自国三北上的336.5公里善化到关田系统交流道，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情形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那其他路况再麻烦随时告诉警广咯，专线0800-000-123。 Billie Eilish 这首歌 Birds of a Feather。

来自 Billie Eilish 这首歌叫做 Birds of a Feather。 好，来看一下 排除的好消息哦，这是来自台巴尔斯县西向 14.6 公里雪甲交道路段之前自小客车自撞情形排除。那另外排除地方在台74线东向的 36.3 公里，这是雾峰路段哦。外侧车道之前说有看到一只小猫躺平在这里，那现在同样呢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所以在这段你也可以放心。但首先呢要先注意到在台64线东向 13.2 公里三重前内侧路肩呢，这里是有轮胎皮相关单位已经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台北市呢则是看到大巨蛋的停车场回报说已经满场咯，而且呢现在启动了满场机制，周边的车流量也是蛮大的，所以说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了。大巨蛋今天有活动吗？好，没有印象哦，但反正呢等一下我再来看一下大巨蛋呢，反正现在就是蛮长了，所以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那大家如果是要到附近来参加活动的话呢，或是想要去附近逛逛的，都麻烦呢可以的话多多使用下大众运输安内卡孙啦吼。好，继续来看到国道的消息，在国一北上79公里过了湖口之前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肩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麻烦你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多加留心一下。国一北上在 357.5 公里男子交流道这里呢，之前很早时候回报这两部自小客车擦撞事故哦，占用的是中间跟外侧车道，而且内侧车道有看到车壳，那这个事故呢持续的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麻烦大家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依然注意一下哦。而在国一北上的341到 342.2 公里这个是接近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持续看到严重积水，导致后方呢车速会比较缓慢一点，所以大家行进到这一段也提前的来保持你的警觉心。另外台北市刚刚回报进来光复南路右转烟厂路这一段现在车多不好走哦。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287.8 公里这是竹崎交流道，这里有一个布钩绳掉落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也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加小心。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 Gracie Abrams 的创作 I Know It Won't Work， 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整。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1号北上79公里，过了湖口之前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肩，现在已经排除。另外排除点在台824线西

向的30到29.7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路数倾倒的情形同样截获排除。但持续路况看到国一北上341到342.4公里，接近高科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严重积水，导致后方

匝道附近外侧车道有一个小猫躺平在这里，再麻烦大家多多留心。台七十四西向二十四档到二十公里，这是大太原到潭子路段；35到33公里，就是草湖到大理二路段。这一段呢，持续看到车多不好走。台八二四线西向35.6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这里看到木条掉落在内外车道之间。市区部分，台北市光复南路目前右转烟厂路是车多不好走，而大巨蛋停车场目前也已经满场了，而且周边车辆极大，再请大家呢保持耐心。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同样回报满场，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高雄市前镇区中山四路北上接近草衙捷运站，这里外侧车道是有树木支架倒塌在这里，再请您多多留心。而在屏东县的屏中市，现在大溪路接近6块厝产业园区，这里排水沟倒灌的情形，淹没的是中间跟外侧车道，目前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再请格外留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听起来很方便呢。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这首歌是来自池修的《你的眼睛》。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宜兰县警察局，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廖伟华组长，要我们说明一下目前国五整体的状况。伟华组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现在国五北上好像今天蛮早的时候就开始在回堵了吼。
1: 对，今天的路上的状况是比较辛苦一点。
0: 是。
1: 那现在我们宜兰县的各北上的交流道目前都有这个排队的车潮。
0: 那我们大概回堵的状况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大概是哪几个出口，大概几公里左右吗？
1: 大概像宜市、头城、宜兰罗东都超过1公里以上啊。对，那珠澳可能大概0.5公里左右。
0: 是，了解。
1: 那目前各交流道都是辛苦的。那主线上面也回堵蛮长的啊，可能到5公里左右。
0: 是，了解。那今天宜兰的天气是还 OK 吗？
1: 今天宜兰天气就是阵雨不断。
0: 是，理解。
1: 阵，而且是蛮大的。
0: 了解，所以说现在目前北上的交通确实是比较辛苦。那高承载管制一样是从下午3点一路到晚上的8点，这是照常的嘛？
1: 目前高承载管制已经开始了。对，
0: 好的，了解，谢谢组长拨空跟我们来做连线，谢谢您，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其他的路况。那一样要提醒大家，现在国五北上辛苦不好走，所以说呢，请大家如果要来排队的话呢，记得先去上个厕所，让自己缓一下，然后再上来因为可能是一个需要一点时间的长期抗战。那同时呢，现在高承载管制已经开始喽，所以说你小客车、自小客车未满3人是没有办法走国五北上的吼，就要麻烦你看走其他的替代道路，或是等到晚上8点高承载解除过后再上路。好，来看其他的地区。首先来看到排除的好消息哦，国道3号北上73公里，在高原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的坑洞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所以说在这里你可以稍微放心一点点。另外排除的地方呢是在国一北上79公里，有稍早我们说这个过了湖口有看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嘛，那现在也已经没有看见了，已经排除。那现在要提醒的地方呢是在省道台74线18.8公里，要准备下到这个潭子

中山路这一段呢，匝道上偏右侧有停了一个抛锚的自小客车，所以大家在这一段呢要稍微的保持一下你的警觉心，看到这边是有抛锚的自小客车在这个匝道上面的。而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则是回报梦时代的停车场已经满场了，那附近的其他周边道路包括时代大道、凯旋四路、新发路、成功二路跟中华五路全部都是看到车多，请大家呢在这里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好车前状况哦。尤其呢今天现在应该南部地区还是在下大雨的，麻烦记得开启您的头灯，小心驾驶。台北市有一个地方现在看到车多，这是光复南路往北要右转烟厂路这一段是车多不好走的，在这一段呢大家要提前的警觉一下，看一下你的车前状况哦。那另外呢要提醒的是，在高雄市的仁武区八德西路跟八德中路交叉路口的红绿灯完全不亮哦，所以大家行到这的时候要多多注意左右跟对向来车。再来听邓紫棋所诠释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0: 你快乐。
1: 来自邓紫棋所诠释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好，来看一下现在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 218.3 公里，在草屯交道过后不远处，路间有看到一位奶奶，她骑着机车误闯了，而且她看起来好像因为知道她自己误闯了，所以现在停下来再看手机当中，可能是蛮慌张的。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回报，很多人通报这一则消息，所以说呢，希望等等相关单位可以赶快去救奶奶，因为他感觉蛮紧张的，不小心骑上了这个国三南下这一段，是在草屯交道过后不远的 218.3 公里。好，省道部分台74线呢持续提醒到，这个是在 18.8 公里潭子匝道要下到潭子区的中山路匝道上面呢，偏右侧的地方看到有一个自小客车它抛锚停放在这里，你要多多留心了。台78在东向的 22.4 公里湖尾交道路段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那相关单位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你行进的时候再多小心就 OK 了。高雄市的三民区则是看到九如三路跟中华二路交叉路口灯号不亮哦，目前呢只有闪黄灯，再麻烦大家行到这一段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左右 and 的对向来车。另外看到的是新北市的新庄体育园区哦，现在回报地下停车场跟周边的平面停车场全部都已经满场了，所以大家呢如果是要前去观看比赛的朋友，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好吗？

刚刚这首歌是来自李佳欢的《把所有的爱都挥霍》。好，来看到呢，现在在市区哦，看到高雄市的古山区回报进来了，这个是大顺店美式卖场的大顺店哦，周遭都是车多的哦。这个龙德新路、自由一路、大顺一路跟新顺路都看到是车多的情形，请大家在这种车多地方哦，还是要记得要保持这个路口的净空哦，不要大家都挤在一堆了，然后让这个主线道都是动弹不得的状况，这样就不好了。那更重要的是呢，今天在南部地区，难道是因为停班停课吗？所以说大家今天出门逛街的那个欲望又更高了。好，本来就是周末，所以说呢，相信本来就很多人想要出门走走，但一样哦，提醒大家遇到那种大雨的地方呢，记得在行车的时候格外留心跟前车的安全距离要拉得更长一些些，然后呢你的这个车头灯要记得打开，然后千万不要开到远光灯哦，这样闪到对向车丢不喝啊齁。好，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黄玠伟这首歌曲叫做《相爱相杀的舞步》，来听听看。

到他的那个呼吸的声音，然后再缓缓吐出那最后的两三个字哦，蛮喜欢这样的处理的。好，刚刚呢，稍早的时候呢，要来跟大家聊的是，早上呢，我在起床的时候，我有印象看到一则消息，但是我没有去深究，就是李来龙呢，他们是不是订婚了呢？好哟，但在聊这个之前呢，还是要先告诉大家比较重要的路况哦。台七十四线在西向的35.1公里，草湖路段呢，这里发生的是一辆小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事故车呢，他们占用的是在内侧车道，那目前剩下外侧 车道可以来做通行，所以请大家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小心的变换车道哦。在台一线北上的259.5公里民雄路段，这里看到人孔盖掀了起来哦，这样有点危险，再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另外台北市洛阳立体停车场回报说已经满场了，停车场地址是在万华区环河南路1段1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咯。好的，继续来聊这个李来龙。没有错，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新闻报道哦，真的就是没有错，他们在今天的早上呢，各自在社群媒体上面宣布他们两人订婚的消息哦。那这两个人呢，分别就是日本这次双人花式滑冰第一次呢在冬奥拿下双人花式滑冰的金牌，两位呢，三浦李来跟木原龙一，然后呢，大家呢都称他们为李来龙嘛。那李来龙呢，他们在今天早上呢，在社群媒体宣布了他们订婚的消息，然后他们呢也同步发布了他们在滑雪场上面、冰场上面的求婚画面哦，就是让大家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而且因为其实之前我记得没错的话，在他们夺冠的那个时候，也就是声势最高涨的那一段时间，很多人就抢着要采访他们嘛，然后大家呢也不断的关注他们在滑冰场的周边的一些小举动，像比如说因为李来她就比较小只嘛，就是小小的一个女生，所以龙一呢，她每次在那种很高的那种颁奖台上面，她自己走下来之后呢，她会用把李来抱起来的方式，就是滑离开，这就是那个溜冰场这样子。然后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也太可爱、太亲密了吧？可是因为之前大部分人就是没有人去证实他们是不是有在交往，或者是说呢，他们是不是就只是很好的队友？然后之前我记得李来在专访中好像也有说到说，他们就是很好的家人的感觉。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到底是怎么样雾里看花？然后今天呢，这个订婚消息出来之后，就终于有一种好的昭然若揭，谢谢大家，终于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也非常非常的祝福他们两位。而且呢，在很多就是我看到翠上面有些人的留言啊，就是相关的留言都说，就是这原来这就是爱情的样貌之类的，然后就是哦，我再度相信爱情了什么，然后所以呢，就觉得能够在这样子的阴雨天，台湾是第阴雨天嘛，看到这样子甜甜的消息，内心还是感到非常的开心的。好，但是在开心之余呢，现在台七十四线不开心哦，因为现在台七十四线很复杂，现在西向的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还有西向的38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二，都是看到车多的情形。尤其是稍早刚刚说35.1公里，西向35.1公里内侧车道出现了一部小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大概20分左右的时候都还在处理当中，但好像是已经差不多处理的差不多了哦。不过不管怎么样，后方就是有在塞车，所以请大家呢保持一下耐心了。台九丁在南下的20公里东澳路段转弯处呢，看到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再请你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也是多多的小心一下，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好哟，今天的过了3点半之后，路况有逐渐增加的趋势。那如果你现在行经的地方在塞车，或者呢在下大雨的话，都请你呢要保持着愉快的心情，尽可能啦。如果不是愉快的心情，也可以保持平静的心情，好好的开车。这首歌来自柏林的《蝴蝶》。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黄玠伟的《相爱相杀的舞步》，还是蛮喜欢他在歌曲里面呢、哦，都会有一种在歌曲的最后会很明显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hristy 吹乐团，
1: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每一个受伤的心灵都有权利为自己发声。2023年少年事件处理法增订修正条文，赋予少年事件被害人到庭陈述意见的权利，并且透过隐私保护、信赖之人陪同到庭等机制，让被害人能够安心地参与审理程序，为自己发声。少年事件处理法被害人程序参与制度落实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及被害人人权宣言意志，让被害人的声音可以在法院得到倾听。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听见下雨的声音》。时间来到下午的3:40，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哦。刚刚想说播这首《听见下雨的声音》，不知道电台外面是不是也在下雨，就看了一下，咦，乌云密布但还没有降下雨哦，所以说呢，诶，可能到晚一点点哦。不过呢，南部地区今天一整天看起来呢，从这个即时影像都是大雨的状况，还有东部地区也是哦。所以说大家呢在行车的时候一样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头灯哦。台24线在 27.4 到 37.3 公里，也就是屏东线三地门乡的德文路口到神山路段，现在呢考虑现在山区降雨真的是有点太强了，而导致土石松软，容易有落石发生，而且等等呢，大概五点过后，而且现在是阴天，才难说。五点过后应该就会开始视线很不好，很不好。所以说呢，预计大概等等五点钟，这一段呢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哦。那西北甬道这一段的朋友，要麻烦你呢赶快来通行了吼，因为等等五点呢，这个三地门乡的德文路口到神山路段都会是预警性封闭的哦。好，另外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台84线西向的 35.6 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呢，这里之前有掉落木条，那现在也已经被捡起来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另外可以放心的地方，在台74线西向的 35.1 公里哦，之前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排除，不过呢后方38到35公里都还是看到车多的情形，再请大家呢持续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哦。另外排除点在国三北上 287.8 公里，这是竹崎交流道，之前一个布钩绳掉落在这里嘛，那现在也已经被捡起来了。不过台九线还是要保持警觉哦，因为台九线在南下的 16.1 公里，这是东澳路段转弯处有看到自小客车抛锚，再麻烦大家行进到这里的时候多多小心一下哦，因为相关单位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好，另外看到新北市林口区呢也是回报进来，百货公司是在文化三路一段的356号跟文化二路一段的123号的百货公司，现在周边车多不好走，请大家注意好车前状况啦。来自沈安的歌曲《让夜带我走》。

来自沈安这首歌带让夜带我走。好，来台六十一线北上164到161公里哦，这是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这里大概拥塞回堵了3公里左右，主要呢是受到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的影响，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的话你赶快提前下深港来改走台17线行驶哦。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43公里林口 B 交流道，这里有一部大货车它冒着黑烟，那现在是停在路肩的状况，那再麻烦大家行到这里的时候多多小心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往台北的方向，在忠孝桥前这里外侧车道也有看到一部故障车哦，那目前这个故障车呢是导致后方回堵大概有 1.3 公里这么长，所以也请大家在这一段呢多多的留心一下车前会不会有急刹的情形哦，最主要呢也要来提醒一下大家这个爱车出门

前检查一下，关心一下他嘛，让他看一下他的油水电呢，跟台稳台压这些是不是都是正常运作的，再好好上路也不迟啊。要不然呢，就开到一半在现场的这个故障是单薄尴尬吼。来听这首彻摩跟葛西瓦的合作《远处的枪》。

刚才歌曲是来自彻摩跟格西瓦的合作，原出的枪声。那刚刚呢，看到排除好消息是来自国一北上43公里，在林口B交流道。之前说有看到大货车冒黑烟停在路肩啊，现在没有看见了，可能呢是他自己修好了，所以又开走，所以大家在这里呢可以放心了。不过持续看到台74线回报进来，西向24到20公里，太原到松竹，还有在往潭子系统这一段接国四，都是一路车多的，时速落在30到40，所以大家在这一段呢一定要保持耐心，因为没有看到特殊的路况，主要呢在这一段就是车潮涌现。有啦，稍早呢在西向的另外一个段呢是有一些路况的，但是现在都已经排除，所以车流疏解当中，大家在这里呢持续保持耐心，循序渐进往前就可以了。连续收到的歌曲都会是跟电影有点关系的，因为希望大家呢在这个阴雨天行车的时候精神可以振奋起来。来听 GUSH 和 Mars 23的合作放

听到这首歌曲是 G5SH 和 Mars 23的合作，这首歌放过自己。好，来看一下现在路况，看到国道10号东向7公里在仁武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是看到一部小客车它抛锚停放哦，而且这个路段是有大雨的情形，但这个小客车后方也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可以说是难上加难，所以说大家在经过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这部小客车，它目前呢是停在内侧车道，后方没有标示，没有警告标示，而且这个路段又在下大雨，加一样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它国十东向的7公里后。好，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50公里，这是在大林交流道附近内侧车道呢接近安全岛这一段，有看到一只小猫在这里往南逆向走动哦，再请大家呢在这里看到它的话也是跟它保持一下安全距离，希望可以让它安然的下国道。另外在省道台一高架往台北的方向忠孝桥前哦，这里外侧车道看到故障车的情形，目前回堵大概 1.3 公里这么长哦，所以大家在这里呢看到前方有点在慢下来了，请你要保持警觉，跟前车依然要拉好你的安全距离。台78东向 22.4 公里这是土库镇的湖尾交道路段，这里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还没有截获排除，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做通行，也请你持续的留心一下了。来，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哦，已经即将来到了3点，即将迈入57分，我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接下来的这几天呢，应该都是会看到这个不定期的看到这种强降雨的情形，所以大家出门在外呢务必一定要带上你的雨具哦。然后呢平常呢这个一样还是会比较热一点点的时间呢，这个补水呢还是要补好补满呢，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保重自己。那希望今天大家呢都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周日夜晚，对，我刚才讲说周六，没有，已经到周日了，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

那最后一首歌送上的是 The Chainsmoker 跟 Azard 合作 Siren。 歌曲过后呢，做完整点路况会诊就要交棒给 DJ Salanya 了，希望大家一切顺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拜拜。

0: 下午四点钟，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昏昏欲睡的你，需要来点节奏，提振精神吗？告诉你的大脑，还可以，不要放弃，加把劲，继续找到期待的风景。Hey！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诊机设路况。首先看到国道1号北上250公里，在大林交道附近内侧车道，一只小猫逆向往南走动，请您格外留心。国道10号在东向的6.8公里仁武交道，这里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那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后方没有放任何的警告标志，而且呢这个路段正在下大雨，请您格外留心。省道部分，台一线在北上的259.5公里民雄路段，这里人孔盖掀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台九线南下116.1公里东澳路段，这里转弯处有看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已经通知。台61线北上164到161公里，这是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目前回堵大约3公里左右，主要是受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的影响，建议您可以的话提前下深港改走台17线行驶会比较顺利。台74线西向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还有38到33公里草湖到大理路段，都是看到车多不好走。台78线东向22.4公里，在土库镇的湖尾交道路

段，这里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车道，只剩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市区部分，台北市光复南路往北右转烟厂路目前车多不好走，台北市洛阳立体停车场也已经回报满场，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舞王洪恩。如果在雨天行车，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别让爱你的人为你担心喽。景广祝你行车平安。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生。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好啦，感谢刚刚 Kira 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接下来下午4:00到晚上7:00就有萨兰雅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开车聊天听音乐。好的，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8月23日，星期日，美好的周日假期又来啦。今天呢是假日的最后一天，有没有安排去哪里走走呢？但是啊，这两天也应该说这几个礼拜天气状况都非常不稳定，好多地方正在下雨，而且呢雨势还不小。所以呢，如果今天你家外面正在下大雨的话，

哇，待在家里放松也是不错的选择。好啦，那如果你有出门的朋友，现在道路状况请你留心。在台六十一线北上33.5公里草踏前内外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已经启动，紧缩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那在台六六线目前是有施工，在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在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双向，也就是台南市的新化区，在八德安乐园入口，因为积水无法进入，请大家提前改道。那在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东向的6.8公里仁武交流道发生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呢占用了外侧车道，而且呢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的，所以请大家多多留心。而且提醒大家，这整个路段是下着大雨的状况，所以呢更要请您提前留心了。发生在国道十号东向6.8公里仁武交流道占用外侧车道发生小客车自撞事故，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50公里大林交流道附近，内侧车道跟安全岛这附近是有一只小猫咪往南走动当中，也请你留心它的动态。那在台七四线西向的24公里到20公里之间，太原至松竹以及往潭子系统接国四这个方向，目前车子非常的多，车速大约落在30到40之间。而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64公里到161公里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目前拥塞回堵大约来到3公里这么长，因为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下深港，改走台十七线来行驶哦。那在台七十八线东向22公里位于云林县土库镇的虎尾交流道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请经过的朋友小心留意了。那在台24线的双向27.4公里到37.3公里之间，位于屏东县三地门乡的德文路口一路到神山的路段，目前呢考虑到山区降雨后可能会有土石松动的关系，而且夜间视线不暇，所以呢在今天下午5点会预警性的实施封闭，再请大家多多配合。而在台九线南下116.1公里东澳路段的转弯处，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处理当中。而在市区部分呢，目前在台北市的光复南路往北右转的烟肠路这边呢，车子比较多一些些，如果是行经在附近的朋友，要请您保持好耐心。以及新北市新庄区今天呢、一样哦，体育园区地下停车场以及周边平面的停车场都已经客满了，请大家如果您要前往的话，请多加利用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来前往，那或者是呢外面呢比较外围的停车场来做停车，再步行到园区的场馆，避免呢造成交通拥塞咯。一些排除的好消息，在新北市三重区，在台一高架往台北方向的忠孝桥前，外侧车道原本是有故障车停放的，现在截获排除，但是后方呢还是有一点回堵车潮，需要来慢慢消化。以及台六四线东向13.2公里三重前内路间原本是有轮胎皮的，现在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这边有新进的道路状况，提醒你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安坑隧道，这边发现是有一位行人坐在护栏上的情形，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国三北上过安坑隧道，请有行人坐在护栏上，那我们也请相关单位进行处理。而在国道三号南下365.5公里关庙服务区一路到田寮交流道外路间呢，是有一部小客车抛锚停放，没有任何的警告标示。

这个下午路况也是蛮多的，所以请大家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如果遇到车多路段呢，也请您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好啦，那如果任何道路状况，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苏打绿的歌神，这首歌曲《拱阿嬷》。今天是祖父母节呢。

来自苏打绿的歌声，这首歌曲《拱阿嬷》来自《你在烦恼什么》这张专辑中的作品。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4:18。目前道路状况，台一线北上259.5公里，民雄路段人孔盖掀起的状况，请大家多多留心，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1公里到0公里，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拥塞不好走。今天的天气在北部状况啊，比昨天好很多。昨天这个时候，北部地区应该很多地方都下起了大雨。那今天呢，雨势比较好一些些，看来啊，很多人想要前往淡水来看夕阳了。所以目前在台61线北上1公里到0公里的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已经开始拥塞喽。派出的好消息，国三北上过了安坑隧道，原本说行人坐在护栏上的状况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国三南下365.5公里关庙服务区到田寮交流道外路，见一部小客车抛锚停放消息也已经排除了。

好啦，刚刚有说到今天是祖父母节，在台湾啊，祖父母节定于每年的八月第四个星期日，也就是今天了。嗯，就是呢，希望大家鼓励年轻世代跟长辈互动，推动代间共学，以及呢感恩孝道。其实啊，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就是在八月的最后一个第四个星期日，对，最后一个星期日的时候来办祖父母节，其实蛮刚好的，蛮恰当的，因为正好是暑假的最后一个礼拜吧。对，就接下来就要开学了，所以呢，趁着最后一个礼拜提醒一下孩子们，觉得呢可以在暑假尾声啊多陪伴一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然后拉近彼此的距离。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今年的时候，虽然也是接触到了非常多有关家庭教育啊，又或是相关议题的节目内容，所以呢，好像也听了非常多长辈的故事。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要拉近跟长辈的距离没有那么难，但是呢，就是好像在我还没接触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跟我阿公聊天，我会不知道我要跟他聊什么。有时候就是坐在他的旁边，但是好像很难跟他开口创造那个连结，所以就在很多的范例中学到，好像是可以跟阿公聊聊除了近况以外，还可以聊聊其实他以前做过什么。其实有些长辈呢都会觉得自己可能年纪到了，所以他没办法去做很多事情，可能限于他身体上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或者是已经退化的地方。但是其实呢，阿公阿嬷在年轻的时候也是有非常多的会的东西，以及他原本的职业，对，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就可以跟他一起回忆一下他当年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然后从他的经验当中呢去找到一些可以学习的东西。而且在这个当下，阿公阿嬷去回想他以前做的事情，可能他就可以讲述非常多他想要告诉你的东西在里面，也可以去了解到原来他们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今天呢是祖父母节，如果你现在不在老家，然后爷爷奶奶不在身边的话，也可以打通电话给他们。但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呢，我阿公他现在我没办法打电话给他，原因在他把他的手机关掉了，只为了防诈骗，就觉得真的很好笑。他就为了他不想要接到诈骗电话，所以他就把他的手机整个关机，所以我怎么打电话都是找不到他的。我觉得好啦，其实也是一种方法啦，但还好呢，前几天我是有回去家里的。好啦，所以如果可以打电话的朋友，又或者是你有回家的朋友，

爷爷奶奶、阿公阿嬷、外公外婆多聊一点天。那接下来呢，也要开学了嘛，所以呢，可能会开始忙于一些功课啊，或者是学校的东西，所以趁现在，赶快趁着暑假还没结束，跟他们有多点互动吧。

这首歌曲来自洛加菲拉卡乌帽的歌声，叫做阿公在干嘛。那之中听到的原住民语呢是赛德克族语。时间来到下午的4:27，提醒你台19甲北上52.7公里南雄南路的路段啊，外车道淹水咯，请大家小心留意。新北市淡水区渔人码头周边受到烟火活动影响，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北上安坑隧道前100公尺，行人误闯了，请你多多留心。接下来歌曲来自林淑荣，昨夜星辰，这是我记忆以来呢我奶奶很喜欢唱的一首歌曲。好啦，歌曲过后收听4: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根据台铁最新通报，受到电力设备异常影响，今天下午三点起，台南至大湖以及沙仑到中州之间都暂时以西正线单线双向行车。受到影响的车站包括了台南、宝安、仁德、中州和大湖，预计恢复时间仍在评估中。浊水溪沿岸过去长期受到河川扬尘的影响，附近住户苦不堪言。最近近年来，透过中央地方合作治理，统计今年上半年的扬尘只发生两天，问题逐步改善。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2: 浊水溪过去每到枯水期，河床裸露面积增加，再加上东北季风，容易形成河川扬尘，影响沿岸空气品质。透过水利、造林及防灾应变等方式治理，相关单位统计，浊水溪扬尘事件已从基准年度的59次下降到11次，减少约8成。经济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分署长张朝公说：“
3: 从中沙道桥到出海口25公里。”每年的防治目标最少有1200公顷，那我们依据啊各个工法来进行各个防治工作。另外就是除了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好、空气变好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浊水溪的环境生态也变好了。
2: 环境部表示，目前正在筹编第四期计划，预计再投入8.7亿元防治扬尘，让浊水溪沿岸居民享有更好的生活环境。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一名陈姓老翁日前饮酒之后突然四肢麻痹，陷入昏迷，吓得家人叫计程车要前往就诊，却遇上了交通尖峰时间，赶快请新北市芦洲警分局协助，由巡逻车鸣笛开路，顺利在5分钟内赶抵医院，救回宝贵性命。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芦洲分局员警日前值班时，一名70岁阳性妇人急冲冲到所内，告知员警68岁陈姓丈夫因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及气喘，在餐会饮酒后突然陷入昏迷，且四肢麻痹。本想搭乘计程车到北市星光医院急诊室急救，却遇上下班时间，整条路动弹不得，情急下希望警方帮忙开道。基线派出所警员吴月琪、黄明娟立即拿取车钥匙，驾驶巡逻车。全程鸣笛开道，协助阳性女子及病患前往医院，并将20分钟的车程成功缩短，在5分钟内就抵达医院急诊室。所长辛厚成说：“
5: 协助民众迅速于5分钟内赶抵台北市星光医院，经医院急救已恢。”

0: 复意识并接受后续治疗。
1: 事后家属不断向警方致谢，感念远警当即立断换回病患生命。芦洲警分局也呼吁，如果遇到家人突然昏迷、无呼吸等紧急状况，应该立即拨打119求救，依照消防人员指示处置。若有就医需求，也可以视情况寻求警方协助，争取黄金救援时间。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嘉义县鹿草乡乐龄学习中心举办成果发表会，学员透过动态表演、学习摊位和作品展示，展现这一学期的学习成果。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3: 现场安排踢踏舞、印尼瑶族合奏、太极拳、律动增肌力等等六项动态的演出，还有20个互动摊位及静态的作品展，民众也能透过闯关集章认识不同班级的学习内容。目前鹿草乐龄学习中心现在大概有150位的学员，大家都非常有活力。嘉义县县长翁章良也到场参观，与学员跟民众交流互动。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所以我感觉乐龄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啊，可以让我们的老一辈的人在老年的时候有可以满足他们的求知欲，那又可以把很多时间啊，那透过政府的一些相关课程的安排，开别一下人家无聊。
3: 县府鼓励长辈善用政府提供的乐龄学习资源，透过多元课程持续探索新知，让学习融入生活，打造更加充实有活力的乐龄生活。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醒正杰人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晚上到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偏强影响，各地容易有短时强降雨，嘉义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降雨时间比较长，而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尤其在南部地区及花莲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特别是东半部地区整个降雨在花莲部分在今天下午到晚上之后会逐渐增加，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淹水，山区严防坍方落石、土石流及溪水暴涨，并请减少外出，注意安全。而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中南部高温约27到28度，北部及东岸部28到30度。而由于低压带影响，再加上西南风偏强，基隆北岸、云林以南、东半部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台湾各沿海及澎湖、马祖、绿岛、兰屿有2公尺以上的浪高，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第18号台风中度台风沙德尔，下午2点位在台北东方约203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方向移动，未来有增强为强烈台风的趋势。下周通过琉球附近海面后，会逐渐往台湾东北部到北部海面接近，后续移动方向及速度不确定性都比较高，请密切注意它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1: 各位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王洪恩的歌声，这首歌曲《好好呼吸》。时间来到下午的4:42。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三蓝雅，继续陪伴大家。

我真的很喜欢《好好呼吸》这首歌，在我压力很大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会忘记怎么样去放松自己的身心。昨天在脸书上就有跟大家分享说，就是好像我把自己的行事历在前一个月把每一件事情跟工作一一的排到行程表里面，看似呢非常整齐，而且好像一步一步的好好的做完，它就会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月。但就会发现呢，好像把行事历排满排得很漂亮是一回事，但是呢实际上可能在进行的当中会发现，诶，好像把自己排得太满了，所以好像不是把事情安排得妥当，安排得看起来很完美，在行进的时候就会得到一样的结果。所以呢好像要给自己一点空间，就像桥墩一样，你知道吗？是桥墩的那个卡榫的，哎，对，就是那个桥跟桥桥墩的那个卡榫，就会预留一些热胀冷缩的空间给桥梁去做热胀冷缩。我觉得好像人也是这样，就是好像要预留一点点的空间，让自己好好呼吸。所以如果你现在在开车觉得很烦躁，因为大雨啊又或是拥塞啊等等的，诶，好好呼吸一下，调整一下自己的身心灵吧。好的，深呼吸完，我们来留意现在道路状况。台十九甲北上 52.7 公里，在南雄南路路段外车道淹水当中，请大家小心留意了，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如果可以的话呢，请不要使用这个路段，因为这边已经淹水咯。那在台九线北上的靠近清水断崖这边呢，落石加积水非常的严重，所以请大家也是可以的话不要使用台九线北上靠近清水断崖的路段，目前呢有落石而且积水已经开始了。那在国道一号南下357公里男子交流道外侧车道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在北上的353公里男子到冈山交流道外路间有一个速限的标志路牌啊，有倾斜的状况，也是请您小心留意。而在国道二号西向 5.9 公里大竹前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而在台61线北上1公里到0公里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拥塞不好走。刚刚有说到可能很多人要来欣赏落日余晖，因为今天天气状况还算是 OK， 但我才刚刚才发现呢，今天还有一个是淡水渔人码头的仲夏缤纷乐的烟火秀，所以呢很多人可能会提前来等候烟火的出现，所以请大家如果您是要来淡水观赏渔人码头仲夏夜仲夏缤纷乐烟火秀的朋友，提前留心了，现在呢这边车子比较多一点点，而且呢周边都有实施交通管制，一直管制到晚上的10点钟哦。而在国道三号北上汐止系统接国一往北的匝道内侧车道有两只狗狗逆向往国三走咯，请大家多多留心。台北市的光复南路往北在右转的烟厂路这边车都不好走，还有在忠孝东路四段505号百货公司停车场汽车车位已满，请大家留心一下。一样在台北市，目前在市民高架往西环河北路的出口匝道以及接忠孝桥的引道这边车多回堵，已经回堵来到了林森北路上了，也请大家行驶的时候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再来是排除好消息，台九线南下 116.1 公里东澳路段的转弯处原本是有 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现在截获排除。以及国道10号东向 6.8 公里仁武交流道原本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外车道消息也已经排除了。好的，来
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在高速公路上目前的车速如何呢？首先呢，国道5号北上啊，现在已经拥塞咯。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呢是不到15公里的，而且从即时影像来看，目前呢这个路段是有在下雨的，而且风也是蛮大的，所以请大家，如果您是要排队上国五的朋友，请您保持好耐心的，这边呢排队的车流比较长一些些。那如果你已经上国五了，行驶到了头城，一路到平林交控，目前车速会提速来到45左右。好的，我们来到北部路段，目前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路段的堤顶到下塔悠，车速也非常缓慢，不到20公里的情形。我们来到桃园的路段，目前比较拥塞地点在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目前车速落在50左右。而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从中立转接2开始会车子多了起来，一路到杨梅呢车速是落在50左右，但是呢到了校前路，一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是不到40公里的。而在国道1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不到30公里，那在国3的北上竹南到西滨车速一样不到30公里。而在中部路段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在国1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车速落在40左右。而在南部地区，拥塞地点在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左右。那在东向的部分呢，车速大约落在55左右。以上几个路段呢，车子比较多一些些，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咯。如果有遇到任何的问题，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接下来歌曲来自文慧如跟咕咕吕思伟的合作，叫做《全放空》。

来自文慧如跟姑姑吕思伟的歌声全放空，时间来到下午的4:54。提醒大家，目前台九线北上161公里，过了惠德隧道靠近清水断崖的路段，目前这边呢是有落石跟积水，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当中，请大家多多留心。如果可以的话呢，目前呢先不要使用台九线北上161公里过了惠德隧道靠近清水断崖的这个路段，因为目前呢已经有出现落石跟积水的状况，可能整个路段呢都算是不太安全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多多注意了。那在台七四线西向的24公里到20公里，太原至潭子，目前车多不好走。而在国道3号汇入台七四线的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目前也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大家可以改下国3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3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而在台61线的北上164公里到161公里之间，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目前拥塞回堵来到3公里这么长哦。因为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所以建议大家提前下深港，改走台17线会比较顺畅。而在台中市的3民路往公园路，在景兴街这边呢，中间车道啊是有事故发生，请大家多多留心。目前呢，后方的车流量还算是正常。排除好消息，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向的5.9公里大竹前外侧车道，原本有2部车的事故，现在接获排除。提醒大家，目前在台北市的道路施工，在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植福路，目前捷运施工当中，请大家依照交委指示来通行。以及呢，在全元路这边呢是有落石案，所以目前在全元路、行义路、敦叙工商校门口旁一路到东升路呢，都是采单线双向管制，也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在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1段开源街到木栅路3段，也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大家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那在木栅路2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捷运施工，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所以请大家多加利用木星路、新农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做替代。好的，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800-123。刚刚播了几首让自己好好放松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来自泰国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Poo Pibberit， 应该是没有念错。好，这首歌曲叫做 Long Gone， 送给大家。那歌曲过后即将进下午的5点钟喽。

明天。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水涛，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53公里男子到冈山交流道外路间有一个速限标志路牌有倾斜状况，请大家多多留心。南下357公里男子交流道外侧车道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汐止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侧车道有两只狗狗逆向往国三走。北上安坑隧道前100公尺行人误闯。国道三号汇入台汽四线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目前车多拥塞，建议大家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来进入台中地区。台九线北上161公里过了惠德隧道靠近清水断崖，这边有落石跟积水状况。台十九甲北上52.7公里南雄南路路段外车道呢是有淹水情形。台61线北上1公里到0公里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拥塞不好走。北上164公里到161公里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拥塞回堵来到3公里左右。因为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建议大家提前下深港改走台17线来行驶。台汽四线西向24公里到20公里太原至潭子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炉啊、电工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电火泡啊，电工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泡啊，电工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再利用，做成这么漂亮的鱼膏，跟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买到变成艺术品够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猛打减四个。我要买这个玫瑰花鱼膏，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泡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孙呢？哎呀啦！我收到法院寄来的 email 哦，讲我有传票，啊，还有判决附件。哎，我连法院安怎行拢唔知，哪会放过啦？
4: 阿嬷，你什么时阵办 email？ 我哪会唔知？我看麦。
3: 你看，这批都写到足正式的，什么未到庭通知、强制执行。哎，咱紧点入去看麦吼，那个连结。哦，我真正会出代志啦！
4: 哦，阿嬷，迄卖点啦，这种吼、哦、十之八九拢是假冒法院的诈骗信啦。你一点下去吼、哦，我上你的电脑，可能就让人植入恶意程式，或是直接被盗取个资、银行账户密码耶！
3: 啊，阿玲，我今麦是要安那啦？
4: 嘿吼，就直接拨打法院电话查证，或拨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5: 近期假冒公务机关诈骗案有再度升温趋势，诈骗集团常假借户政事务所、电信客服、医疗院所、检警机关名义，谎称民众身份遭冒用或涉及刑事案件，需配合调查，切勿依照指示行动，务必先行查证或至临近派出所咨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当经历过各种悲欢离合，或许有些人会戴上假面，隐藏真实的面孔。但是在阿公阿嬷眼中，我们永远都是最可爱的天使。八月的第四个星期一天是祖父母节，让我们回家看看阿公阿嬷，跟他们说声我爱你吧。祝大家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07。接下来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谣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

好啦，来到了周日的傍晚时段了。在傍晚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出来准备觅食用晚餐，所以在市区道路上呢，车子也会比较多一些些。那在周日的尾声呢，也会很多人准备来返家。对，所以在高速公路上呢，可能有些路段呢，车子也是比较多一些些的。所以请大家如果遇到车多路况，都请你保持好耐心。

而且现在从1968路网图来看，其实有好几个路段啊都是有下雨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如果您开车的路段是有在下雨的朋友，请您多多注意的，一定要开大灯哦，那必要的时候开启

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那也要加大安全车距，因为呢雨天呢需要较长的刹车距离。那再来呢是请大家一定要放慢速度，而且避免超车，小心发生水漂事件导致呢失控打滑咯。好的，那目前道路状况，在台十八线东向的 36.5 公里，在嘉义县的番路乡，目前啊落石占据了东向的车道，所以目前是有调拨西向车道才单线双向通行，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这边再说明一次，是在台十八线东向 36.5 公里，嘉义县番路乡目前有落石占据了东向的车道，调拨了西向车道呢来双向通行，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另外一个呢是台24线位于屏东的部分，目前在双向的 27.4 公里到 37.3 公里，在屏东县三地门乡的德文路口一路到神山路段，目前呢有考量到山区的降雨后土石松软亦有落石一切发生的情形，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下，目前是有实施预警性封闭的，目前前后两端都有布设交围设施，禁止人车通行。位置在台24线双向 27.4 公里到 37.3 公里，屏东县三地门乡德文路口一路到神山路段，目前实施预警性封闭，人车都无法使用哦。好的，那在台北市的光复南路往北右转的烟厂路这边呢，车多不好走。台中市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景兴街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处理当中。台九线北上161公里，过了惠德隧道，靠近清水断崖这边呢，也是有落石跟积水的情形，也请大家小心留意，目前也已经通报处理当中。再来是在国道三号南下 305.5 公里水上系统交流道中间外侧车道休旅车发生事故，请大家多多留心。再来是台61线北上的1公里到0公里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持续拥塞，那这边建议大家可以改走关渡大桥来分散车流。派出的好消息，台78线东向22公里在土固镇的虎尾交流道路段原本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现在截获排除。以及台1线北上的 259.5 公里民雄路段的人孔盖掀起的状况，现在也截获排除。好的，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比三。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同根生跟林忆硕的合作，这首歌曲《伞还没开》。

耍阿北亏，来自童根生跟林奕硕的合作。时间来到下午的5:17。提醒你，目前国道二号的东向2.6公里到2.7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311.3公里，靠近白河交流道，有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我目前处理当中。国一的南下329.4公里，台南到仁德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是有一个坑洞，请大家提前留心了。那以及在台61线北上266.3公里，以及264.5公里东十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也是有坑洞，都请大家小心留意。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99.8公里，水上系统交流道到中埔交流道这个路段呢，是有一部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用外侧车道以及出口匝道。以及在国道三号北上381.9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到中寮隧道这个路段呢，也有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用了中线车道，都请大家小心留意了。那在台中市的新光原百周边道路，目前车多不好走，而且都有车辆管制当中，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多多配合。

一个持续的道路状况是国一北上的353公里南子到冈山交流道的外路间有一个速限标志牌倾斜的状况，好多人跟我们回报，所以请大家行驶的时候再多多留心。好的，目前啊这两天在南部啊雨势真的是比较大一些些，好多地方都有落石啊又或是淹水的情形，而且道路上呢可能因为大雨的冲蚀的关系，所以路面上可能也出现非常多的坑洞，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放慢您的车速，有时候这个坑洞太大，这样子一开过去也是有可能发生危险的。好的，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目前在高速公路上各个地方车速如何呢？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啊车速依旧缓慢，从宜兰开始一路到头城车速是不到20公里的，所以如果您是要从宜兰啊回来的朋友真的是辛苦咯，现在排队上国五的车流非常的大。那在北部地区目前拥塞地点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提停到下塔悠目前车速落在35左右。那在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是不到40公里。那来到桃园的路段目前拥塞地点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路段，从中立转接二会一路拥塞来到杨梅休息站，拥塞的路段非常非常的长，大约车速都是落在30左右。那来到新竹路段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不到30公里。那在国道3号北上竹南到西滨车速落在30到35之间。那我们来到南部路段目前拥塞的地方在国十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几个路段车子比较多一些些，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接下来的歌曲呢一样是乐团的作品，那也一样呢是台语的歌曲，来自灭火器这首歌曲《心来威》。

来自灭火器的歌声，这首歌曲《新乃威》，时间来到下午的5:23，不对哦，5:26。提醒大家，目前在台61线北上164公里到161公里之间，彰化深港一路到中彰大桥路段，拥塞回堵依旧是3公里这么长。因为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所以建议大家提前下深港，提前下深港改走台17线来行驶。那在新北市淡水区淡江大桥进淡水渔人码头方向，车子非常的多，而且呢渔人码头有管制车辆来进入，所以请大家尽量啊多使用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或是改到官渡大桥来进入淡水咯。那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出口发生两部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出口匝道。那在台七四线东向4公里到5公里高铁台中至南屯一，以及西向的24到20公里太原至潭子，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这首歌曲呢，一样是来自高雄的乐团，他们叫做浅提。这首歌曲来自他们的最新专辑《沉默的巨作》当中的作品《爱情气象台》。

0: 来自浅提这首歌曲《爱情气象台》，时间来到下午的5:30，我们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施政告诉我们现在国道五号状况。午安，
1: 主持人午安，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国道五号目前路况，南下由台北往宜兰方向行车状况正常，那从南港系统到苏澳沿线时速均可维持正常的行车速度。那北上的部分由宜兰端往台北方向，今天是星期日哦。那先前下午的3点开始到晚上的8点为止，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宜市、宜兰、罗东以及苏澳路口匝道有高承载管制措施。那提醒没有符合高承载搭载条件的车辆，管制时段内请改走台二、台九等替代道路。那北上路况部分，目前从宜兰到南港系统路段是车多的一个情况。那雪山隧道里面目前平均时速大约是50公里。那另外一个车多有走走停停情况的路段是在北上的8K 到2K 这个路段，大概就是乌土到石碇这个路段，那平均行车时速大约是40公里左右。那车辆排队的情况，北上雪山隧道路口后方目前排队大约有4公里左右的车流，排队车流尾端目前是在国五北上大约32.2K 的位置。那北上各路口匝道排队的情形，头城的台九路口匝道由台九线礁溪市区以及台二根线头城市区方向过来，排队大约有2公里左右。那头城的宜市路口匝道由191线道方向过来，排队车流大约有2.5到3公里左右。那宜兰路口匝道排队是1公里，罗东以及苏澳路口匝道排队分别是0.5公里。那敬请塞在车阵中的驾驶朋友务必要保持耐心及专注度，提高警觉，小心驾驶。那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控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施政的提醒，
1: 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好的，现在行驶国道五号北上要北返的朋友都辛苦咯，车子比较多一些些，在周日的下午啊，很长，应该不是说很长，应该是说每到周日的这个时候，国道五号北上总是车子比较多一些些的，那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一路到晚上8点，所以如果您的车辆啊未满3人的朋友，现在不能使用哦。好的，其他的道路状况请您留心的是，在新北市林口区在粉寮路跟中正路口发生了两部机车的事故，目前现场处理当中。那在台七四线38到33公里之间，雾峰至大里路段车多拥塞，建议大家可以从国三汇入，建议大家如果您是想从国三汇入台七四线的驾驶朋友，可以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

区。那再来呢，是排除的好消息，在台七十八线东向 22.4 公里湖尾交流道路段外车道原本是有事故，现在截获排除，以及国道三号南下 299.8 公里水上系统交流道到中埔交流道原本是有小客车撞护栏占用外车道跟出口匝道消息，现在是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国道三号北上 381.9 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到中寮隧道原本在这边有发生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用中线车道消息，也已经排除了，以上几个路况地点都可以安心使用。有一个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二号东向1.7 公里到 1.8 公里之间，过了大圆的内侧车道掉落了塑胶板，再请大家小心闪避咯。好啦，接下来听首歌曲，进个广告，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来自青虫阿欧伊的歌声《心所爱》。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1: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松，特别是你大脑。
3: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哎，

0: 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1: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2: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交给我。
0: 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1: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事吧？
2: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0: 先阻止主人开车回家，请双手打电话叫计程车，保障我们的安全。
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后驾车最先失控的不是车，而是你的大脑与身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驾零容忍，别把人生交给酒精掌控。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少娘就一代小军。诈骗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一下。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2: 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这首歌曲来自 Jenny 的歌声 Less Than A Lover， 时间来到下午的5:44。好的，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撒蓝牙，继续陪伴大家。好的，又来到了5点的下半场节目时光，撒蓝牙的私心推荐歌单时间。今天呢，要介绍的是近期发行的新作品。所以刚刚所听到的 Jenny， 对，她在上个月推出了她的新歌《Less Than a Lover》。来自 BLACKPINK 的 Jennie， 人气也是相当的高。这首歌曲呢，是他首张个人专辑 Ruby 之后第一首正式发行的个人作品。那我记得呢，在上个月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的就是轰动了大家，还有他的 MV， 因为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甜蜜跟青春。好的，回到路况部分，提醒你，国道3号南下420.8公里竹田系统到坎顶交流道内侧车道一部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发生，请大家多多注意。那在国道10号东向21.3公里靠近林口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好大好大的坑洞，请大家提前留心，而且这个路段呢雨势相当的大，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加留心了。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可以先在国道10号东向 21.3 公里靠近林口交流道这边了，可以的话我们先行驶其他的车道，因为在外侧车道这边呢有一个好大的坑洞，而且雨势是相当的大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留意。那在国道3号北上234.6公里民间到南投服务区这个路段啊，在大概民间地磅站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是发生了5部自小客车的连环事故，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也导致后方啊有回堵来到2公里左右的车潮，再请大家多多留心。那如果您有经过的话呢，也不要驻足观望了。那在国道5号南下7.2公里乌涂隧道前的路间是有故障车停放，而在国道1号南下284公里新营服务区前大概1公里左右有大货车故障停放。那在台一线438.6公里到438.9公里之间，原先呢这个路段呢是有积水的，那目前呢这个路段仍有一小部分的积水，抽水机呢持续排水当中，但是呢已经恢复车道来通行，那大家可以利用，但是呢还是要请您放慢车速，因为目前呢这个路段呢还是有一点点的积水，目前呢抽水机持续抽水当中。那在国道3号北上43.8公里土城前外侧车道是发生了3部自小客车事故，那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中立转接到街五阳高架这边啊，车多不好走，邀请您保持好耐心咯。有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台北市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了。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23.8公里过了圆山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后方有摆放警告标示。以及呢国道1号南下台北出口在重庆北路的这个匝道啊，有自小客车也是抛锚停放了，但是呢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要请大家多多注意。还有一个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1号南下大湾出口，发生了2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是有占用出口匝道处理当中，也请大家如果

您是行驶国一南下要使用大湾出口的朋友，这边呢有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的出口匝道咯。而在国道一号北上220公里北斗交流道往平面的引道，有一部自小客车逆向自撞哦，请大家通过的时候小心减速。那目前在通知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那这边也有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二号东向1.7公里到1.8公里之间，过了大园内侧车道塑胶板掉落消息排除，以及东向的2.6公里到2.7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车道的轮胎皮也截获排除了。还有在台十八线东向，原本在36.5公里的番路路段啊，原本是有落石而且调拨车道的情形，那现在是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好啦，一瞬间路况又多了起来，所以请大家开车在路上一定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而且呢精神状况一定要把持好哦。如果是有一点疲劳驾驶啊，觉得精神状况不太好的朋友，也请您找个地方稍作休息之后，把你的精神养足，把肚子填饱来之后再继续开车。下一首歌曲来自棉气，这首歌曲叫做《预言歌》。

这首歌曲来自棉气所演唱的《预言歌》，时间来到下午的5:55。这首歌曲呢，来自台湾的独立乐团，叫做棉气，睡眠的眠，生气的气。这首歌曲呢，是他们的最新专辑中的歌曲。最新专辑呢，出在这个月，非常非常的新，叫做《Delay》。我觉得这个乐团的歌曲蛮好听的，推荐给大家。好的，提醒你，国道一号南下342公里高科交流道匝道这边水淹上来了，请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南下342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匝道内水已经淹上来喽，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呢，请提前改道。那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北出口的匝道4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呢占用了匝道的外侧。那这个抛锚停放的情形呢，是因为呢压到了散落物、所以造成车损的情形，已经占用了匝道外侧，目前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小心留意。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420.8公里靠近坎顶交流道内侧车道故障车停放，也请您小心咯。那这边排除的好消息，国三北上43.8公里土城前外侧车道3部4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但是后方啊有回堵2公里车潮。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出口2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出口匝道消息，现在截获排除，后方没有回堵的状况。

好的，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周兴哲 All For You。 这首歌呢，不知道最近大家去看蜘蛛人最新电影的时候有没有听到，它就是在片尾的那首歌。好啦，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晚间的六点钟了，我们下一个小时再见。

0: 精选。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寻人启事。
2: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0: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6: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20公里北斗交流道往平面的引道，一部自小客车逆向自撞，请大家小心留意。南下的342公里高科交流道路段匝道内水已经淹上来了，请各位驾驶朋友可以的话提前改道。那在南下的台北出口重庆北路匝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目前占用匝道的外侧。南下带大湾出口目前发生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出口匝道。南下的中立转接道接五羊高架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234.6公里民间道南投服务区，目前在地磅站的路段发生了5部自小客车事故，占据内侧跟中间车道处理当中。南下的420.8公里靠近坎顶交流道内侧车道故障车停放。国道五号南下7.2公里乌土隧道前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东向21.3公里靠近林口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很大的坑洞，请大家小心慢行，加上这个路段呢雨势相当的大。省道部分，台24线双向27.4公里到37.3公里之间，屏东县三地门乡德文路口至神山路段目前实施预警性封闭，前后两端都有布设交围设施，禁止人车通行。那请大家留心，高雄市左营区在榕总旁边的水沟目前水都已经淹起来了，再请左营区的朋友小心注意。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还不是，是我走博一五股交流道，一路顺畅到差点忘了要去哪里。
1: 哦，那是因为北向泰山转接道至五股交流道交织改善，和北出高架匝道都完工通车，往五股、

国一五股交流道持续改善，提升道路服务量能，通勤更省时。目前台65线衔接北向入口匝道桥也在施工中，届时完工开放通车后，五股交流道行车运转会更顺畅，敬请期待。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世界每天都不一样，有时暴雨，有时晴朗。提醒您，下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路上请务必点亮头灯，放慢车速，小心行驶。我是西西孙盛熙，陪你一起在雨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曲来自春燕跟李泉哲的歌声，叫做《深呼吸》。时间来到晚间6:09。好的，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好啦，已经来到今天周日的夜晚啦，不管你现在身在何方，如果你在开车的话，都请您把您的车灯打开咯，天色会越来越暗，所以呢提前把车灯打开。

来照亮前方的道路。好的，而且现在呀，南部的雨势好像非常非常的大，好几个地方都出现了淹水的状况了。所以呢，如果您是在南部的朋友，一定要多加小心。如果可以的话呢，非必要的话就不要出门咯。好的，目前道路状况，国道3号北上 62.6 公里，过了大溪外侧车道三角锥掉落。还有在北上的 125.5 公里后龙到大山内侧车道啊，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呢是还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再请大家小心留意。还有在县道106西向的加西雅坑5号啊，这边发生了自小客车自撞电线杆事故，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3号南下 420.8 公里竹田系统到坎顶交流道内侧车道发生一部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那加上这个路段呢，目前天色已经非常昏暗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提前留心。那目前接获的两个淹水地点呢，是在高雄市左营区榕总旁的水沟啊，水都已经淹出来满出来了，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在国道1号南下342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匝道内，水也淹上来咯，所以请大家可以的话一定要提前改道。持续的道路状况，国道1号南下台北出口匝道这边呢，自小客车抛锚占用了匝道的外侧。还有在国一北上220公里北斗交流道往平面的引道啊，一部自小客车逆向自撞，目前处理当中。排除好消息，国三北上 234.6 公里民间道南投服务区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原本发生了5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呢处理完成了，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后方的回堵车潮还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以及在国一北上353公里男子到冈山交流道外路间，原本呢有一个速限标志牌是有倾斜情形，现在是已经修复完成。那以及在国一南下大湾出口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出口匝道消息也已经排除。还有国一南下 23.8 公里过圆山的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消息，现在也排除了，都可以放心通行。好啦，接下来的歌曲来自高尔宣跟派伟俊的歌声 Hold On。

0: 这首歌曲来自高尔宣跟派维俊的合作，叫做 Hold On。 时间来到晚间6:15，我们连线到北区交通中心，请陈慧告诉我们现在高速公路路况。陈慧晚安。
1: 主持人晚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这个高架南下呢，过的这个中立转接道呢，从这个63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度要走走停停呢，过了这个杨梅休息站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呢才会往上提升。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西子系统路段是车多的，往北靠近新土交流道到竹北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过了竹北交流道之后，从这个上坡路段88公里开始，一路到湖口交流道呢，目前呢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靠近湖口服务区呢，车行速度甚至呢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3号目前车多路段也是在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路段呢，车行速度相对比较缓慢，平均车速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不过过了宝山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呢就可以往上提升了。北上土城交流道出口目前呢回堵大概快要有2公里了，提醒要下土城出口的驾驶朋友，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国道5号目前北上呢，雪山隧道呢主线已经回堵有4公里了，进了雪山隧道之后呢，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过了平林交流道，从蓬山隧道一路到的南港隧道呢，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北上园林交道出口前，从213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一路到园林交流道呢，车行速度都只能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过了埔盐系统，一路到彰化系统路段呢，目前是车辆比较大的，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30到40公里的。稍早在北上北斗交道出口这个自撞事故呢，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提醒要从北斗出口下交流道的驾驶朋友呢，还是要请特别留意了。往北目前从大雅系统入口一路到台中系统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尤其靠近台中系统呢，车行速度就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提醒驾驶朋友要随时注意车线动态，才能及早来应变了。国道3号目前北上民间路段呢，主要是受到稍早北上234.6公里这个事故影响，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这车流呢还在疏解当中。往北呢，目前呢，稍早在这个大山路段呢，126公里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往北呢，竹南到西滨路段的车行速度相对就比较缓慢了，行车速都只能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过了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是往上提升。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受到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偏强影响呢，持续在降雨当中，已经造成了部分地方呢这个市区道路是积水的，也影响了高速公路出入口匝道。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入口及双向仁德出口匝道往市区方向，及国道3号北上林边交道入口匝道呢是封闭的。原本规划要从这几个匝道进出高速公路的驾驶朋友呢，要请您提早的规划改道路线的，以免影响您的行车时间。这边呢还是要再次提醒驾驶朋友呢，由于呢这个我们国道车速比较快，事故呢或者故障车呢停放在车道的时候呢，跟后方高速来车会形成很大的一个速差，一旦发生这个碰撞呢，就很容易造成这个严重的伤亡。因此呢，当你完成必要的警示之后呢，最重要的就是人员我们尽快的离开车道，站在护栏外或移到这个其他安全的场所，切勿停留在车道上及这个车辆前后方或者是车流附近。事故发生后呢，应该是以自身安全为第一优先，牢记呢我们。

0: 先保命再处理，降低二次事故发生的风险。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的提醒哦，谢谢，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的，时间来到晚间6:20，目前呢高速公路上啊还有一些省道的部分都有传出一些事故发生，所以请大家，有些地方真的是雨下的比较大一些些，所以请大家，如果您是开车在雨中的朋友，真的要提高你的警觉还有你的精神了。那这边也持续提醒大家，雨天行车啊，请你开大灯，必要的时候也开启雾灯，增加自己被看见的机会。那也要加大比平常更大的安全车距哦，因为雨天的时候呢需要较长的刹车距离，那加上一定要放慢速度，避免超车，小心水漂现象导致失控打滑。好的，那目前呢省道部分呢，在台20线东向149.1公里到199公里之间，向阳前一路到出来会有预警性封闭，在晚间8点的时候开始，再请大家提前留心。还有在国道1号男子到仁武这边呢、啊、机车专用的涵洞严重淹水了，所以请大家不要使用这边。以及新北市淡水区目前在淡江大桥进淡水跟渔人码头方向好多车子哦，好多人都来看烟火了，所以呢请大家尽量使用大众运输交通工具。那渔人码头这边也有管制车辆进入，那或是大家您真的是开车的话、啊、可以改到关渡大桥来进入淡水会比较好一些些。好啦，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接下来的歌曲来自 MC 哈豆，热狗的歌声，楼上的房客。哦，更正哦，是楼上的房东。

0: 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1: 来自 MC Hado 热狗的歌声，楼上的房东，来自2023年脏艺术家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晚间6:25。好的，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62.6公里，过了大溪外侧车道三角锥掉落的情形，好多人跟我们回报哦，所以请大家务必留心，肯定啊这个三角锥在外侧车道非常的挡路，所以请大家提前留心，小心闪避。还有在国道10号西向8.8公里，准备下仁武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是有小客车自撞事故，而且呢是有散落物的，也非常多人来跟我们回报的，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留意，而且整个路段啊雨非常的大，而且非常的昏暗，所以呢开启大灯照亮前方道路咯。目前在国10西向8.8公里，准备下仁武交流道外侧车道是有一部小客车自撞事故。还有在国一北上220公里北斗交流道，在往平面的引道啊，一部自小客车逆向自撞左侧的安全岛，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那请大家留心的是，因为这个呢刚好是在转弯处，所以请留意从右侧外车道来通过会比较好一些些。发生在国一北上220公里北斗交流道往平面的引道，一部自小客车逆向自撞左侧的安全岛，目前还正在处理当中。再来是排除好消息，国一南下329.4公里台南到仁德系统交流道中间原本中间车道原本是有坑洞的，现在截获排除。以及国一南下357公里男子交流道外侧车道原本有轮胎皮散落，现在也截获排除，都可以放心同行。
2: 这一路
1: 一样是饶舌作品，来自阿法的歌声，每天都在失败。那歌曲过后收听6:30金广新闻。
2: 这一

都在失败，想起女神置身事外，吃别吃晒吃苦，但吃不想吃人说梦，但说话实在，塞翁失马却吃红，吃经验只不怕吃坏，想贪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8月23号星期日金广晚间新闻。受到西南风和低压带影响，南部地区持续降雨，台南市、高雄市和屏东县都已经宣布明天8月24号再停班停课一天。中央气象署表示，嘉义以南今天晚上到星期二清晨还会有局部大雨和豪雨，由于今晚开始整体回波逐渐往西靠近，因此东半部的降雨也会逐渐增强，南部以及花莲山区甚至可能出现豪雨以上等级，一直要到星期三雨势才会稍微趋缓。在高雄市的鸟松区就有轿车因为开进了积水路段抛锚受困，车上三人平安获救，而高雄轻轨列车则是被倒下的路树砸到，捷运公司紧急启动接驳，迅速将打横在轨道上的路树移除。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34岁周姓男子因为路况不熟，依照导航指示沿鸟松区美山路往凤山区北堤街方向行驶，结果竟然开进积水处，水深达到车窗旁边，车子因此抛锚，吓得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任务分局仁美派出所所长曾启智说，
3: 周姓男子行经鸟松区美山路19巷与水管路97巷口车辆抛锚，原警到场时三人均在车外，现场协同消防人员协助脱困之路旁，现场无人员受伤。
2: 原警现场加固拉设封锁线，管制交通，禁止人车通行，避免其他人发生意外。另外上午约10:30左右，高雄轻轨列车行驶在爱河之星到龙华国小站之间，轨道旁边的路树突然倒下擦撞列车，还好列车还可以行驶，开到下一站之后启动接驳，由于树木打横在轨道上影响列车通行，紧急动员，上午11:23完全排除。高雄豪雨下不停，多个行政区传出积淹水，市府灾害应变中心已在下午提升为一级开设。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另外，中度台风沙德尔持续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往西北移动，下个星期三会通过琉球南方海域，最快在今明两天就会升级为强台，而后续路径将有往西南转向接近台湾的趋势。气象署预估下个星期四北部降雨增多，下个星期五星期六最接近台湾，也不排除有发布海陆台风警报的可能。台南安南区昨天发生废弃物火灾爆炸，造成15人受伤，11户住宅被火势波及，还有数十户受爆炸冲击。市府今天再说明后续处置，除了持续协助灾民安置和家园复原，也会追查对违法堆置废弃物来源以及相关责任。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表示，初步查出涉案废五金业者来自高雄，但登记地址目前疑似人去楼空。法制处已着手清查业者及相关关系人的财产，并将委托律师工会协助受灾户进行集体诉讼及代位求偿。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慧说，
5: 我们会请律师工会那边有出具这个委托书，会到这个受灾户这边来，请他们能够委托给台南市政府做集体诉讼。那目前受到火灾侵袭的这个11户的这个住户呢，他们先安置在我们的大安联合服务中心。
4: 市府并启动一户一社工，逐户了解受灾情形及生活需求。社工团队也冒雨进入灾区访视，协助民众处理后续生活及复原问题。市府强调将持续追查废弃物来源及违法堆置责任，并协助受灾民众度过灾后复原阶段，维护受灾户的权益。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1: 色情应招诈财的诈欺一直是为

0: 局165打架仪表板前五名，刑事局分析暑假期间竟然有高达356名学生遭受这类诈骗，财损金额从2000到30万不等。提醒民众，歹徒利用被害人不敢声张的心态设局，遇到类似状况一定要报案。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南部一名21岁的在学男大生在 Trace 看到自称大三天蝎小只女孩征求同为大学生的网友，结果加好友聊天几次之后，对方表示家中有变故要兼职援交，原本约好付3000元，但小只女叫他去买游戏点数，不能给现金，又要他传身份证证明自己不是警察，后续还多次要求男大生加码游戏点数当礼物和见面金。就在男大生不想继续购买的时候，自称竹联帮豹哥的男子恐吓要对他和家人不利，男大生靠着借钱陆续给了30万，直到无力负荷报案后才发现被骗。刑事局表示，歹徒以援交、约炮、一夜情等名义诱骗被害人上钩，并且利用被害人急于完成交易不愿声张的心理，反复要求加购游戏点数。这个暑假还没有过完，就有356位学生遇到这种类型的诈骗。提醒民众，性交易是违法行为，而且潜藏许多诈骗和安全风险，如果在交友过程中遇到诈骗胁迫，也要立刻拨打110或165报案。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中有一名女子在网络社群看到政府补助广告，已指示准备寄送金融卡，幸好超商店员机警报案，大雅警分局获报及时到场，成功揭穿假补助诈骗。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2: 一名24岁女子误信网络社群政府补助相关讯息，认为自己符合申请资格，并透过私讯与对方联系，对方以可协助申请数十万元补助为由，要求提供金融卡。女子亦指示前往超商使用交货便寄送金融卡，所幸店员机警报警，才没让诈团得逞。台中市大雅警分局大雅派出所所长罗明忠说，
3: 一名女子因误信网络补助广告，一陌生人指示准备寄送自己的金融卡，所幸店员机警发现有异，立即报警。员警到场后确认，这是典型的假补助骗金融卡诈骗手法，及时阻止女子受骗。
2: 大雅警分局指出，政府办理各项补助均有正式申请管道，不会要求民众提供金融卡或账户供他人使用。若依诈骗集团指示交付金融卡，恐遭利用作为人头账户，甚至衍生刑事责任。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桃园警方连日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辖内酒店、KTV、汽车旅馆等治安顾虑场所及重要路段零检扫荡，强化治安维护，吓阻不法犯罪。记者静杰的报道。
4: 本次专案桃园警分局由王志明分局长主持勤教，共规划24处零检点，动员70名警力，总计共查获刑案142件，136人。期间武陵所严警在桃园区公六街发现男子骑乘未悬挂号牌机车，立刻上前拦查，盘查过程犯嫌双手颤抖，额头冒汗，神情异常，询问发现这名64岁无姓男子的机车号牌在四月间因为涉及毒驾遭吊扣，遂依规定实施毒品脱衣快筛，结果呈现阳性反应，当场将其逮捕，讯后依法移送侦办。
5: 我看你的时候，你脸上一直都在冒汗，
6: 常人应该是不太会，
5: 就是安娜的，就是安非他命的，下面这个眉线就是阳性的意思，
6: 涉嫌公共危险毒驾的部分，那我们就依规定逮捕。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警方维护治安没有假期，将落实执行雷霆除暴等专案勤务，针对治安顾虑场所、犯罪热点和重要交通节点，加强临检、路检查缉工作，有效压制犯罪气焰和酒驾、毒驾情势，呼吁少数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有赌场隐身在田园工厂内，台南市警察局善化分局搜证之后，见时机成熟，向法院申请搜索票，趁着赌客外出的空档空间一举查获。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日前接获线报，在新市区一处田园工厂内有民众聚赌，对社区安宁造成极大困扰。侦查队长徐博文说，
7: 善化警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进行搜证， 并向台湾台南地方法院申请说

0: 索票获准，于八月五日见时机成熟进行查缉，当场查获负责人及赌客共计14名。全案依赌博罪及社会秩序维护法送办。
1: 警方表示，该处赌博场所在聚赌时会将铁卷门关闭来躲避查缉，但专案人员守株待兔，在附近埋伏等待时机，利用铁卷门开启空档，冲入正下降中的铁卷门内阻止下降，同时由多名专案人员一举冲入赌场查缉，将赌性正浓的赌客13人跟康信现场负责人一网成擒，并扣得天九牌抽头经赌资及用来把风用的监视器主机跟镜头等证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针对日前有金融机构行员收取地政士回扣的案件，金管会责成银行工会订定银行业行为与文化管理指引，并要求本国银行强化员工训练以及法治观念。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金管会今年年中陆续接获15家银行申报重大偶发事件，案情主要为行员办理房贷业务时私下介绍熟识的地政士代书给客户，并收受来自地政士每笔约1000元的介绍费，统计涉案行员共60多人。金管会初步确认案件并未影响贷款品质或客户权益，但依规可视银行内控缺失严重程度，开罚新台币200万到500万元罚锾。金管会银行局主秘周正山说，
4: 因为银行他们自己都有去做一些相关的内控的机制，那我们有跟银行去了解，那本案15家银行也针对说他们的行员不可以收任何形式回扣，都有相关的内规的规范，如果行员他没有办法完全遵守，那就涉及到你执行面的彻不彻底啊。
3: 金管会强调，有部分行员将介绍费视为无伤大雅的行业惯例，事实上银行内控规范明文规定不可以收取任何形式任何来源的回扣。对此金管会已责成银行工会订定银行业行为与文化管理指引，要求全体38家本国银行强化法令遵循、内部稽核与风纪教育。金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2026嘉义好神民雄大士爷文化祭正式开跑，今年以大士保庇为主题，结合传统信仰与地方文化，规划了走读、创意采街、艺文演出以及景点集章等活动，邀请大家到民雄感受一年一度的信仰文化盛会。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5: 民雄大士爷文化祭是嘉义县登录的限定民俗无形的文化资产，每年农历七月依循传统举行普渡、迎神、巡境等仪式，其中最受瞩目的大士火化升天，象征圆满送神，也祈求地方平安。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我们民雄都有这个很特殊的大事业，让我们的乡亲可以求平安，所发展出来一个民俗的活动叫仪式啊，可以到民雄来这个地方一起来求平安，然后陪着大士爷，然后整个所有七月份啊能够做一个净化。
5: 今年活动也首度邀请马来西亚民爷殿组团来台交流，并举办国际的论坛，为大士爷信仰文化增添国际交流的意义。县府也邀请民众在农历七月走访民雄，从传统祭典到地方文化，感受百年信仰的深厚魅力。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今年的马祖徒步漫旅系列活动，并且发行全新马祖岛屿进行护照，旅客只要花200元购买护照，就可以获得500元的漫旅金回馈，还可以参加几张活动兑换限定纪念冰箱贴。记者杨欣的报道。
7: 日本艺人大久保麻里子分享今年四月在东引徒步旅行的体验。他表示，徒步能放慢脚步，更细致感受沿途风景、人文故事以及在地生活。马祖壮丽的海岸及历史文化都让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推荐旅客用双脚认识马祖。
8: 我非常想要刚还没去过东引的马祖的朋友们都分享我的旅游，就是马祖的印象，就是时间仿佛静止的纯净。这个是真的最想要分享的地方，因为真的是来到马祖啊，就是走到海岸的路线，就是听到海浪的声音啊，还有风的声音，就是不知不觉的让自己放步慢下来。
7: 马管处表示，今年整合4项舞蹈资源，规划10条主题徒步路线。

0: 串联战地文化、闽东聚落、宗教信仰以及自然景观，未来也将结合旅行业者推广相关游程，吸引更多旅客深度体验马祖的慢旅魅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偏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嘉义以南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尤其是南部地区和东部、东南部地区及东北部山区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1: 看见远方，听见梦想。
2: 夜深了，还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吗？记得检查一下车头灯有没有打开。我是 Connie 旅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阿布斯达纳比玛的歌声跟大亨的合作，给我你所有。这首歌曲呢是布农族语的创作。时间来到晚间6:50。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好的，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台二线的西向，哇，在鼻头隧道口这边呢、是有落石的，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北上102.8公里，过了加东的路肩，两部自小客车停放，不晓得发生什么事喽，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61线北上266.3公里，以及呢264.5公里，在东十二交流道路段的外车道是有坑洞的，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四段505号百货公司停车场汽车车位已经停满了，请大家找寻其他停车场做使用。一样在台北市光复南路往北右转的烟厂路这边、受到行人秒数的影响呢，车子比较多一些些，请开车的朋友再保持好您的耐心。新北市淡水区目前呢，在淡江大桥进淡水渔人码头的方向车子非常的多，而且呢渔人码头有管制车辆进入，所以请大家尽量使用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或是改道关渡大桥来进入淡水咯。

那提醒大家台24线的双向27.4公里到37.3公里之间，屏东线三地门乡德文路口一路到神山路段，目前呢有预警性的封闭，前后两端都有布设交围设施，禁止人车通行。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因为考量到山区降雨后土石松落，可能会有落石发生的状况，而且呢夜间视线不佳，所以提前来预防。再请大家不要使用这个路段喽。 最新消息发生在国一的北上新竹B入口匝道，有自小客车停放，也是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喽。 再来呢是排除的好状况，在台19甲北上的52.7公里， 原本在南雄南路路段外车道是有淹水情形，现在截获排除。 以及县道106西向的嘉西牙坑5号， 原本有自小客车自撞电线杆事故， 现在也截获排除。 还有在国道10号新向的8.8公里， 准备下仁武交流道外侧车道的小客车自撞事故， 现在也截获排除了。 接获排除的路段都可以放心通行，但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呢是夜晚时段，请您开启大灯照亮前方的道路。那以及呢在南部地区啊，雨势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在雨中行车呢有好多点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请大家呢雨天行车一定要开启车灯，以及呢还有雨前车拉长更长的刹车距离，还有呢请大家千万不要有超速或者是超车的行为，以免呢有水漂。

凹现象，造成时空打滑。而且收到最新消息啊，在明天呢，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三个县市啊，明天已经停止上班上课了，因为雨势呢已经达到了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所以请大家呢，如果您是在南部的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就不要外出咯，如果非必要的话，现在雨势呢是有致灾性的，所以请在南部的朋友都要多加小心留意。好的，那如果有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好啦，要来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给大家，来自马勒的歌声，是一首阿美族语的歌曲。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因为这首歌呢叫做《祝好》。那这首歌呢是来自去年所发行的专辑《被祝福的人》。明天持续的上班上课，除了南部的三个县市是有停班停课的状况，那都请大家，不管你身在何方，都请你注意安全好吗？明天要上班上课的朋友，也请你打起精神，迎来最新的一周。那等一下把主持棒交接给好久不见的心灵，那就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想找到我，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萨兰雅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咯。我们下周见，晚安。

晚上七点钟，看着镜子里的我，对自己说 You're beautiful。 不管别人怎么说，都可以用喜欢的方式活出自我。我是蔡恩瑜，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水沟，极广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54.6公里男子到冈山交流道，有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用中间跟外侧车道。北上新竹 B 入口匝道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62.6公里，过了大溪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省道部分，台二线西向84.7公里，鼻头隧道口有落石，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266.3公里，以及264.5公里，东石二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坑洞。台74线西向往快关方向35到33公里，草湖至大里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控吗控控控控控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

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2: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7:0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的，大家好久不见，然后暌违一个月终于又回到播音室了。好啦，今天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8月23号礼拜天。好，这心情呢确实有一点这个雀跃，我就是觉得好久没有这个来到播音室了，再加上呢脱离了两个小孩，有一种放风的感觉。好啦，最近呢这个生活上和还在适应两个小孩的生活后，最近真的是睡眠不足，真的是家里有小朋友的人呢辛苦大家了。好啦，晚上7:08先来听继续歌曲，来自黄品源《真久无看》。

听到的是黄品源的歌声，真久无看，然后我们调嘛，甲大家真久无看，好，时间来到暗时七点十分。好啦，就用这首歌曲呢送给大家这个空中的好朋友们啦。好啦，这个歌曲升回来之后呢，今天蛮多这个重要的消息当然大家最关注的应该就是这个天气状况了。今天呢，因为持续受到了这个低压带跟西南风影响那在南部呢真的雨势好大好大哦。好，那除了在南部地区的雨势呢要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留意之外呢，其实在中部啊台东地区啊也都会有比较大的局部雨势发生哦。那在明天的这个天气状况呢，依旧是这个西南风进一步的增强跟低压带的影响，容易也是有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哦。尤其在嘉义以南的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雨，而在东半部地区也会有比较短暂的雷阵雨或雷雨，或者是大雨局部豪雨发生哦。尤其呢是在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呢，请大家真的一定要慎防积淹水的状况，以及如果您是有预计要行经山区的朋友啊，或者是真的就住在山区的朋友呢，都要特别来留意一下这个坍方啦、落石还有土石流跟溪水暴涨，那可以的话呢我们尽量减少外出并且注意安全。那也因为这个强降雨的关系在明天啊这个有几个县市已经发布了停班停课的到达了停班停课的标准是在这个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呢，这三个县市明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所以也提醒大家真的这几天的雨势呢，真的是非常的大如果您是在这三个县市的朋友明天停止上班上课，可以的话，我们就尽量减少外出会比较安全。好，那再来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呢，目前车子还是比较多一些从头城开始一路北上到南港，车速都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在国道一号跟国道三号的北部路段都还算顺畅只有局部几个路段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个路段呢，车速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50公里左右。而在国道三号的北向更正国道三号的这个竹南到西滨的北向路口呢，目前车速蛮慢的再来中部地区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台中系统开始一路到这个北上到后里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是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之间。而在国一北上的埔盐系统到彰化呢，目前车速也是维持在40到60公里。南部地区呢，目前看起来车速都还算正常只有在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维持在50公里。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在中南部地区的朋友，真的是雨势要请大家真的要多加留意一下。那这个现在外面也都天色暗下来了，再加上有一些地方都还是下着雨的状况所以也请大家雨天行车请务必多加留意小心，并且现在都请大家有听到的朋友赶快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打开才可以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态咯。

一二三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好，时间来到晚上7:15，听到是苏打绿跟陈嘉桦 Ella 的歌声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苏打绿跟 Ella 陈嘉桦的歌声，你被写在我的歌里。时间来到晚上的7:20。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说在新竹 B 入口匝道这个地方，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哈，已经通知了，还没有接货到排除哈，请大家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了。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4.6公里，男子到冈山交流道这边有这个。

自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目前呢占用的是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也请您经过小心。再来，国道五号的北上吼，目前这个主线的移控呢是已经调整为长绿了。国道十号的西行18.2公里的燕巢系统到燕巢交流道这个地方，也有一台自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发生，目前呢占用在外侧车道吼，所以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接着我们来看到在神道部分的台二线西行84.7公里的鼻头隧道口这边呢是有落石的状况，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了，也请您经过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好，再来呢是在这个南横公路的状况，有几个路段呢是有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包含了在这个台二十线南横公路东向的149.1公里到199公里之间的向阳道出来这个地方呢，从待会晚上8点钟开始呢，会来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再来，同样是在南横公路台二十线这个地方的预警性封闭，是在双向的149.1公里到171.5公里之间，向阳道立道路段以及呢171.5公里到180.6公里之间的立道到雾路路段，还有在双向的180.6公里到199公里之间的路雾到出来路段哈，目前呢在预计晚上的8点钟过后呢，都会来实施预警性的道路封闭，请大家多加留意，并且提前的来帮我们改道了。再来，台61线目前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江路口路段南下车道或有实施这个封闭，是来进行改善工程，请车辆呢帮我们改道行驶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北上呢，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也请大家帮我们改道行驶台15线咯。好，再来是在台66线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这个观音到黄厝二号平江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呢也是施工封闭的，好，请大家经过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看到的呢是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先来提醒大家，目前呢在南部地区的这个市区道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啊，说目前澄清路卖的这个素食店之前外线车道呢塞车塞到了卫武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保持行车耐心，小心通过了。那另外呢是在梓官区中仑路呢，目前是说有积淹水的状况哦，而且呢已经盖过半个轮胎高了，请大家真的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减速慢行，那可以的话提前来做改道了。那当然还是要再一次来提醒大家，这几天呐，这雨势真的是非常的大，尤其在这个南部地区呢，真的这个积淹水的状况呢频传呐，所以也请大家真的要帮我们小心安全，那在这个雨天行车的时候呢也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跟前车务必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咯。7:24听到的是心猿结义的歌声。

听的是新垣结衣的歌声 Heavenly Days， 时间来到晚上的八点二十，更正好，来到晚上的七点二十八分。好，来路况消息，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好说南下，在342公里的高科交流道，在匝道内呢，哦，水淹上来了哈，请大家真的帮我们提前的来做改道哈，因为呢，现在啊，现场是严重塞车，动弹不得哈，请大家提前来做改道，小心行驶了。那在这个国一南下，刚才说到这个高科呢入口匝道，目前呢是已经在进行管制当中了。好，那就是因为这个目前在高科入口匝道这边呢是有淹水的状况，所以目前呢在现场这个高科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进行管制的，请大家帮我们提前的来做改道了。时间晚上的七点二十九分。好啦，还是要再次来提醒大家，在这个南部地区的雨势真的是很大，还是要请您，如果您现在开车行经雨区的朋友，记得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之外呢，也帮我们检查一下您的车头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打开车头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呢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那当然也要再次来提醒大家的呢，就是在开车上路之前，请记得帮我们检查一下您

0: 自己的车辆状况啦，五油四灯三水，还有呢，在这个雨天当中最重要的轮胎的胎纹、胎压以及雨刷、后照镜都帮我们确认好，没问题之后呢，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通报了齁。时间晚上7:31。
1: 小燕子，小燕子，
2: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1: 新来的？
2: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1: 专长是什么呀？
2: 专长是预判。
1: 预判？
2: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1: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2: 待会啊，就下雨了。
1: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2: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1: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2: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1: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啊！来人呐、啊！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这有菲菲就行了。
2: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3: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每次一切个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5: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4: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5: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4: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6: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听到这一首歌曲 Joanne 爸爸爱情语。好啦，没有错哦，现在在南部地区这一场大雨呢真的是又急又大哦，在这个嘉义以南还有东半部地区呢都有这个大雨或豪雨发生哦，尤其呢在高雄市今天呢、是有大豪雨的这个雨量哦，那在这个屏东县呢也是哦，是大豪雨的雨量，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南部地区的朋友记得帮我们这个留意一下淹水的状况，那其他地区的朋友呢哈，这个在雨中行车真的要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咯。
1: 防骗金钟罩，
0: 好，时间来到晚上7:37，要来进行今天的防骗金钟罩。那今天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刑事局预防科警务整邱雅天，来到线上，雅天晚安。
2: Hello，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是，今天雅婷要来跟我们讲到什么样的诈骗内容呢？
2: 哦，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个诈骗内容其实一直以来都比较少被提及，但是呢这一个诈骗案例却又一直都在我们165打诈仪表板的高发前五名之内。
0: 是，
2: 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所谓的它的名称叫做色情应招诈财。
0: 哦，色情的应招诈财，其实确实哈，我们之前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哎、欸，其实在这个仪表打诈仪表板上面，其实就榜上有名，前五名常常就会看见。可是呢，哈，大家可能比较都会专注在这个金额比较大啦，哈，或者是呢这个案件数比较多的一二名来去跟大家提醒。那这个案件呢，好像比较少，可是呢，它的这个数量也蛮多的，对不对？
2: 对，那我们比较少去提及这个原因呢，就是他的这个案例其实不是很好讲，不是很好宣导，
0: 是，
2: 以及就是尤其这一个案例的诈骗黑数其实蛮多的，因为色情应招诈财，顾名思义就是他是透过比如说被害人要去约色情按摩，或者是用比较现代人口语的讲法，就是运用交友软体或者是社群平台要去约炮。那透过了这样子的平台去约色情按摩也好，然后约炮也好，那但是这其中潜藏着就是诈骗集团他就是去锁定了这个族群，就是第一，你被骗了以后你其实不敢声张
0: 哦，对，
2: 然后第二就是你在被骗的过程中有可能因为有各自透露的关系造成后续就是诈骗集团会用一些话术会说哎、要去找你报复啊，或者是要公开你的各自等等，反而让被害人从本来小笔的金额然后逐步逐步甚至有到几十万几百万不等的诈骗财损都有可能。
0: 是没错，就是呢其实现在呢在网络上面大家可能交友啦认识异性或者是认识这个同性啊朋友啊，其实这个状况呢已经很常见了，甚至是普遍。其实现在其实大家呢交友的这个管道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相信已经蛮疲乏了，所以很多人就会想说哦，那我从这个网络上面可以去交到一些跟自己不同领域啦或者是交友圈以外的朋友，可是呢在网络上面的这个交友啦

0: 还是要请大家真的要慎防了，尤其是今天要跟大家讲到这个色情应招的诈财诈骗。其实我刚才点开了这个打诈仪表板，在昨天这个前一天的诈骗受理案件数呢依旧是第四名，所以呢真的数量还是蛮多的，也要请雅田来跟我们讲解一下，像这一类型的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它通常会是以什么样的手法跟案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嗯，要先跟大家厘清一个观念哦，就是成年人之间的合意交往或者是发生亲密关系，这些都不是法律禁止的。
0: 嗯，
1: 但是如果以性交易为目的，然后去做媒合，然后在过程中涉及了金钱的对价关系，那这个金钱不仅限于哦现金交付，就是包含如果是对方用一些话术跟你说现金买卖才算是非法的这个性交易或是援交，如果说是用游戏点数支付，或者是说比如说他们现在诈骗话术会说用什么那个 Apple Store Apple 的点数去做交易就不算，这观念是错的哦，就是只要就是在性交易媒合的过程中有涉及到金钱对价关系的交易，这就是现在法律所不允许的。然后这个观念要先跟各位听众朋友厘清清楚，然后再来谈到有关于这个色情应招诈财，因为我们要宣导这一个诈骗手法，其实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比较少人去提及，主要是因为就是很怕说，我们先跟听众朋友说，就是如果你在色情应招，或者是就是刚刚讲的你要找援交的过程中，骗你的钱才是违法，并不是哦，就是只要是你去行使这个金钱对价关系的性交易就已经违法了。
0: 是，而且不管你是不是用金钱齁，就是其他的这种对价的交换都算是，对不对？
1: 对对，然后再更可恶的就是诈骗集团还去抓准了这一个可能民众不敢声张的这个比较游走于法律地带的这个诈骗手法，然后就抓准了这些人的心态，然后去做一些诈骗的情形。好，所以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在我要写这篇稿子之前呢，因为我们的长官有交代说，现在暑假已经进入了尾声了，那他大概在八月的时候就有提醒我们说，我们是不是要来分享一些跟学生相关的诈骗或是被诈的议题，然后我们还可以提醒一下学生还有学生的家长。
0: 是，
1: 所以我就上去我们165的受理报案的案件的后台去捞了一下，我发现暑假期间有将近400名的学生，大学生居然就被这个色情应招诈财去被骗到，他的财损金额从2000元到300000元不等。
0: 哦，这个价格的这个急剧很大哎。
1: 对，急剧很大，然后我就来跟大家慢慢解析到底是如何从2000元一路被骗到300000元。
0: 嗯，
1: 那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例呢，就是南部有一名21岁已经大三即将升大四的一个在学的大学生男生，那基本上就是有关于这个色情应招诈财的被害人，就是超过90%都是男生嘛。
0: 是，
1: 那这个男大生呢，他就是在那个 Chase 上面看到有一个自己说他自己也是大三，然后是天蝎座的，然后说他长得小小只，然后想要找人交友。
0: 嗯，
1: 那就是因为刚刚主持人也讲了嘛，现在大家利用网络平台或是交友软体去认识新朋友是一个非常时下很流行，然后以及大家也并不排斥的方式。
0: 是，
1: 那当然这个男大生看到了就觉得说好像不错诶，刚好同是大三，应该蛮有话可以聊的，然后那个女生在网络上面显示的图片也是长得可可爱爱。
0: 嗯，
1: 那他就先去敲了这个女生，然后去做聊天。那聊天的过程中呢，就会有，因为毕竟这是一个诈骗，
0: 是，
1: 那诈骗集团呢，他为了要可以行使后续的诈骗行为，所以在聊天过程中当然就会聊到说，你是念哪间学校的，哪一个科系，那你住在哪一边，然后把你的一切相关的背景资料都在聊天的过程中都已经问清楚了。
0: 是哦，而且呢，
1: 之后呢，
0: 是，而且在这聊天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想说，我就跟这个对方呢，就只是聊天嘛，所以呢，你可能这个戒心就会稍微的放下，个人的这个一些隐私啦、资讯啊，就会透露的比较多。

0: 可是呢，这些就会被诈骗集团哈当做是接下来哈要诈骗你的把柄了。
1: 没错，所以这也是蛮无奈的，就是这个男大生他也是真心想要交朋友，那没想到他在这个交友的过程中却已经把他的个资都已经全部都向诈骗集团透露了。
0: 嗯，
1: 那聊了几天以后，这个天蝎座的这个小女生她就表示说，哎，其实因为她家里有发生一些变故，所以有在做兼职援交的服务，然后就问这个男大生说，反正你暑假也无聊嘛，那要不要来行使这个服务这样子。那这个色情应招诈骗的手法呢，它通常呢都是会说要比如说一开始的起始价就是2000元到3000元不等，然后可以享有这个兼职的这个援交的服务。
0: 嗯，
1: 那诈骗集团的话术呢，就会说他现在诈骗集团很聪明，他们都会先来跟你一套防诈宣导，然后他就会跟你讲说啊，因为我们就是不能去做性交易，所以你呢就去这个女生家附近的便利商店买3000元的游戏点数，那只要是用游戏点数来交易呢，就可以避免掉所谓法律的逃涉交易的现金交易的违法。
0: 嗯嗯，
1: 那这边还是要跟大家说，不是哦，不管你是用现金交易还是游戏点数的交易，它都是违法的。
0: 是。
1: 那后续呢，当这个男生他去买了这超商的游戏点数，然后游戏点数呢，你去买的时候，他会拍给你，他会给你一张单子，上面有游戏点数的序号跟密码。一旦你提供了这个序号跟密码，就会迅速被这个诈骗集团除职掉。那除职掉以后，要追查回来就非常的困难了。好，那这个男大生他就提供了这个3000元的游戏点数之后呢，那这个女生呢就要求他说，那可是我要确保我在交易的服务的过程中不会受到多余的侵扰，不会受到一些其他的侵犯等等的。
0: 嗯，
1: 那你要先再缴5000元游戏点数的保证金，那只要保证我们在行使服务的过程中没有任何逾矩的行为或者是超出服务范围的行为，那么这个5000元待会儿在服务结束后就会用现金归还。那这个男大生听起来也是他听起来就觉得好像也是有点道理，那也是要保护女生，所以他又购买了5000元的游戏点数去做交付。
0: 嗯，
1: 那等到他交付完了以后呢，这个女生呢又说，哦，其实我们呢，我是有所谓的经纪人的，那这个经纪人呢他有提醒我说，现在有很多警察的钓鱼办案会在网络上去找就是援交，然后找到了以后就会办案，那为了确保你不是警察办案，所以你要先回传你的身份证跟学生证给我这边去做确认，你真的是学生，你真的不是警察。那男大生因为人都已经到了这个所谓女生的家楼下了，他当然就觉得，哦，好啊，那我当然不是嘛，我确实是学生，
0: 是。
1: 所以男大生又回传了自己的身份证跟学生证。那另外呢，他又被要求说，因为要确认你不是警察办案，警察办案可能没有这么多办案费，那你再买10000元的游戏点数传过来，等到服务行使结束之后呢，那我们会连同刚刚的5000元跟现在的10000元都还给你。
0: 是。
1: 那男大生又觉得说，啊，既然来都来了，他就又买了10000元的游戏点数去做交付。
0: 是。哇，这个前前后后他就是这样一层一层齁，用各种的话术呢让大家想说，让这个被害人想说，哦，我前面都已经交了3000块，哦，那可能后面再补个5000块也还好，而且我都已经到了这个约定的目的地了，所以呢他可能就想说，我前面钱都已经投出去了，接下来好像也应该要继续把这个钱投下去齁，不然好像没有办法完成他要的目的。可是呢齁，这个就是诈骗集团要骗你的手法，就是层层的剥削。
1: 对，没错，他就是一步一步的一直要求他去买点数，那甚至诈骗集团他们也会做教学，会说你不要在同一间的便利商店买，你要换几间去买，这样子便利商店的店员才不会起疑。那在这边也是非常感谢，就是便利商店的店员很多都会帮我们去做把关，如果看到有同样的一个人一直去购买游戏点数的话，都会再做进一步的确认跟进一步的提醒。那但是呢，因为这个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案例的男大生，他就是觉得好像下一步就已经可以成功了，所以他又继续的 受到这个刚刚讲的

0: 这个天蝎座的这个小资女孩，就跟他讲说，那我们都要约会见面了，你是不是要先送我一个约会的礼物金呢？
1: 是。
0: 那男大生就说，啊，我现在楼下就只有便利商店，也没有什么好买的。那女生又是以说，那我有在玩线上游戏，那你要不要再买3000元的游戏点数当做约会的礼物金送给我？
1: 嗯。
0: 然后那男生一听又觉得，哦，好像这男生也是蛮绅士的，就觉得说，好好啊，那我就是再买，反正就是前前后后呢，就一直被要求去买游戏点数。
1: 是，
0: 那直到后来，这个男生他的买的游戏点数已经逼近3万元了，那男生就觉得不对啊，就明明刚刚之前约定的是3000元的服务，结果怎么已经花着花着，好像户头都已经快要花光了。
1: 是。
0: 所以这个男生就开始有点犹豫，就说好吧，那算了好了，如果就是程序这么复杂，然后要一直缴钱一直缴钱，我都没有见到你的面，那这个男大生就说好，那他不要买了，就自认倒霉好了。他就说，那你就把你先前那些什么保证，不是警察的保证金啊，还是保证不会对你做一些骚扰行为的保证金都还给我，那这个本来的服务费用跟送你的礼物我就算了，那我们就是把它结清就好了。
1: 嗯，
0: 他就这样子提出来。
1: 是，
0: 结果这个色情应招诈财通常很容易去演变到后续变成了黑道勒索。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我们讲了，在他们聊天的过程之中，男大生都已经把他念哪间学校、哪个科系，以及他住在哪边，都已经透露给跟他聊天的这个女生。
1: 是，
0: 以及刚刚在故事里面有讲到说，因为要确认他不是警察办案，所以男大生也已经回传了自己的身份证件跟学生证。
1: 是，
0: 所以当这个男大生他已经把他所有的个资都已经揭露以后，就会有一位自称自己是黑道的人去加这个男大生的 line， 然后就跟男大生说，你现在是不是在玩我们的小姐，我们这些小姐都是真心要因为家境有困难要提供服务的，结果你在那边跟他拖延时间拖了那么久，最后你居然要放弃这个服务。然后这个黑道大哥就开始威胁男生继续购买游戏点数去缴纳保证金。
1: 是，
0: 然后这个黑道很坏，就是接下来他们就会当这个男生如果不愿意再支付的时候，黑道就会说，我都已经知道你住哪里了，我有你的身份证了，我也已经有你念的学校科系了，怎么样，你是不是想要等到开学之后我去学校大闹一顿，让你们的学校的校长、让系主任、让你的同学都知道，哦，原来某某大学的某某系的学生有在叫小姐，有在约炮呢？
1: 嗯，
0: 就是用这一种让人会心生畏怖，然后觉得很不想要丢脸，然后很不想要因为这件事情曝光，然后造成社会观感不佳。
1: 是，
0: 所以男大生就持续又被威胁继续购买游戏点数，然后他因为实在没有这么多钱，他就还去跟他的哥哥啊，跟他的同学借钱，这样前前后后，因为被这个所谓的黑道大哥威胁说，我知道你家住哪里，我会去对你的爸妈不利哦，或者是我要去你们学校威胁，那他前前后后就缴交了30万元的钱，就这样子莫名的买了游戏点数提供出去。
1: 天哪，哦，他其实真的一开始的最初的这个目的呢，也只是想要交个新朋友，在网络上认识朋友而已，结果没有想到，哦，前前后后被骗了30多万元、哦，那当然呢还是要再请雅田来帮我们再一次的提醒，哦，就是呢其实像这一类型的这种色情应招诈财诈骗，他其实一开始呢可能都只是用这种交友啦，哦，认识朋友啦来去包装，然后后续呢就开始用一些话术吼，层层的要求你来去付钱，那到最后是不是刚刚还有讲到，欸，可能会变成这种威胁啦勒索的这种话术出现，嗯，那其实呢这个被害人呢通常都会害怕啦，因为通常一讲到说，欸，可能你的这个个资我们都知道啦，吼，这个家里的住所啦，吼，或者是家人的行踪啦等等的，欸，你就可能想说，欸，那我要保护家人吼，可能要赶快把钱交付出去，所以呢是要请这个雅田再一次来提醒大家，是不是自己的这个个人资料啦、个人证件啦，真的不要随便的交付出去，对不对？
0: 对，没错，就是如果有在做网络交友，那希望大家还是不要交浅言深。
1: 嗯，
0: 那还有就是，如果说就是提到

0: 援交啊、约炮啊、一夜情啊这些，一旦有提到有关金钱交易，这些都是目前我国法律所禁止的。
1: 是。
0: 那另外还要再跟大家说，就是这种所谓色情应招诈财这个诈骗手法，最后演变到高额的财损，通常都是牵涉到后续有关于黑道勒索，要对你的家人不利，或者是说要让你身败名裂。
1: 嗯。
0: 那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或者是你听到了你的家人朋友有类似相关的经验，就是在交友过程中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最后遇到了诈骗或是威胁的情势啊，千万不要因为害怕事情曝光会造成社会观感不佳就隐忍不报。那也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如果你现在正好是这300多名或甚至是更多的被害人，你已经有这样子的案例的话，要相信一件事，就是他们就是诈骗集团。他们说实在的，当今天你终止了继续缴钱以后，他们就会赶快去骗下一位，他们绝对不可能再去聘请一位黑道来断手断脚，也不可能有再去请一个人跑去你的学校闹事，因为这些对他们来讲都是成本。那诈骗集团的目的就是骗钱，一旦你停止了、终止了，然后赶快去报案才是正解，才是解方，就是千万不要再因为受到了威胁而一再提供出去。
1: 是没错齁，所以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齁，在网络上面呢、真的不要随便的交付金钱，交付自己的个人资料齁。那也真的有任何疑虑、或者是你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真的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说不上来，但是呢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打165或者是打110都可以来给你解答齁。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刑事局预防科的警务证邱雅天来到线上提醒大家，谢谢雅天。
0: 谢谢，拜拜。
1: 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7:57了。好，那也要提醒大家齁，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中正到顶金内建车道有严重积水齁，请尽量我们不要行驶在内侧车道啦。好，8:00时前，听到有记得挂起来，来自旺福，大人大正。

0: 是像海洋。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Lini，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视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说在北上的351.3公里男子到冈山外线车道有个坑洞，在这边也请您经过小心。而在鹿竹到阿莲路段呢，外线车道好是说目前是有严重积水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通过了。而在国一北上361.3公里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外线车道也有一个坑洞，在这边请您经过多加留意。接着呢是在国道一号齁，目前说南下的342公里高科交流道匝道这个地方目前是严重积淹水齁，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国道一号南下336.7公里仁德服务区到鹿竹交流道外侧路间有一台机车不小心给它误闯上来，请您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再来，国道一号的北上180.8公里，在南屯匝道口中外线车道这边是有两台车子的事故发生，目前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通过。再来是在国道十号西行18.2公里，燕巢系统到燕巢交流道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在外侧车道。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48.5公里，过了杨梅路段，有一台自小客车，你还没有开。车灯车号是712结尾，好，有听到的话呢赶快来帮我们检查一下了。那其他驾驶朋友也同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好啦，那有任何的这个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旺旺，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得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呢、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坍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宝贝，在他们面前我们不必逞强，因为坦诚也是一种力量。八月的第四个星期天是祖父母节，趁这个机会跟阿公阿嬷当面说声我爱你吧，祝大家祖父母节快乐。

0: 时间来到晚上的8:08，要进入8:10哦，更正8:09哈。好啦，那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哈。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请周师生来跟我们说明在国道五号沿线的状况。师生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是，目前国道五号沿线的路况还好吗？
1: 好的，目前的路况，国道五号南下由台北往宜兰的方向行车状况正常良好，那从南港系统到苏澳沿线时速都可以维持正常的行车速度。那重点是在北上的部分，由宜兰端往台北方向。那刚才晚间8:00，我们那个国五北上高层在结束之后，目前那个北返的车潮又在涌现了哈。
0: 是。
1: 那目前来讲的话，从头城到南港系统路段是一个车多的一个情况。那个车多，那个雪山隧道的部分，目前北上雪山隧道里面的速度大约平均速度大约是在50公里左右。那另外一个速度比较缓慢的，大概是在国五北上的7K 到 2K 这个路段，大约就是乌土到石碇的这个路段，那平均时速大约也是在50公里左右。因为目前来讲车流又开始快速的涌上来了哈，目前雪山隧道路口

0: 方，现在目前这个时间排队的车流已经又要接近2公里左右了。
1: 是。
0: 那头城的从台九线这边过来的那个排队车潮，目前排队也超过1公里了。那请遇到车多、车速缓慢的驾驶朋友，务必要保持耐心及专注度，提高警觉，小心驾驶。那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
1: 好，谢谢时政，
0: 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拜
0: 拜。
1: 拜
0: 拜。
1: 好啦，好，这个时间已经过了晚上8点了，好，所以呢，这个大家还蛮多人会趁着高承载结束之后呢，会来使用国道5号。所以刚才市政也提醒到大家，在国五北以上的这个车潮呢，是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好，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您现在是在国五要准备北以上的朋友，好，真的要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喽。好，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0800-000-123，0000-000-123来通报。稍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李竹新的歌声，关大家看。

0: 时间来到暗时八点十八分，听到的是李竹新的歌声，关大家卡。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洪总起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上全区的状况。总局大哥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
0: 是，
1: 目前高速公路的部分哦，北部地区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在新竹这个路段呢，目前车辆还是相当大的哈，所以这个路段大概车速在40以下哈，不过只有大概2公里左右而已哈，剩下国一就剩下这一段，国道三号的话都已经恢复顺畅，那国道五号的部分呢，主要是北上的车流比较多哈，尤其是在学隧里面，一路上呢大概都是40到60这样的车速，还有在石碇哈一路到南港系统呢也是40到60啊这样的一个车速，再一个是中部地区的话，目前也是北上的车流比较多哈。那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南屯路段车速在40到60，还有在泰安服务区这个地方哈。因为台中系统这个已经排除了，不过现在。

0: 看起来车影响车流已经没有影响啊，不过台中系统这边还是有一个事故哦，在北上165.5这个地方啊，所以要留意一下。再往前的话，泰安服务区这个地方啊，车速在40以下的哈，所以这个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渐渐就会疏解了。这是中部地区的部分。那至于南部地区呢，图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哈，车速都还是很好，不过哈，因为南部地区天后状况比较不理想哦，所以说目前来讲哦，中山高的部分哦，在南下仁德交流道出口现在是有呈现封闭的情况啊，南下高科路口的部分呢也是封闭的，北上的部分呢在仁德交流道出口要往裕农路这个地方哦也是封闭的，还有入口哦这个地方也是封闭的哦，所以说仁德这边呢会比较有那个封闭的一个状况哦，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您会在仁德或是仁德系统这个附近哦大湾啊这个地方要上高速公路的话，要做这个。最好呢能够多注意一下那个1968上面的讯息啊，上面就会有说明。那至于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林边路口的部分呢，目前也是呈现封闭的情况啊，这是交流道的部分。那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车平安。
1: 谢谢钟琴大哥的提醒了，谢
0: 谢, 谢
1: 谢，拜拜
0: 拜拜。
1: 好，所以呢还是要再一次来提醒大家啦，这个在南部地区呢真的雨势真的都很大，有很多地方呢目前都有传出急淹水的状况。那刚才钟琪大哥也提醒到大家，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科交流道入口呢，因为急淹水的关系目前是封闭匝道的，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好，再来呢是来看到在省道部分，目前呢说台61线的双向八里一路段呢好多车辆停放，已经通知处理，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了。再来看到市区的道路状况，说目前呢在高雄市的湖内区啊，中湖路806号这边是有积水。而在这个台19甲线的盐水赤坎路段南下，这个五甲尾路段呢目前也是有盐水的状况传进来哦。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这个新北市树林区的施工消息，是在巴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那机车道呢是维持通行的，所以也建议这个开车的驾驶朋友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改道行驶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来做避开。而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呢也是有工程进行当中，那如果您是要往桃园方向的车辆呢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如果您是要往新庄方向的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来做替代了。接着呢在这个三重这个新北市的三重区，在台一高架的双向，在今天晚上的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会有移动性的施工要来进行，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0000-123来通报。好，在这个听歌曲之前呢，这个一则新进的路况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啦，说北上115公里，在过了西滨的路段内线车道有6台车子的事故传进来，那这个事故呢已经通知处理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注意一下车前状况了。

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张震岳《浪人》的时间来到晚上的8:25。好，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来提醒齁，这个排除的状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8公里南屯匝道口中外线车道呢，先前呢、是有两台车子的事故，目前呢是已经接获排除，车流逐渐疏解当中。而在国道三号北上115公里在过了西滨内线车道呢，先前说有六台车子的事故，好，目前也已经没有看见了。再来要来提醒您和持续提醒您的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科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呢，目前呢、因为匝道入口匝道积淹水的状况，所以呢目前高科入口匝道是封闭进行管制的，请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那在

到一号的北上中正到顶金路段内线车道也有严重积水，请大家尽量不要行驶在内侧车道了。再来台七十八线双向的13公里，在原长路段原长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呢，说有一个布钩绳掉在这边，已经通知处理，也请您经过小心通行。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咯。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小雨宋念宇的歌声《我还有个梦》。

0: 我奉陪。
1: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2: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3: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

0: 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0: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2: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Cindy王心凌的歌声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时间来到晚上的8:37。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赶快来帮大家更新。好，目前呢在国道3号说南下 331.2 公里，过了乌山头路段，内线车道呢是有两台车子的事故传进来，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好，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要持续提醒您的呢，是在国道一号哈，目前这个国一的南下高科交流道入口呢，因为积水的关系是暂时封闭的，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喽。接着国道5号的北上，目前主线移扣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鹰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扣。再来看到在省道的台19甲线南下的五甲尾路段，目前是有淹水的状况，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了。接着来台61线北上，这个排除的消息是在 266.3 公里这个地方，先前说外侧车道是有坑洞，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可是呢在 264.5 公里这个也是有一个坑洞在这边还没有结果排除，好，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了。台78线东向的13公里，在原长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在这边，也请您经过小心。台84线南下下营系统要接国一南下匝道这个地方是有散落物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接着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高雄市左营大道跟翠华路口双向的号志都不会亮，已经通知处理了，好，请大家经过路口的时候务必慢看停。那如果现场呢有相关人员正在进行指挥的话，也请大家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是在高雄市的湖内区中湖路，更正，湖中路806号这个地方是有积水的状况，而在高雄市的紫观区中仑路呢，先前是有淹水状况，说淹过半个轮胎高，后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的来做通行，可以的话提前来做改道。那在台20线呢是有这个预警性的封闭，是在台20线的149.1 公里的向阳路段到199公里的出来路段，在晚上8:00过后呢都有实施预警性的道路封闭，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没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来通报。那也请大家来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啦，外面天色已经好暗了，再加上呢天气状况都不是很好，视线更加的不清楚了，所以呢请大家检查一下车头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打开车头大灯才

看得清楚前方的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好啦，晚上8:41。好，不晓得大家呢，不晓得有没有觉得这几天的天气稍微，没有比前几天来的这么的热，可能是因为下雨天的关系，风也比较大一点，所以呢，感受上来说比较凉快一些些。可是呢，这个如果您是有过敏的人，应该这几天，这个鼻子的状况可能不是说很好，像我今天一起床，大概，一路到中午吧，就不晓得打了多少个喷嚏了，一直打，然后呢，这个卫生纸呢一直在包水饺。好啦，也请大家务必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啦。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来自 DSPS 的作品《换季过敏》。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DSPS 的作品《换季过敏》，时间来到晚上的8:46。好，来路况消息更新，在台86线东向的11公里，先前呢大潭路段说出口匝道这里是有坑洞，目前是已经接货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再来是在这个国道2号要来提醒您的是，在东向大竹入口这个地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的留意了。再来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3号南下330.6公里，在过了乌山头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车子的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处理喽。好，再来齁，这个南部地区啊，因为下大雨的关系，有许多的路段呢都有积淹水的状况齁，包含了在国道1号南下，说过了冈山外线车道有积水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国道1号的南下高科入口匝道的这个入口匝道这边呢，也因为积淹水的关系，目前是暂时匝道封闭来进行管制，请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改走台28线环球路齁，来上路主交流道。再来是在国道1号说北上的中正到顶金路段内线车道也是严重积水齁，请大家避开内侧车道来做行驶了。接着在国道1号的陆竹到阿莲路段外线车道也是有积淹水的状况，好，请您经过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好，还是要来提醒大家齁，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呢齁，目前呢、其实好多地方都有来发布这个大雨特报，包含了齁在这个新北市、桃园市、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跟这个嘉义、宜兰呢，目前都是有大雨特报。可是呢，几个地方要特别提醒了齁，包含有豪雨特报的地方呢，是在嘉义县以及花莲县还有台东县。那特别要提醒的是，在台南市跟屏东县呢是大豪雨齁。那在高雄市呢是来到超大豪雨，是紫色的状况齁，也就是呢每24小时以内呢有500米的这个雨量哦。好啦齁，所以呢也因为这个南部地区齁真的雨势真的好大齁，明天有几个地方是已经达到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了，包含了台南市、高雄市还有屏东县呢，明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齁，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齁，明天如果您是这3个县市的朋友呢，可以的话我们就尽量待在家里不要外出齁，因为雨势真的是很大，记得一定要这个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 来通报。时间暗时8:50，所以来听到这条歌曲是来自许富凯的歌声《对我就好》。

听到这个歌曲是来自徐富凯的歌声对我祝福，时间来到晚上八点五十四分。好，来省道部分的是公消息要来提醒您哈，在台61线的南下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哈，请大家提前来帮我们改到行驶台15线。而在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同样帮我们改到台15线来做行驶。再来台66线双向的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当中。接着来看到在台北市齁，这个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个地方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请大家可以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伦路、中盛街来做替代。那在木栅路三段的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捷运的工程进行，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了。好，再来是在台北市的全园路呢，好，目前呢、在全园路新义路这个敦旭工商校门口旁一直到东升路这个地方，因为

之前的落实的关系，现场采单线双向来管制通行。另外呢，在每天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呢，会全线封闭来进行施工，请大家多加的留意，小心通过了。台北市的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这个植福路这个地方有捷运工程进行，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8点56分，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严艺哥跟高尔轩所合作的歌曲《爱上现在的我》。待会歌曲声过后来进行9点整的对时咯。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南希肯恩，
1: 在景广与你说声晚安。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9:02，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科入口匝道呢是封闭管制的，因为积淹水的状况比较严重哈，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中正到顶金路段内线车道严重积水，请大家避开内侧车道来做行驶。再来呢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过了冈山外线车道也有积水的状况，也通知处理。接着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330.6公里，在过了乌山头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空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空。再来省道部分，在台20线东向149.1公里到199公里之间，向阳道出来路段，在晚上8点钟开始呢，就实施预警性的封闭，请大家提前的来做改道。台86线东向11公里大潭路段呢，这个出口匝道这边先前坑洞的状况已经接火排除。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的9:09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冰球乐团不在乎。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的第三个小时节目，我是心灵。好，来这个路网图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好，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这个好塞哦，尤其是在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车速真的是好慢哦，只有维持在20公里。那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也只有维持在40公里左右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目前呢在国道五号这个北上的回堵长度逐渐雪碎，有4公里的车流。在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在头城的宜四还有罗东是1公里，宜兰是0.5公里。那在头城的台九跟苏澳目前是没有排队。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到哈，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到竹北这个路段呢，车速也是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5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要来提醒大家哈，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后里开始，一路到三义，速度都很慢哈，尤其呢是在后里到泰安这个路段呢，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哦。好，接着在南部地区，目前呢，其实，在南部地区的国道吼，这个速度都还算顺畅，只有在国道10号的西行顶京系统到左营端，车速维持在50公里。可是呢，吼，目前呢，在南部地区的国道呢，有许多的地方吼是有积淹水的状况传进来的，包含了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过了冈山，外线车道有积水，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中正到顶京路段，和内线车道也说严重积水，请不要行驶在内侧车道。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科入口匝道这个地方，也是因为积淹水的关系，目前呢高科入口匝道是暂时封闭来进行管制的。

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金广，电话0800-00-123-0000-123来通报。那在中南部地区呢，这个雨势真的是还蛮大的吼，也麻烦您雨天行车，请务必多加的留意，小心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之外呢，也请大家不管你现在吼是在哪一个地方，有没有下雨吼，外面天色都是暗的，所以呢，赶快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吼，打开行车大灯才可以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喽。好啦，晚上9:12，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李子婷，笑一笑就好了。

在台南市呢，说在大武路一段往东，再过了高发二路这个地方是有土石堆积的状况哈，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而在高雄市桥南路跟楠梓路口，说有积水状况传出，在这个高雄市的左营大道跟翠华路口，双向的号志呢都不会亮哈，已经通知处理，也请大家经过路口的时候慢看停。并且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是在高雄市湖内区的湖中路806号这边是有积水的状况传进来，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在台19甲线在盐水次坎路段南下的五甲尾路段哈，目前是有淹水的状况哈，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好，还是要再次提醒哈，目前呢，在南部地区呢，真的是雨势非常的大哦。

好，所以呢，也请大家吼，雨天行车请务必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中南部地区呢，真的要慎防积淹水的状况。而在山区呢，也请大家吼，帮我们多加的慎防这个摊方落石。那也要请大家哈，在开车上路之前呢，请务必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状况哈，五油四灯三水胎纹胎压都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哈。尤其是在这个下雨天呐，轮胎的状况特别重要，还有雨刷哈。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了哈。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23来通报。时间晚上9:19，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田约翰，又见大雨。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田约翰《又见大鱼》。时间晚上9:23，好，没有错哈、哦。这个大鱼呢会持续下去，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持续影响哈、哦，在南部地区啊持续强降雨哈、哦。继今天停班停课一天之后呢，明天呢、啊、在台南市、高雄市还有屏东县陆续都宣布，明天呢雨量是达到停班停课的等级，所以明天这三个县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明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好的，那在这个山区的部分呢，也要请大家真的要帮我们多加的留意，比如说呢，在这个山区的这个六龟啦、茂林等区呢，总共有34条的溪流有发布了土石流红色警戒哦。那在这个屏东地区呢，包含了在嘉东乡、温丰路跟内埔乡的这个龙潭村，还有狮子乡的丹路村呢，以及屏东市海丰里港乡的中和村等处呢，哦，总共也都有撤离了许多的这个村民哦。好，所以呢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这一波的雨势呢真的是又急又大，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南部地区更是这个雨势呢真的是蛮大的，而且呢也传出了许多的地方都有积淹水的状况。那也要再次来提醒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科入口匝道呢，因为积淹水的关系，目前南下的高科入口匝道是封闭来进行管制当中，请您提前的来做改道。而在国一北上的中正道顶金内线车道严重积水，也请您提前的来变换车道了。国道一号在南下过了冈山，外线车道也有积水的状况，也通知处理。再来是在台南市大武路一段往东，在过了高发二路这个地方，说是有土石堆积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高雄市的桥南路跟南子路口有积水状况传进来，而在高雄市的湖内区湖中路806号这个地方也是有积水状况。台十九甲线盐水刺坎路段南下五甲尾路段，目前也是有淹水，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其他路况，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出口，说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咯。好啦，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9:27，听到这一首歌曲来

0: 之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警民之间。一名男子误信网络保健食品的广告，进而购买27万元的产品，最后还差点汇出30万元相领百万奖金，所幸家人察觉有异，到关山联合所报案请求协助，才及时的阻诈。这名男子到关山联合所报案称，其85岁的父亲年初在社群平台浏览保健食品的广告，广告称其产品具有射护腺保健功效，并以专家名义吸引民众加入通讯软体咨询，父亲前后购买四次，金额高达约27万元，家属曾多次劝说父亲提高警觉，不料诈团后续又向父亲扬称幸运中奖100万元，然需先缴30万元保证金才能领取奖金。家属察觉这是典型的假中奖、真诈财的手法，担心父亲持续受骗，所以主动向警方报案，希望警方协助厘清案情，并将购买的保健食品交由警方依规定送检，以进一步厘清。关山联合所副所长周平和说，
2: 本案诈骗集团利用民众重视健康及信任专家的心理，在社群平台刊登夸大疗效广告，在赖联系高价贩售保健食品，甚至假借中奖领奖名义要求支付保证金，都是常见诈骗手法。
1: 第一起是发生在关山镇，关山警分局员警翁家敏下班后到超商购物时，敏锐察觉一名男子持手机走向自动提款机，疑似听从指示操作 ATM 可能遭诈骗，上请关心，果然成功拦阻了假购物诈骗。这男子在网络上购买商品，对方声称因交易需要必须先进行银行认证，因此要求他以指示前往 ATM 操作。所幸当时汪姓员警发现该男子神情急促，一边持手机通话，一边朝 ATM 操作区走去，通话内容提及银行认证等字眼，与警方平日宣导的诈骗手法高度符合，因此立即上前询问男子正在与谁通话。男子表示对方是银行人员，员警随即请该男子将手机交给他，直接向电话另一头所谓的银行专员询问其所属银行姓名、职称以及电话公司等基本资料，并当场表明自己是警察身份，同时告知瑞元联合所电话，表示如果有需要可由警方协助处理。然而对方不断要求员警将电话交还男子，员警再次坚定表示警方可以直接协助处理相关事宜。不久后对方便自行挂断电话。瑞元所所长杨登基说，
3: 该案本所翁姓员警正好在超商购物，听到关键之后立即上前关心并介入处理，顺利阻止民众受骗，获得民众的感谢。
1: 近年诈骗集团经常假借急难救助、医疗费、丧葬费或弱势家庭等名义，透过社群平台、交友软体或通讯软体散布不实讯息，利用民众行善助人的心理博取信任，再提供个人账户或汇款资讯要求捐款。池上所所长李冠豪说，
4: 近期网络流传有人自称住在台东县池上乡大波村附近，因家人过世急需丧葬费向网友募款，警方查证后并未发现相关情势，研判为利用民众同情心的不实诈骗手法。
5: 地址外泄了，上次有人来找说要捐款，
6: 这次没有，这次没有来，
5: 这一次没有，因为他是打电话到所内问，他现场跟你确认啊，你们没事都好，都没有在骗，
7: 就没有这个人呐、OK。
1: 台东县警察局呼吁民众，如果接获网络募款、借款或求助讯息，应先确认对方身份及内容真实性，并查证是否具有合法劝募资格，切勿因一时同情而贸然汇款。如果发现疑似诈骗情形，可保留相关画面、对话记录，立即向警方报案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守护自身财产安全。今天的警民之间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怎样？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好，这个路况消息来更新给大家，在国道上面的排除消息，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出口呢，先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再来呢，是在台二线的排除，是在西行 84.7 公里鼻头隧道口，先前有落石也接获排除。台61线北上 266.3 公里跟 264.5公里东十二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先前这两个地方呢是有坑洞的状况，也接获排除。台78线东向13公里的原长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不勾绳掉落的状况，以及在台86线东向11公里大潭路段的出口匝道坑洞的状况呢，都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喽。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台20线的南横公路东向的 149.1 公里到199公里之间，向阳到出来路段呢，好，在晚上的8点钟开始呢就已经实施预警性的封闭了，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而在台61线南下的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请您帮我们改到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施工封闭，请帮我们改到行驶台15线。再来台66线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好，请您提前来做改道。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台88线啊东向这个大发交流道，目前呢是有积水的状况，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的留意小心。台南市在大五路一段往东，在过了高发二路这个地方有土石堆积，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高雄市在桥南路跟南子路口有积水状况传出，国道一号的南下在过了冈山外线车道也有积水的状况传进来哦。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科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因为积水的关系，所以也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改到台28线走环球路上路竹交流道来做避开改道咯。好的，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9:45，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洪佩瑜完整。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洪佩瑜在2025年专辑《开》专辑当中的作品《完整》，时间来到晚上的9:49。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有新进的路况消息哦，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04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故障的状况，好，已经通知处理了。而在台84线西行10.5公里，说在过了下影系统内线车道跟外线车道这边呢，是有两台车子的事故发生，也已经通知。台88线东向在大发交流道这个地方有积水状况，而在这个台66线哈，目前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是施工进行当中，请您提前的来做改道了。接着我们来看到目前路网图上面哈，在国道5号。宜兰北上到平林啊，目前车速依旧是比较缓慢的哈，是维持在大约40公里左右。好，那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北上主线雪隧的这个回堵长度呢，依旧是有4公里的车流。而在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头城、台九以及宜兰、罗东都是0.5公里，而在头城、宜四跟苏澳目前是没有排队的。再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目前投放到新竹路段、新竹系统路段呢，车速啊是比较缓慢的，维持在大约50公里左右。接着我们往中部路段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车速呢是在40到50公里。往南部地区来看到，在这个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是维持在50到60公里之间。

好，再来呢，要来提醒大家哈，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哈，这个高科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路段呢，342.3公里这边，在这个高科入口匝道这里呢，是封闭来进行管制的，因为积淹水的关系哟。好，那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在仁德交流道往仁德方向出口这个地方，也因为积水的关系来进行封闭，请您提前的来做改道。再来哈，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在仁德交流道裕农路 A 出口这个地方，也是因为积水状况来进行封闭。而在仁德交流道入口，哈，目前北上的这个仁德交流道入口呢，也是因为积水的关系来进行封闭，请您提前的来做改道。再来呢，是在国道三号，哈，说在北上的林边往林边交流道入口这个地方呢，也因为积水的关系，哈，是有封闭管制的，所以提醒大家哈，目前在南部地区啊，因为下大雨的关系，许多地方都有传出积淹水的状况哈，造成在国道上面刚才讲到这几个地方呢，是有来进行封闭管制的。好，提醒您，请提前的来做好改道规划。那也要提醒大家哈，这几天的雨势真的是很大，尤其呢是在南部地区哈，从这个昨天开始一直到今天，明天这个雨势会持续哈，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雨中行车请务必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低洼地区呢，也务必帮我们慎防积淹水的状况哈。那另外也要再次提醒哈，因为真的雨势比较大，在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呢，明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所以呢，也提醒大家这几个地方的朋友哈，明天停止上班上课，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尽量待在室内哈，减少外出哦。好啦，那也要提醒大家哈，在这个开车上路之前呢，也再一次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车辆状况啊，五油四灯、三水，还有下雨天最重要的胎纹、胎压、雨刷、后照镜都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好，那时间来到晚上的这个9:55。来关心到明天的天气状况哈，明天呢仍然是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偏强的影响，所以呢在嘉义以南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而在东半部地区呢也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尤其呢是在南部地区跟花莲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的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几率哦。低洼地区呢，请务必要慎防积淹水，那在山区呢也要严防坍方。落石、土石流或溪水暴涨，那也要提醒大家，后下大雨的期间，尤其是在刚才说到的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后这几个地方，可以的话呢，明天因为是这几个地方，三个地方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可以的话，我们就减少外出，并且注意安全。那其他地方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哦。

好啦，那接下来的一周呢，这个天气状况，明天呐，这个明天后天呢，都是持续受到这个西南风跟低压带的影响哦。那到了礼拜三，也就是26号开始呢，天气就会有看起来会逐渐的好转啦。南部地区呢，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呢，就会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了。好，可是呢，从27号开始，就是礼拜四的时候开始呢，会受到台风第18号台风的外围环流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呢，也要开始会有一些。

下雨的状况，请大家要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一下喽。 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57分， 今天呢也非常开心齁，在空中久违，回违了一个月，休息了一个月，终于回到了这个播音室。好啦，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齁，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齁，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下周见咯，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我是苏瑞，一样的月光，一样的好节目，让我们一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的新进状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04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故障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竹线一控启动，几座国屋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接着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好南向的高科入口匝道呢，目前是因为积水的关系来进行封闭。而在国道一号南向仁德交流道往仁德方向的出口也是因为积水关系来进行封闭。而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交流道裕农路 A 出口这边，以及在国一北上仁德交流道入口都是因为积水状况来进行封闭。而在国道三号北向林边往林边交流道入口也是积水封闭。接着来看到在台八八线东向的大发交流道这边是有积水的状况传进来。而在台十九甲线南下的五甲尾路段呢，也是有淹水的状况。高雄部分也要提醒大家，几个路段也是有积水状况传出，说在桥南路跟南子路口目前是有积水。而在高雄市的湖内区湖中路806号这个地方也是有积水状况。好的，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一九八七的制作人陈南红，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八月三十号起，每周日晚上八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一九八七。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一九八七，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哇，历经一个月的等待呢，心灵终于回来了。时间来到晚上的10:09哦，感谢你持续锁定金广，也非常感谢心灵呢三个小时后死的陪伴，就有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喽。好，节目也照惯例呢，看一下最新齁这个卫星云图的表现。刚在交接的时候呢，心灵就说南部还在大雨当中哦。那总体看起来呢，全台几乎每个县市都在下大雨哦。邀请大家呢，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角落开车，在下雨的话呢，记得保持安全的前后距离哦。那同时，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7:50哦，又发布这个豪雨特报，主要呢因为齁这个西南风偏强和低压影响之下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从今晚到明天包括高雄市啊会有局部大豪雨或是超大豪雨哦。那台南市地区和屏东县地区也会有局部豪雨或是大豪雨，兰屿嘉义以及恒春半岛和这个花莲的山区，台东县的山区呢也要小心这个大雨或豪雨的状况。所以整体来说全台都是有雨的，那请大家先避免前往山区才是最好的自保哦。有任何最新消息，欢迎你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同时带你关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国道一号的排出讯息，国道一号的北上的104公里，说新竹系统的内线有小客车故障嘛，目前是顺利排除。同时几个状况，像是呢台八四的北门预警路段，西行10.5公里呢，雪甲交流道路段的内外车道有事故，要请你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节目第8给你系列呢神鬼主题歌曲，他们是飞轮海。

让景广陪你一起出神入化，听到飞轮海在2008年的专辑哦，《双面飞轮海》当中的歌曲《出神入化》，时间是晚上的10:14，也带你呢关注几个最新传进来的路况了。首先市区部分呢，台北市的大渡路往淡水方向，中央北路呢是有行人误闯的哦，目前正在通报当中。另外省道台84北门预警路段西行 10.5 公里呢，过了下营系统的内外车道是有两台车的事故哦，经过请你务必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好的，那同步邀请大家留意今天晚上全台各地都是有下雨的状况，那几个堵车的区域更要小心哦。目前可以留意到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头份北上到新竹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啊，我打开现场画面的车子一台接一台的，请大家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的哇哦。

尾哦，听到田馥甄的歌曲《魔鬼中的天使》，是他2011年哦《My Love》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声。时间来到晚上的10:19喽。好的，也同步哦，请大家留意刚刚传进来的最新路况。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回报最新路况给景广哦。国道四号的东向呢，潭子出口处路肩呢是有三角锥掉落的，然后经通地处理当中啊。另外呢，省道部分呢，台88的高雄潮州路段说东向的大发交流道呢，有积水哦。目前全台齁是有下雨的，所以呢请大家开车开卡板齁，也是避免呢去告有这个积水的状况，因为哪些告有积水齁，很有可能会有打滑或是呢漂移的状况发生哦，所以车速一定要抓好哦。另外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这个大规模或是剧烈豪雨哦，因为低压以及呢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呢，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也会有豪雨，然后南部地区呢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哦，其他地区也是会有大雨或是大雷雨的，所以请大家小心瞬间大雨、雷击和强阵风。任何最新消息，尽管持续跟你来做紧盯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尽管告诉俊少。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103。刚听完了《魔鬼中的天使》这首歌，有没有人常常搞混啊？来自邓紫棋的《来自天堂的魔鬼》。

那个魔鬼到底是谁？听到邓紫棋的歌曲《来自天堂的魔鬼》，是他2015年呢《新的心跳》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声。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留意哦，目前哦全台很多地方是完全在下雨的，尤其是山区和海边哦。那总体看起来呢，橘色灯号和红色灯号的县市要特别注意，甚至有紫色灯号哦，是超大豪雨哦。目前看起来呢，高雄市是超大豪雨等级哦，整颗高雄哦雨势都很大，请高雄市的大家小心安全。另外呢，橘色豪雨等级的是包括了有嘉义县啊，以及花莲县和台东县哦，尤其山区雨势更是大。那红色豪雨等级有台南市和屏东县，所以南部的大家吼、哦、小心豪雨的状况，尽管会持续跟你紧盯最新的天气情形。至于路况上的表现呢，要留意的是在国道四号台中环线呢，东向的潭子出口的路肩有三角锥，我们吼、哦、还在通报哦。嗯，那我从主持到现在，不断收到听众朋友的加油和鼓励吼，哎，感谢大家哦，也希望今天晚上吼到顶顺顺顺吼，有任何最新消息请持续拨打电话提醒警广，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太多。好的，听到永邦的歌曲《魔鬼的眼泪》，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31咯。好，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哦。目前几个比较堵的路段，可以留意到呢，在国道五号前，我现在马上看一下哈，在国道五号前呢，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任何排队的状况。只要进了雪隧呢，整体车速会一路提升哦。目前车多的路段是落在雪隧的尾端咯。还有要请你小心的是呢，目前看起来哈，其他路段都已经恢复正常的时速，但是雨势还是持续哦，请大家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你。
1: 我是爱哭鬼。

好的，希望老天爷哦，不要再哭了。现在南部哦，真的雨势很大。那也带你关心呢最新哦停班停课的讯息。目前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呢，今天已经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哦。那明天的话呢？高雄、台南、屏东也是呢，持续停班停课的。那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花莲县刚刚也是发布吼，明天是停止上班上课。所以呢，如果有以上点名县市，大家要留意哦，明天是停班停课，台南、高雄、屏东和花莲县。有任何消息呢，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紧盯。那另外在路况的部分呢，带你留意了，在国道3号的北上179公里，龙井路段的中线呢是有往生的动物哦，目前正在通报，另外3台车的追撞，哎，碎利哦！国道5号的南下呢，30.3公里，头城路段有3台车的追撞，占用了内外车道的情形。同时，今晚的自撞车出来的，在国道3号的北上呢，关西服务区的入口匝道有自撞车哈，希望大家开车务必小心安全，小心精神。有任何消息或后续回报，警广跟你持续来紧盯。哎，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南部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

0: 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求职诈骗。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生。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2: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4: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2: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4: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2: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5: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路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金恩岛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有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呢多多小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状况了，包括目前哦在南台湾的雨势还是蛮大的哦，所以请大家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同时几个状况也陆续传进来，在国道五号的南下 30.3 公里呢有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外车道，请你特别小心。一样呢在国道三号这边哦，在北上的179公里龙井路段的中线有动物是没有呼吸心跳的。自撞车部分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关西服务区入口匝道有自撞车，请你留意了。同时晚上开车呢请记得掌握自己的精神状况哦，那想要睡哦麦金休困一下再出发。另外车灯也要记得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哟。节目的第一趴是聊神鬼的相关歌曲嘛，那不知道大家对日本文化当中的河童还熟吗？是的。

你去日本玩的时候，他们很厉害哈，会把一些怪谈啊、故事变成地方的观光哦。所以日本呢有各式各样的怪谈，其中又可以分为这个幽灵和妖怪两类哦。所谓幽灵呢，是指在世间呢怀有怨念或恨哦，无法成佛的这个过去的一些死者嘛。那这个妖怪的话呢，是指这个传承民间信仰当中超越人类所理解的范围哦的一些物体或生物，像是河童就是最有特色的哦。那举凡来说的话呢，简单来说啊，人过世之后呢，如果可以维持人的形状出现，这类呢都归为幽灵哦。而其他拥有呢各种形状，举凡天狗、河童、裂嘴女，或是呢人面犬之类的，就属于妖怪了。至于河童有哪些故事呢？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你。听到的歌曲来自施孝荣的《一条日光大道》。

好，听到施孝荣版本的一条日光大道，里面有提到合同，你有听到吗？那这个是个戒欲的方法啦，就是用合同来象征呢内心羞涩啊、不安或是受伤的灵魂哦。而日光大道就呼吁呢可以走出雨季，迎接一个希望和充满温暖的环境。也希望南部吼这个雨赶快停好不好？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吼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国道三号的北上179公里龙井路段的中线呢是有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还有是国道三号的北上关西服务区入口匝道。

还有自撞车，另外三台车的追撞是发生在国五哦，南下 30.3 公里呢，有三台车追撞，目前占用的内外车道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好，那说到日本的河童，大概呢有分东日本和西日本两个部分的传说哦。东日本呢说河童是雕刻名匠哦，这个左圣五郎呢所制作的雏菱，而阴阳师安倍晴明呢所制作的纸人偶，赋予这个咒语之后呢，就可以生产出一些什么妖怪啊等等的一些式神等等的哦。所以一方面是说，哎，河童来源可能是这一个。那在西日本的话呢，在熊本县的八代市里面呢，有这个河童渡来碑的记载哦。是写说大概1500年前呢，从中国的黄河游过来的河伯，在日本呢被称为河童。那河伯，相信大家如果有读这个华人的传说，都知道哈、哦，他是指呢中国民间信仰当中的黄河的水神哦，也有说法说是河川之神的统称啦。所以呢，在日本的《西游记》当中，你有注意到吗？很多人对沙悟净的印象就是以河童的造型出现的，就是来自日本对沙悟净的诠释哦。那目前说到河童有哪些共同特征呢？第一个呢是住在河里或是沼泽里哦。第二个呢是会攻击人类或是牛马。第三个是会偷走人的尻子玉，尻子玉指的就是肛门哦。那第四个呢是喜欢吃小黄瓜，第五个的话呢是头上有盘子，那盘子里的水会干涸的话呢就变得很虚弱这样。第六个的话呢是喜欢相扑，第七个是大多以小孩子的姿态出现，第八个是背上有壳哦，第九个是呢是喜欢鱼的状况。那到底河童是什么东西来的呢？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你哦。听到的歌曲来自 Gani Dania 的《极乐净土》。

听到 Gali Dania 的歌声，极乐净土，时间是晚上的10:53哦，也同步带你关心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台八四的北门预警路段，说西行10.5公里呢，这个内外车道有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喽。好，那继续回来合同的话题哦。其实合同的来源或说法是什么呢？有各式各样的说法。那其中根据日本史学界比较承认的说法呢，就有点残酷了。只要提到呢，在日本过去农业时代呢，有个日文叫做 mabiki， 就是指呢不要让幼苗长得太密影响生长，所以呢要把多余的幼苗给拔除，之后引申为呢为了不要过度增加人口呢，要把一些无法养育多余的孩子呢，就在婴儿时期的时候呢，就把他掐死，等等的一些状况哦。那你说会跟这个合同有什么关系呢？简单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整理一下这个合同的一些特征哦。其实仔细看它的特征，会蛮像我们认知的浮尸。这要怎么说呢？首先哈，我们整理一下浮尸的特征，像是皮肤是绿色的嘛。那接下来呢，因为头发被河床冲刷的关系呢，头皮有点溃烂的状况，就像秃了一样。所以合同很多造型是秃头的嘛。那背上呢，因为溪水涨起来，就像是壳一样哦。那刚提到那个玉子尻有没有，就是指人的肛门嘛，主要是人过世之后呢，肛门会变得松弛，所以看起来就好像这个尻子玉被抽走一样，导致呢内脏是空空的状况。所以呢由此可知，在过去日本因为天灾等等的影响之下，或战争哦，为了要减少人口呢，就有一些小孩子可能不幸就离开了。那离开之后呢，结束生命之后会丢在河里面的状况，那为了解释为什么这么多的小孩丧失生命，就用合同来戒指他们，那也借此呢可以向自己的下一代解说啊，或是呢跟人们来做传送这样子，那也带出了日本过去历史呢非常残酷的一些状况哦。所以合同虽然看起来很可爱，但也是日本过去历史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哦。那当然也是有一些比较正面的合同，像是呢有帮助人类的啊，变成河神等等的。那因为日本那么大嘛，各个地方有各自的传说，那这就无法一一统一来做解释。但整体来说，以日本史学界的说法，合同和过去那一段惨不忍睹的历史是有密切关系的。

在五月天《人生海海》专辑里面的歌曲《救猛救行明》的歌声之下呢，节目第一趴就要结束了，也送到节目第一趴最后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的《威廉古堡》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1: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哦。首先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179公里龙井路段的中线是有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的，还有呢，在国道4号的东向呢潭子出口的路间有三角锥掉落，目前已经通报。国道5号的状况在南下的30.3公里过了头城路段有三台车的追撞，占用了内外车道情形，请你小心。省道排出讯息，在台84的北门预警路段呢，西行10.5公里啊，说雪甲交流道路段的内外车道有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了。花莲县的状况，请你小心喽。花莲县的花莲市丰村146号旁的地下道呢，是容易积水的路段，那有发现一些积水的状况，目前实施呢预警性的封闭，避免呢车辆进入，请你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电话是0800-00-123。以上路况由俊孝汇整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好的，听到孙燕姿的歌曲《害怕》，是她2000年呢《我要的幸福》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那目前天气状况也蛮让我蛮害怕的哦。那中南部的大家也真的辛苦了。刚刚呢，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11:02呢，是有发布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哦。主要呢会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就是雨势和水势会很大，然后会伴随一些像是溪水暴涨啊，或低洼区积水影响能见度的状况。目前点名的区域呢，在台南市的北区、安南区和中西区。有在台南市北区、安南西和中西区的听众朋友吗？有的话哦，特别小心下雨的状况哦。那警广会跟你一起紧盯哦最新的天气发展。那同时呢，中央气象署也有发布呢这个大规模的剧烈的豪雨的状况哦，从下午5点一路发布到了现在。那目前看起来呢，包括有紫色灯号的县市呢，在高雄市哦，就是呢这个雨势哦会非常非常的大。那再来是橘色灯号，就有包括了嘉义县啊、宜兰县以及台东县与台中市和南投县都是橘色灯号，就是雨势也是蛮强的。那至于红色灯号的县市呢，是有台南市、屏东县和花莲县哦。那其中台南市刚刚呢要特别小心的县市呢，要请大家特别的留意哦。主要呢是有针对这个北区、安南区和中西区的听众，请特别小心。另外关于这个最新哦，这个停班停课的状况，明天看起来呢，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和花莲县都是停止上班上课的。最新情形也会持续帮你来做插播，有任何更新更正的路况消息，也请你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夹干单哈，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的哇哦。那收听警广的你也一起不要害怕喽。

耳边听到戴爱玲的歌曲，别害怕。不管在哪呢，做好相关的防灾准备就不害怕咯。那看起来下个礼拜齁，很大可能台风会侵袭台湾，也希望大家齁做好相关的防灾准备。那目前 ING 当中呢，南部的雨势蛮强的，也希望大家齁在雨区开车务必呢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有任何积水状况也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另外带你留意哦，在花莲市这边哦，说丰村146号的地下道是容易积水的路段，有发现积水的状况。目前实施呢预警性的封闭哦，所以目前车辆是完全不能走的。同时要特别留意的是呢，现在南部的雨势哦还是蛮强的，希望大家务必检查车灯，看看有没有打开。没有打开，赶快打开。若发觉亮成的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哦。

是的，感谢有你的陪伴，我们都不害怕。有任何最新的消息，欢迎持续回报警广，让警广帮你解决道路上的大小事。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听到 Angela 张韶涵的歌曲《不害怕》。节目回来，同时呢，带您关心哦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五号呢，说南下的30.3公里啊，过了头城段呢，三台车的追撞，目前是顺利排除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好，有关不害怕的歌曲，继续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他是梁静茹。

好的，今晚跟你一起不害怕，听到梁静茹的作品我不害怕，她的歌声真的是暖暖的哦。好的，那在播歌的同时呢，也带你关注哦目前最新的停班停课的讯息。要特别留意的是呢，目前看起来呢，目前停班停课的县市呢是有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和花莲县哦。那任何最新消息呢，警广会持续帮你来做警盯了。那同时也希望大家呢跟警广检查一下仪表板，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的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另外呢，精神状况很重要，因为呢晚上开车吼，精神不好的话，很容易会有意外的发生。那什么困吼，麦金休困姐加策划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有关不害怕的歌曲，让王力宏唱给你听。

好的，听到王力宏的歌曲不要害怕，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30哦，也同步请大家留意最新的路况。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北上的36公里呢，说新北市平林区是有路树倒塌占用部分车道的情形哦，所以如果在路上开车，尤其中南部雨势比较大，要小心路树或是呢积水的状况。任何最新消息后续回报请持续呢告诉警广，提醒俊校点位起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深夜下着雨，有你陪伴真好。

0: 听到这一节林俊杰的歌声，害怕。时间是晚上的11:35。你有害怕的什么吗？是感情事还是工作事？我是蛮害怕下礼拜的这个台风哦，因为我下礼拜蛮多国科会的采访要采访的。如果这台风一来，真的会有点麻烦哦，所以希望台风不要出现，也不要来台湾啊。但是目前看起来呢，来台湾的几率还是蛮大的，尤其是这个18号台风沙德尔哦，目前看起来路径呢很大可能会下降来台湾哦。当然希望你不要来是最好的啦。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呢这个大规模的剧烈豪雨的状况哦，要请中南部的大家特别小心，东部也要特别留意哦。整体看起来呢，目前啊这个紫色灯号呢超大豪雨等级在高雄市哦，那很大豪雨等级的橘色呢是在嘉义县啊，以及宜兰县、台东县、台中市和南投县了。那目前还有呢这个红色灯号呢是在台南市、屏东县和花莲县，雨势都蛮大的哦，所以请大家呢务必要小心安全。那任何最新消息呢，尽管跟中央气象署也会持续帮你来做相关的警叮。那同时邀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呢你的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精神真的非常的重要。那想要睡麦筋休困一下再出发咯。耶、yeah, 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东部的大家吗？目前看起来呢，东部和南部的大家呢都要避免前往山区哦。有任何情形也请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现代人越来越仰赖使用网络消费与休闲，尤其大学生、年轻人可能会被诈骗集团以购买游戏点数或解除分期付款设定等话术遭受金钱诈骗。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骗。
4: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好的，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喽，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说新北市的平林区呢是有路树倒塌的情形。目前呢，在北上的36公里哦，台九线这边还在进行相关的整修工程，经过要请你小心哦。还有要请你留意的是，在花莲县的花莲市，说花莲市的丰村146号的地下道呢，因为有这个积水的状况，那目前呢是要避免车辆进入的哦，正在做相关的准备工作，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紧盯了。好，那根据呢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的资料显示哦，明天呢停止上班上课的县市是有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和花莲县哦，有任何情形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紧盯。好，今天的马上变健康也是老生常谈，希望大家要留意呢，要如何做好防台准备工作。因为我觉得看目前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哦，真的这个台风来台湾的几率是偏高的哦。好的，要如何预防这个台风呢？其实首先要掌握这个最新的台风资讯嘛，包括呢可以随时啊锁定警广，或是呢点开中央气象署的网站来看看台风的最新状况之外呢，也可以利用这个媒体平台或是气象录音电话。诶，气象录音电话如果是国语的话呢，可以拨打166，那台语或客语的话呢，拨打167哦，来得知呢目前台风最新的动向了。那第二个很重要是要做住宅的安全检查，包括要检查哪里呢？要确认这个门窗牢不牢啊？那必要时呢，可以加装这个防护板来防止呢这个风雨的侵扰哦。那第二个的话呢，根据住宅的状况，也可以清理呢水沟啊和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哦，才可以避免积水嘛。那第三点呢，就可以把这个容易这个风吹落啊或是摇晃的物品呢赶快收起来来做加固哦。那关于这个居家的物资准备要准备什么东西呢？可以准备呢至少3到4天的饮用水啊，食物和干粮，还有呢准备手电筒、电池和充电器以及现金的备用啊，包括现在真的很多人都电子支付嘛，但如果真的没有电的话呢，没有电子支付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现金还是很重要哦。那第三点呢，就包括医药箱或是个人必需药品都要都准备好哦。所以齁，看起来要迎接台风的到来，以上的几点你做好准备了吗？

尽管跟一起 Don't Be Afraid， 听到文慧如和黄柱贤如所演唱的 Don't Be Afraid， 时间呢是晚上的11:47，也同步带你关心哦。最新呢，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的停止上班上课的更新哦，其实我刚刚就看到新闻说，这个台东县呢是停止上班上课的，但因为呢这里一直没有更新哦，我到现在呢才敢来做更新，因为我们要给大家最新的讯息嘛。目前呢，在这个停止上班上课的县市呢，是包括了有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和花莲县以及台东县哦，明天都是停止上班上课，所以你在以上县市的话呢，可以特别留意了，明天是不用上班上课的。那有任何最新状况呢，尽管跟中央气象署还有行政院这边呢，会持续帮你来做紧盯。另外在省道台九线呢，北上的36公里，说新北市的平林区哦，有路树倒塌状况，如果你的所在县市有淹水或路树倒塌，也欢迎呢拨打电话告诉尽管，让我们一起守护一条平安回家的道路。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123。好，那关于防台准备还有什么要留心留意的呢？再来是小朋友和宠物的照顾要点，包括安全教育啊，或情绪照顾，要提醒小朋友要注意哪些东西。那再来呢，包括额外的一些食物啊、药品啊或必要物资，要帮小朋友和宠物准备好，也要制定呢

这个避难的相关计划，必要时呢也要携带这个宠物笼啊，或是呢绳索等东西呢，好好保护你家的毛宝贝了。那至于呢要防范停电等等状况的发生，你就要检查一下咯，诶，家里有蜡烛吗，手电筒吗，或电池哦，来做相关的备用，不然你有了手电筒啊，忘了买电池，即使也是亮不起来哦。那必要的话呢，也要确保这个通讯设备是保持畅通的。那再来呢，就要特别留意一下政府相关的指示。政府的指示呢，除了可以上网查之外呢，也会透过警广来提醒你哦。包括哪里要疏散啊，哪边要留心哦。还有呢，包括哪些地方不要去河边、海边或是山边，警广也会持续的提醒大家。像目前整体看起来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这个雷雨的状况，那看起来的话呢，要特别留心的县市在台南这边哦，台南几个县市呢是有特别点名的哦。主要呢因为这边哦是这个有溪水暴涨啊或是低洼影响的状况，是包括了台南的北区、安南区和中西区，如果以上点名县市，大家特别留心水的变化哦。有没有挡水板之类的，赶快准备一下，一起跟意外啊或是淹水 say goodbye。

好的，做好准备就不怕台风咯。来自黄品源的歌曲不要害怕，也同时带你留意呢目前的这个天气状况哦。目前看起来呢，中南部的雨势还是蛮大的，希望大家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都顺顺顺，但精神和车灯要记得哦。

好的，听到乔猛的歌声爱不怕，也要带你留意齁，因为这个积水的影响之下呢，国一的南向高科交流道的入口是有这个积水封闭的，要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提早改道，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持续帮你来做警丁。那也同时带你留意呢，目前新北市的新庄区有最新的状况齁，说新树路的268巷26号之一呢有这个相关的火灾的情形哦，那要请新庄区临近的民众要紧闭门窗，因为目前看起来呢发生火灾的地点呢是这个工厂哦，很怕有一些不好的气体会往外外泄，那可以的话呢请周围的民众要戴上口罩了。送上节目呢第二 part 最后一首歌，听到吕强阿木的不要害怕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高后眼黑本日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嗯死必生，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0: 行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Yeah，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时间呢，来到了8月24号的凌晨0点01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在国道四号的东向呢，潭子出口路间是有三角锥掉落，目前已经通报。另外国道排出讯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呢，说关西服务区入口匝道有自撞车，目前是顺利排除哦。另外三台车事故马西粗力赫啊吼，国道五号的南下30.3公里三台车事故呢，目前是顺利处理完毕。市区部分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树路268巷26号之1呢，说现场哈是有这个铁皮工厂起火燃烧的，那在地的单位呢很担心大家的这个空气安全哦，请新庄区和邻近区的民众呢记得紧闭门窗，出门要戴上口罩。任何最新消息呢，尽管会持续帮你紧盯现场的最新状况。另外在花莲县的花莲市呢，说花莲市的丰村146号旁的地下道呢是有这个积水的情形哦，所以呢目前现场是无法开车进入的，请周围民众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少好吗？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少会诊播报，那有任何情形也请你持续回报哦。

听到 Mason 张惠妹的歌曲《勇敢》，也迎接节目第三 part 主题《勇敢》主题歌曲。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俊笑哦，然后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按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的哇。那同时邀请大家呢，跟金广检查一下你的精神状况。今天晚上哦，这雨势比较大，尤其在南部区域，请大家呢务必做好相关的检查一下家里有没有一些地方容易积水啊。如果有的话呢，记得哦，清一下淤，应该说淤泥嘛，或是一些可能会堵塞的东西哦，才可以顺没有任何这个堵塞的状况了。那同时邀请大家呢检查精神哦，因为深夜开车精神状况很重要，尤其目前雨势很大哦，那要有饱足的精神开车安内吼，再塞顺。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目前最新的状况，新北市的新

庄区说新树路268巷26号之一呢，因为有三层铁皮工厂是起火燃烧的。然后呢，目前啊，希望周边的民众呢要记得紧闭门窗，戴上口罩，避免吸到呛鼻的气体哦。有任何情形

哇哦，听到 K1 的歌声，勇敢去爱，是他们2005年哦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时间来到了凌晨0:12，那目前有个火灾的状况哦，请新庄区的大家特别留意，在新宿路的268巷26号之一呢，现场是有3层铁皮工厂哦，是全面起火燃烧的，最新状况还在确认当中，但要请周围的民众呢，记得紧闭门窗，出门戴上口罩，避免吸到不好的气体。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目前看起来南部的雨势还是蛮大的，整体来说全台湾都在下雨，然后呢南部的状况呢有这个豪雨或是大规模的降雨哦，所以请南部的大家务必呢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任何积水或路树倒塌状况呢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他是苏慧伦所带来的《我的勇敢，我的快乐》。时间是凌晨0:17咯，也请大家齁一起注意呢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开八波中波蓝波挡波，哎哟拢顺顺顺啊齁。对波顺对懂嘞，掐你给手卡点位哦。那同时邀请大家呢小心一下精神状况。今天晚上齁有一台自撞车，希望等一下呢不要再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会持续帮你来紧盯哦。

Yeah, 听到 BOA 的歌声，勇敢。时间来到凌晨0:21哦。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目前哦这个停止上班上课的最新情形。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的最新统计呢，今天停止上班上课的县市就是礼拜一啊，有这个台南市啊、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和台东县，请以上县市大家好做好相关的这个防水工作，因为呢这个雨势蛮强的，很怕会有积水的状况，检查一下家里吧，看有没有一些容易积水的地方，赶快清淤一下哈，避免它堵起来了。有任何最新消息，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紧盯哦。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 By Two 的歌声，勇敢。

耳边听到 By Two 的歌声，勇敢，是他们 Twins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好，节目回来同时要特别留意哦，目前看起来呢雨势的变化要请你小心了。在凌晨零点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就发布吼豪雨特报，主要呢因为24号低气压影响以及呢低压带影响之下呢，这个西南风也偏强，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哦。那目前呢包括要留意的县市有台南市、高雄市和屏东县的山区是有豪雨或超大豪雨等级吼，那包括了这个屏东县地区啊，以及恒春半岛、花莲县的山区也是会有局部豪雨或超大豪雨等级。然后呢，这宜兰县地区和花莲县地区、台东县地区和嘉义县地区，以及台中市的山区、南投县的山区，兰屿也是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的。所以目前看起来呢，几乎整个南台湾齁都是达到了紫色的，哇，这个超大豪雨等级。目前看起来紫色的县市是有包括了台南市、高雄市和屏东县哦。以上区域大家避免前往山区和海边哦。另外呢，这个橙色灯号的县市包括了宜兰、台东、台中、南投，都是雨势蛮大的哦，所以请以上点名县市一定要小心自己的安全，有任何最新状况尽管持续帮你来紧盯。

听到张宇的歌声，最勇敢的季节，时间来到凌晨0:32哦，也同步吼邀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包括高雄市的路竹区说忠孝路平交道呢，因为这个大雨设备异常哦，希望大家呢要改道通行哦。还有是新北市的新庄区哦，新树路268巷26-1号呢，是有三层铁皮工厂是起火燃烧的，希望周边民众吼记得要锁紧门窗，戴上口罩，避免吸到不好的气味。有任何最新消息呢，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警丁。

听到袁咏琳的歌声，终于勇敢了，也一起呢大步走向前。尽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哦，在人生路上旅途路上到顶顺顺顺。好的，那目前啊，在这个路况的部分呢，要请你留意哦，包括在花莲县的花莲市，说花莲市丰村的146号的地下道呢，因为淹水的关系哦，目前是完全无法开的哦。还有高雄市的鹿竹区忠孝路平交道，也因为呢大雨有设备异常，目前也是无法通行，请记得改道通行了。那同步邀请大家留意的是呢，整体看起来哦，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的回报，目前呢有5个县市是停止上班上课，包括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和台东县。以上点名县市呢，今天是不用上班上课的哦。

0: Harry Duff 所带的 Brave Heart 勇敢的心，时间是凌晨0:41咯，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在此之前带你留意个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84公里到286公里新营路段的外线是有三角锥掉落，经过请你小心。好啦，你在哪边收听景广？有在台中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逢甲大学的校长王威，注意呢一夜式广告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校长王威。网络购物快速又便利，但要慎防误入诈骗陷阱。一页式广告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之一，他们常利用拍卖平台、社群软体购买广告版面，诱骗民众点选连结，并盗取正版厂商图片，标榜物美价廉，货到付款。当消费者收到有明显瑕疵或仿冒的商品时，想退货却人去楼空。提醒您，网络购物请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网站及卖家，别贪小便宜而受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5: 最新的交通资讯，
6: 掌握安全讯息，
5: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我是俊少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心咯。目前看起来呢，中南部齁是有发布这个豪大雨特报，就是雨势真的是大得不得了齁。那目前看起来呢，紫色灯号的县市是包括了台南、高雄和屏东哦，这几个县市雨势都很大哦。低洼地区大家特别小心防水的状况。至于呢，橘色灯号包括了嘉义县啊、宜兰县以及台东县、南投县和台中市，这个雨势也是蛮强的。红色灯号县市目前是有花莲县哦。那至于停班停课呢，五个县市是停班停课的，包括呢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和台东县哦。说到今天的景广宅。

即便是我今天刚刚遇到的状况。不知道大家有玩皮克敏吗？或是你有玩其他的游戏吗？就我在滑翠的时候啊，说哎、欸、有一个序号有没有，然后说只要输入序号就可以领到皮克敏的一些特殊造型这样子。结果我就傻傻的就是把那个序号复制下来啊，然后贴在皮克敏的这个 app 上，觉得去哪边输入啊，怎么都没有。然后呢后来再仔细看翠的文章，说要加入 line 的好友齁，就可以透过 line 的好友拿到最新序号。然后我发现加 LINE 好怪怪的啊，上面就显示说这是可疑账号，然后我想说官方要不会这样子吧，然后我再看一下翠，发觉那个翠的追踪数哦只有10个人哦，所以就是假的啦。所以这种状况之下呢，不管你是玩哪一种游戏哦，只要呢他说什么输入序号会送礼物的话呢，很有可能就诈骗集团哦要你加他的 LINE 账号，那就用 LINE 账号跟你做相关的互动，再诈骗你户头里的钱哦。那根据这个状况，我后来查一下新闻啊，说皮克敏的手游官方呢也说没有任何的 LINE 账号啦。那同时呢，游戏序号唯一兑换方式是透过呢官网登录游戏账号来领取礼包。那官方呢是不会要求民众哦提供验证码等等的个资。所以呢，如果你看到相关很诱惑的一些什么用序号换虚拟宝物的话呢，就要特别小心哦。除非官方的网站，不然呢不要自己乱连，或是连到诈骗集团设定好的网站，骗走你的个资和感情哦。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听到 Imer 的歌声 Brave Shine。

听到日本歌手 Imer 的歌声 Brava Shine， 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50，哇，时间怎么过那么快哦？也带你关心呢目前哦最新的这个气象的表现。说到呢今天天气到底会如何？整体来说的话呢，今天哦因为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以及呢低压带影响之下呢，还有这个西风变强哦，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嘉义以南地区会有阵雨或是雷雨，东半部地区会有短暂的雷阵雨或是雷雨的状况，那也容易会有大雨或是局部豪雨的发生啊。尤其在南部地区呢，从今天到这个明天的话呢，东南部地区以及东北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豪雨发生，所以整体来说齁，南部的雨势是大的，请大家出门齁做好相关的这个雨具的准备，千万不要淋湿啊，那当然最好是待在室内，因为雨势真的是蛮强的哦。

好的，听到呢，少女时代的歌曲 Rendezvous Wrong， 时间好快，也送上了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那同时也要希望大家齁，在深夜开车的时候呢，务必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那想要睡齁，麦金休困姐加醋缓。那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在脸书 IG 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笑声的笑，力的锤的哇哦。等一下交棒秋哥逸勋用好声音好节目，配到凌晨的四点钟哦。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呢8月24号的凌晨1: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哦。首先，在国道1号的北上271公里水上路段，修小客车撞到护栏的，目前占用了中线车道，请你小心。国道1号的北上245公里云林系统有自撞车哦，占用了外路间。那目前哦，这个南部的雨势真的蛮大的，那这个开车的状况真的不是很好，所以请大家呢务必哦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千万不要开太快。国道排除讯息在国3哦，说北上的关西服务区的入口匝道有自撞车，目前是顺利排除。另外省道台7线的清水水底寮路段双向临边路段呢，说是有积水，大概是一个轮胎的高度哦。然后目前是有很多台车是停滞的，请大家避开这个路段来开哦，因为雨真的是蛮大的，也造成了很严重的积水。另外台7/4的快关雾峰路段西行22公里呢，松竹段的中线车道就掉落物，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电话是080000014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1: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0: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2: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0: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3: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0: 那雷神索尔呢？
4: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0: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暑假来喽，你们安排好要怎么度过了吗？晴天出门踏青放松心情，
1: 雨天看场电影充实自己。世界不断改变，用好心情环绕世界一周。
2: 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8月24号星期一啊，来到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周末结束了啊，又再一次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星期一来了。可是呢，过去这两天的这个周末哈，哎呀，好不容易有这个周末两天的休假，但感觉呢，啊，有地震，然后呢又有豪雨，对不对？真的是非常的头大哈，而且呢，也对于这个南部朋友们。还有东部朋友们真的是辛苦了，哇！这两天周末休息呢，在这个家里哦，哈、啊，我只打开电脑呢，就看着这个各个不一样的新闻。南部，哎呀，雨下的哗啦啦啦的，很多很多地方积水啊，哈、啊，这个家里需要清洁啊，都泡汤了啊，呵呵等等的一个惨况哈、啊。希望你呢都还好啊，这个尤其在下雨天呢，走在路上啊，就必须要更留意你的。行车安全了，好不好？好啊，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也许南北两样晴了哈、啊。这个北部呢，天气还算是啊，这个没那么不稳定，但是南部还有东部呢，夜晚好像还是持续在下雨嘞哈、啊。那么就让逸勋陪伴你度过这个啊。还是有一点艰困的夜晚，然后呢，持续安全的开车咯。真是不喜欢这样子一个好雨的天气，对不对？所以今天的节目第一首歌曲啊、来说出大家的心声，它是孙盛希这首叫 Hate You More。

来自孙盛希这首 Hate You More 啊，越来越讨厌你，越来越讨厌这个坏天气，对不对啊？我突然觉得今年夏天好像是不是一直都在下雨啊？好，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的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哦，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尤其呢哇，很多地区下着雨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其实全台几乎所有县市都发布大雨特报了啦哈。那这个比较需要留意的是中南部的豪雨特报，甚至是有地区是紫报的超大豪雨特报。首先呢，在台南、高雄还有屏东地区都紫报了。然后呢，这个在东部地区的花莲以及台东啊也有豪雨特报。另外山区呢啊，像是在台中山区、南投山区或者是嘉义县啊，也都是这个橘色警戒的大雨豪雨特报哦，所以提醒朋友们受到这个热带性地气啊还有西南风偏强的影响，哇哗啦啦的一直在下雨，完全没有停，路上一定会有很多的积水路况啊。在这个道路上面呢，国道一号北上的271.9公里过水上这里说有4小客车撞护栏的意外目前呢中线车道受到影响。好，另外呢在台74线西行的22公里松竹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啊。好，再回到国道一号哈，北上的245公里云林系统之前的自撞车占用在外侧的路间。稍早呢，在一样是国一南下的284到286公里新营之前呢，外侧车道有掉落三角锥，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好，积水在这个台17线双向林边路段哦，因为积水的高度大概有一个轮胎这么高，所以没有办法行走呢哈啊，目前是很多车子在这个停滞在路上啊，麻烦朋友们一定要避开这个路段通行，以及呢在花莲市的这个丰村146号旁的地下道，这里也是有积水的状况，要麻烦朋友们预警性的封闭，就绝对不要误闯了。

来自 Julia 吴卓源，这首歌曲叫做 Higher， 越来越高啊。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个薪水越来越高，然后呢外面这个积水的状况是越来越低，好吧。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哈，北上的 271.9 公里那过水上路段啊，原本有这个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是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哇，南部的这个下雨哈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哎，所以呢哎一个路况排除了，居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路况啊。在一样是国道一号北上的356公里南子路段哦，内侧车道有自撞车。好，另外呢在屏东县的枋寮乡中正大路422号的路段双向积水都很严重啊，会影响通行，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避开路段哈。你要是开车开着开着发现啊，这个车子开始出现那种漂移的状况，打水漂的状况啊，就绝对不要勉强前行了，对不对啊？这个除了呢再继续开下去有交通安全的一个疑虑之外，事实上也会伤害到您的爱车，对不对啊？那这个除此之外呢，看到还有淹水的路段哦，台十七线双向的林边路段啊，这里包含了国道三号下方的平面道路哦，这里积水也是有一个轮胎这么多。好，那这个中部以北呢，反而是以施工啊，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台61线啊，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好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好，那这个连日来大雨哈，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当然我觉得这个比较严格应该要说禁止前往山区才会安全，对不对啊？像是在这个南横公路呢，台20线东向的149.1到199公里，从向阳道出来哦，这里全线都是预警性的封闭。当然啊，可能需要等大水退去啊，哎，这个检查路面状况，或者是有没有山坡这个坍方的一个状况，确认安全啊，才会重新开放山区道路。麻烦朋友们斟酌避开。

今天呢已经来到星期一了，然后呢刚刚播了这首来个蹦蹦啊，突然有一种觉得诶好像啊这个播到星期五星期六啊这个轻松放假心情的歌啊，虽然说啊今天呢星期一还是有这个部分的限制，因为大雨的关系仍然是停班停课啊，这个一直到稍早这凌晨一点多左右为止啊，宣布今天呢8月24号星期一停班停课的限制啊，在南部嘉义以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啊，都宣布停班停课，还有东部的花莲县和台东县。哎，苏里巴森有一个小细节要注意哈，这个嘉义县停班停课，但是嘉义市啊，并没有宣布停班停课啊，这个要麻烦嘉义的朋友们留意了哈。嘉义县啊停班停课，但是嘉义市并没有宣布停班停课哦。然后呢，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还有台东县啊，今天也是停班停课的。那么这个南部地区啊，预计这个雨一直下哈，到底会下到什么时候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啊，这个热带性低气压这个容易造成短延时的强降雨哈，应该在这个今天的下午过后会慢慢的这个趋缓，但是南部可能觉得没有什么感觉，因为雨退去。水退去需要一点时间一直到星期二的清晨之前都是西南风偏强还有低压带的环境，一直要到这个中南部会觉得南部还有东部会觉得更明显有这个雨势趋缓的时间点呢，可能是在星期二的白天起但是呢星期二事实上仍然还是有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汽还是有的，不是完全就停了，是不是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这个礼拜这个气象最稳定的一天应该是星期三了，因为低压这个慢慢的远离之外这个台风也还没有来。台风哪一个台风呢？哇，接下来就是换北部要这个伤脑筋了哈，因为呢这个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目前呢距离台北东方虽然说还有2000公里左右的海面但是以它行进的一个路径啊，哇，真的是看起来皮皮抓哈。虽然说目前持续是往这个西北方哈，这个偏西的方向前进，但是呢到了这个接近琉球群岛的时候，有可能会因为导引突然间一个鬼切往下走哈，会接近台湾的北部，所以呢，预期在星期四开始可能就会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届时北部也会下。这个是什么接力赛啊好了，总之这个整个夏季就是一个防汛重要的时节，正在下雨的地区希望随时留意一下家里有没有漏水状况咯或者是有这个电器需要维护的状况需要维修的话呢，也绝对不要贸然的动手，要做好防护的装备。来自梁心怡这首《蹦蹦》。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爱上你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把握机会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掌握景广消息，按个 like。 我是吴卓源 Julia。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有这个事故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56公里南子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自撞车；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329.9公里仁德系统路段呢，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啊，这里占用在内侧车道。好，另外呢，高雄市三民区的鼎中路往北说狮湖公园的路段哦，路面有坑洞啊，这可能受到下雨的影响，路面会有一点受损哦，要麻烦你减速慢行，以免车体打滑。好，另外是在台一线北上的枋寮乡博爱桥的路段，哇，这里说积水哦，很多车子在这附近抛锚了，一定要提醒你避开这个路段啊，绝对不要再上来了啊。那这个抛锚车呢，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啊，这个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还有些地方啊是有这个积水啊，在屏东县的枋寮乡中正大路422号这里双向都是积水严重，台十七线的林边路段啊，包含了这个国道三号下方的平面道路，这里说积水很高啊，在高雄市鹿竹区的忠孝路平交道啊，这里因为大雨设备异常哈，虽然说呢现在凌晨这个时间点正常来讲啊，也应该不会有什么火车经过，但是呢平交道异常，的确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麻烦你提前改道好不好啊。花莲县的这个花莲市呢，在花莲市丰村146号旁有个地下道啊，地下道啊，拜托这个积水了哈，也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避免车辆误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好，在这一节呢，好，来聊点轻松的话题好了。哇，要不然今天这3个小时哈，肯定是要随时啊跟大家一起掌握这个基因水状况了哈，天气状况了。哎呀，也是压力挺大的，对不对？哎，可是呢，我发现哈，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要跟各位朋友们分享的讯息，好像啊，也会间接造成一点压力，身体要做保养啊。在这个美国的新闻科学新闻的网站叫 Science Daily 啊，报道了有一个由日本的广岛大学团队进行研究呢，啊，这研究从2014年到2022年呢，这个研究了上百位，300多位哦，这个接受过胰脏切除手术的患者呢，这些患者在手术前手术后都接受了牙科的检查。研究人员呢进一步比较他们的自然牙的数量，这个术后这个牙齿咬合的状况，还有存活期限的观念，关联性了哈。什么叫自然牙？就是你的嘴巴里面如果有假牙就不能算了哈。结果呢，发现一件事情啊，保有21颗自然牙的这个患者，哎，在经过癌症的手术之后哈，整体的存活率大概能够到60个月这么多，5年啊！但是呢，如果牙齿啊，哎，这个自然牙，这个大概是20颗以下呢，居然锐减到只剩下不到40个月，余命啊，不到40个月，大概是。

三年多一点点。这个研究人员呢再进一步把这个肿瘤的分期，肿瘤有这个早期、中期、晚期，还是否有这个经过淋巴结的转移、手术切缘、化疗的状况、营养状况纳入分析之后，还是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呢自然牙齿的这个数量和存活期的关联好像还是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呢，如果这个你身体呢接受过手术，尤其是癌症的手术过后，这个研究呢是以胰脏癌的手术为主了哈。这个手术过后，从哪里可以判断余命到底有多久呢？牙齿数量可能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癌症的手术过后，张开嘴巴来看一下，你总共有几颗牙齿呢？24颗哦，应该会当活较久哦，是具有这样子的一个关联吗？这个研究团队认为牙齿数量反映的应该是一个人多年来累积，你是否有慢性的发炎、身体衰弱、营养状况，因为你营养状况比较好身体的慢性发炎比较低身体比较没那么衰弱的话，事实上能够保有的自然牙齿数量应该会比较多而且呢，牙齿比较少的患者，事实上平均年龄可能也比较高了所以伴随着呢，身体也会有其他的慢性疾病这个肾脏功能较差或是比较差的营养和免疫力相关的一个指标。所以说呢这个每一个患者在尤其是癌症接受手术过的患者，想要知道是不是能够撑过这一波的手术，或者是五年的存活率怎么样只光靠牙齿到底剩下几颗，它好像也不是完完全全那么的有关联啦。所以呢，与其好像非常非常直接的判断，原来牙齿的数量是不是跟这个存活率这个癌症的存活率是不是有关联呢？应该要知道我们要好好的保护身体，因为你身体好或不好呢也许可以从一些小小的蛛丝马迹看得出来，身体保持的还不错，就算得了一场大病，发现你的牙齿还可以这个自然的牙齿保持的比较多，表示你身体可能比较有本可以慢慢的恢复健康，对不对当然了，这个研究团队显示呢，未来还会进一步的研究口腔的细菌、慢性发炎和癌症之间发展的一个关系，来知道是否能够帮助病患呢？手术成功在癌症的存活率能够越来越高事实上呢，也希望未来也可以帮助这个患者把这个身体的本存得越来越好，毕竟呢尤其在这个重大疾病手术过后的患者，营养的均衡摄取可能更重要那你要是这个嘴巴的牙齿缺的太多的话，好像对于营养摄取这件事情会造成一点阻碍，对吧？

来自 Gummy B 这首歌曲 War and Love。啊，在他的歌曲当中听的好像不是只有饶舌音乐的逞凶斗狠而已，而是对于生命的一番体悟啊。1:46，好，稍早呢，在国一北上的239.9公里哦，仁德系统路段原本说是小货车撞护小客车撞护栏意外已经接获排除了啊，可是呢，看一下还是有自撞车的事故，一样是国一北上的356公里男子路段内侧车道还是有自撞车。啊，另外呢，稍早台74线西行的22公里松竹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物排除了，可是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42.7公里铜锣之前呢，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呀。好，南部朋友们啊，这个南部是指哪里的南部？台中以南好了啊，因为台中以南在过去一个小时的确哇，这个降下的雨量还是很惊人哦啊，东半部嘛是赶快啊，台中以北的话看起来天气是比较稳定，但是我想夜间工作朋友们开车南来北往，你可能需要跨县市移动，所以随时呢还是要留意天雨路滑的状况，开卡班内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瘦子一走这首 Way Up。Everybody

累累了。听见明显说的不多，把它 remain 几个心一股并肩，数量不多，但给足够我走。

瘦子的 Way Up 之后，最近的这个正胸舞很红。刚刚听到他们就是 80s 带来这首 Bad， 时间是凌晨的1:53。好，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45公里哦，云林系统之前自撞车的意外，哎呀，好消息排除了。可是你一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6公里南子路段内侧车道仍然有自撞车的意外。高雄啊，目前真的是降雨热区哦，所以呢，只要有出现任何一个事故，我想这个排除真的是需要一点时间，所以麻烦你一定要小心闪。

来自 F of X 啊，韩国的女团，这首歌曲 Red Light， 时间是凌晨的1:56。好，并不是只有遇到红灯啊才要减速才要停哈啊，这个提醒朋友们，行经路口啊，或者是呢啊，这个中南部东部地区下着好大雨啊，随时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才会安全。等一下呢，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安室奈美惠 Hide and Seek。

0: 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1: 大家好，我们是
2: Urban 猫
1: Urban Cat，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时间的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6公里南子路段内侧车道有自撞车的意外，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另外呢，在这个国一北上的142.7公里铜锣之前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南部地区呢，这个豪雨不断呢，所以目前还是有许多的淹水或者是路面受损的一个灾情哦。在台一线北上的枋寮乡博爱桥积水，所以很多车子因此抛锚了，正在待援当中，请你一定要提前避开。一样在屏东台17线的双向林边路段包含了国道3号下方的平面道路，这里积水也是有接近一个轮胎这么高。高雄市的鹿竹区忠孝路平交道，因为大雨设备异常了，所以麻烦你提前改道以测安全。那么在高雄市3民区顶中路往北狮湖公园路段，这里路上有坑洞产生，请你一定要减速慢行，以免车体失控。那中部以北呢，比较多是夜间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全线车道也是全数封闭，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的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哎，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

0: 都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造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妈咪，为什么说可以不要包尿布？
2: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1: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2: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2: 对，
1: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3: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试，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这个收听警广除了掌握最新道路状况呢，啊，今天也会持续哈，哎，这个带各位朋友们，哎，这个深入的哈，哎，这个也了解啊，哎，掌握最新的这个天气动态。中央气象署呢，在昨天晚上9点的时候哈，有发布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特报。因为呢这个现在中南部为什么会下，还有东部为什么下这么剧烈的豪雨呢？这个除了低压带还有这个西南风的符合哈，事实上就是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它你其实你可以把它称作是台风的小 baby 版啊，这样子的感觉哈，就在台湾的旁边生成啊。它这个第24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呢，它的中心是1100帕啊，在这个昨天晚上8点呢，是在大概是台南啊这个的外海了哈，台南嘉义的外海啊，这个以每小时9转12公里的速度呢，会先往北，然后呢再往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啊，也就因此哈，这个一直到今天晚上呢，事实上啊，这个中南部地区还有东部地区都容易出现豪大雨的状况啊。那么因为这颗热带性低气压就在台湾海峡上面啊，所以呢这个台湾海峡还有南部啊，这个东南部，哎，这个作业的船只一定要留意安全了哈。好啊，那也当然了哈，这个目前呢，这个也因为热带性低气压哈，西南风的关系呢，在全台各地几乎都有发布大雨特报啊。你说只有南部下雨吗？其实也没有的哈，北海岸还是这个加加减减也是有些雨势，以及呢中部以北部分的山区也是有下雨的状况哦，不是中部以北就可以这个放松警惕啊，但是。是啊，南部的确重中之重，像台南、高雄、屏东还有花莲、台东哦。刚刚哦，中央气象署事实上还有再更新了一下这个大雨特报啊，这个大雨特报分4个等级了哈啊，最轻的是大雨特报哈，接着呢是橘色等级的豪雨特报啊，红色

的大豪雨特报，还有最高等级的紫豹的大豪雨特报呢，目前是针对东部花莲、台东还有台南、高雄、屏东这五个县市发布了啊，所以呢啊，也要提醒朋友们哈，还有这个容易积淹水的一个状况。

好不好？所以其实不是只有这个台十七线临边的路段在积水，不是只有平面道路积水，连国道三号啊这个临边下匝道的匝道口呢也积水封闭，下不去当然也上不来哈，所以要提醒你一定要提前改道。好，这个希望朋友们开车小心之余，有最新道路状况啊，在这个欢迎你随时通报给我们，回报给我们最新的状况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林志炫这首歌曲《一个人走》。

嘿、hey, 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

好，外面下暴雨哈哈，那么这个车子里面呢，我们就收音机转大声一点点啊，但是也不要大声到会影响你开车的程度，对不对哈？至少呢哈、啊，不要让这个耳朵里面听到的声音只有外面哗啦啦的雨声，听着压力就好大啊。听点美丽的乐音呢啊，在这一节让你心情更好一些。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广全国家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刚刚呢，在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呢、啊，听到林志炫的歌曲《一个人走》。哎，但其实今天的越来越开心，并不是林志炫，而是林志颖啊！啊，这是刻意安排的。突然发现呢，哎呦啊，这两位这个艺人哈啊，他们的名字有一点像，但绝对不是兄弟，对不对？为什么呢？啊，因为在这个北部哈、啊，这个周末有一个非常啊瞩目的。算是活动吗？啊，就是有新的商场开幕在这大巨蛋，所以呢，就邀请来了这个众多的歌手艺人呢一起同欢，其中一位就是不老男神林志颖啊，哇，林志颖哈啊，其实已经超过50岁了，但是保养还是很好，唱跳起来依然是魅力十足。不过呢啊，想起他，哎，不知道你想起他的是哪一个面相呢？是唱歌呢？是演戏？还是 啊现在感觉、哎、对他而言比较有印象的会是赛车、啊、呵呵，甚至呢他其实、啊、也这个经营过公司，对对，哇，他这一辈子也做过太多事情了吧。不过呢可别忘记 啊他这个初次登上荧光幕，在这个荧光幕前呢走红的第一个身份是歌手哦。那么想起林志颖的歌曲，就绝对不能够忘记他第一张专辑啊，这个他第一张专辑就爆红了啊，这个凭借着在舞台上青春的活力演唱了这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林志颖这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啊，是在他17岁的时候就发行了啊，在1992年的时候呢，这张专辑和这个收录了还有其他的经典歌。不过呢，啊，事实上17岁就站上舞台，什么时候他开始接触到赛车呢？我们现在想象到的这个林志颖啊，啊，这个面容永远冻龄都不会老，对不对？五十岁左右，却感觉好像20岁，对不对？除此之外呢，啊，像各项事业都很成功，演戏啦，啊，曾经在这个舞台上唱唱跳跳，刮起这个小旋风，是四大天王之一。除此之外呢，啊，在这个赛车上面的身影也真的是啊，帅度爆表。而且我记得他是不是有曾经出演过综艺节目啊？然后呢，他和他的儿子的一个温情互，这个互动哈，哇，这个是受封，真的是最暖爸爸了，对不对？哎，感觉好像做什么事情都很成功，难道像他这样子啊，真的是与生俱来就是注定要成功的，没有任何失败啊在他身上吗？我找到了一个报道哦，他讲到说呢，啊，他在这个20出头岁的时候，就因为喜欢赛车，所以呢报名了赛车比赛啊，结果第一年呢比上去的时候拿到第3名，但是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觉得我没有拿到第一名真是不甘心啊。隔年的时候呢，他就再比了同一场比赛，证明他一定可以拿到冠军，没想到比赛失控了啊，撞到转角的这个以高速撞到转角，然后呢啊，这个骨头断了3根，还打了钢钉啊，也就因此呢他必须休息赛车啊，这个不但得不到名次还受伤，那也因为休息演艺事业被迫暂停。他就沉淀想一想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一定是追求的步伐太快了，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专心，你要超越自己可以，但是你要先啊，这个慢慢来才可以比较快。也就因此呢啊，像这样子的一个打击让他重新站起来，一步一步打得很稳。他说啊啊，事实上呢他做了很多事情都是考虑过的啊，每一件事情他是真的都有兴趣。比方说呢啊，他第一个经营的兴趣事实上不是赛车而已啊，像是高中的时候他自己就很喜欢摄影，摄影算是他的第一个副业，因为他喜欢拍照，哎，所以呢啊，就慢慢的钻研相机，钻研拍照的一个技术。喜欢赛车，那他后来在这个受伤了之后决定那就要慢慢来，不要只是为了得第一名，然后呢啊，这个最快速的啊，这个就给他超过去，然后觉得自己什么都 OK， 到后来会两败俱伤。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天王风范当中，好像可以学到某种人生态度，不是每个人都是与生俱来就是温拿，对不对啊？我们当自己觉得自己好像什

么都是卤蛇的时候，好像应该检视一下自己的生活脚步是不是有哪些地方真的蛮需要再重新调整的呢？好，提醒朋友们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交流道往台南市区东区的方向，因为积水，路口积水，所以是封闭的。仁德交流道往台南东区的方向封闭，出口封闭，要麻烦改道。台十七线双向的林边路段，哎，这里路面有积水之外啊，包括了在国道三号呢，林边的出口也因为积水封闭了啊。这两个匝道是我们目前啊掌握到的国道呢啊，因为积水封闭的路段，要麻烦你一定要提前改道。

林志颖他第一张专辑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当中啊，我从这个专辑当中选择了一首快歌，当然就是同名主打歌曲，以及一首慢歌，非常经典，17岁的雨季。也就是因为他当年在出道的时候只有17岁，所以17这个数字对他来讲非常的重要啊。就连呢前几天呢 他在这个大巨蛋上面演唱，他也特地穿上了背号17号的球一啊，这个献唱了经典的17岁的雨季啊，这个没有忘记过啊自己出道的起点。也许呢啊，像这样子的一个天王，我们在舞台上看到他都是光鲜亮丽的啊，都是很帅的，人生胜利组。但事实上呢啊，他也是大起大落的，怎么从大陆当中爬起来？哎，这个多或多或少，我们可以参考看看。啊，自己的这个生活态度，当然也许你已经够坚定了，对不对？那么就好就好比是认识一位歌手，他的以前的经典作品啊，来这个角度来认识他吧。这当年呢啊，这个林志颖出道的一个小旋风啊，被受封为四大小天王四小天王，台湾的四小天王。这四小天王呢，有其中两位是这个小虎队出身的，一位呢是苏有朋，另外一位是吴奇隆。很妙的是这个有一位球员哦，跟吴奇隆不是长相很像吗？这陈杰宪，台湾队长。前几天他们也是一起出席了哈，然后呢，林志颖还开了这个名车，陈杰宪一起离开，双帅，对不对？所以最后呢，就送上吴奇隆的歌曲吧，因为毕竟没有陈杰宪的歌，看他球赛的比赛了哈。吴奇隆的歌曲《爱情的冬眠》。

0: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1: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2: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1: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3: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1: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4: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2:37，高雄市三民区的鼎中路往北狮湖公园路段路面有坑洞啊，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好啊，这个南部呢，这个道路比较多，都会是提醒你天雨路滑，可能有积水状况要闪避，对不对？北部呢，是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啦，在台北市的明德桥、天母桥封闭进行桥梁的涂装。作业，富北地下道出口滨江街回转道，这里有时候修缮更新工程在进行当中啊。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啊，不会完全封闭，车辆可以维持正常通行，但留意啊，现在是哪一个车道在进行施工呢？小心的闪避哦。好，然后在新北市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中正路双向啊，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啊，建议改道啊。往桃园的方向呢，建议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方向，你可以走俊宝路、俊兴街或者是三郡街来替代。

来对我祝祝福啊，以及这个郭婷云的歌曲和这两人的祝福。时间是凌晨的2:46。好，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仁德交流道往台南东区方向出口，因为积水是封闭的啊。然后呢，还有在国道三号哦临边的出口匝道，这里也是，因为积水封闭。那么相对的哈，这个平面道路也不能走哈，像是这个临边交流道下来呢，会接到台十七线，台十七线这个平面道路哦，也是因为积水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还有其他积水路段，台一线北上的枋寮乡博爱桥积水，还有在高雄的鹿竹区忠孝路平交道呢，因为大雨造成设备异常，虽然说凌晨这个时刻没有火车，但是到了清晨就会有了，对不对？所以麻烦你避开忠孝路的平交道。

来自萧煌奇《下个街角》，时间是凌晨的2:55。在街角呢，就要记得减慢车速啊，这个互相礼让，才能小心通过了。那也提醒你，夜间开车啊，这个随时留意体力状况，尤其中南部、东部，哇，还持续下着雨哦，就开车一定非常的耗神，对不对？所以下一个遇到的服务区休息站，就去喝点水吧，啊，这个伸展一下筋骨，还有好长时间的奋战要进行呢。等一下在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

掌声，谢谢。啊，手累了，手这么快，好，先休息一下。

0: 街角的祝福。我的感情的世界啊，哎，现在是凋零的部分。我这个人比较乐观，我觉得我会很反过来看，我觉得都是一件好的事情。如果没有经历这么多不很艰辛的感情的路，我想我没有办法写出
1: 你的不同而他的不同。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3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交流道往东区的方向哦，出口是因为积水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还有在国道三号呢，临边的出口交流道，这里也因为积水封闭哦，也请你提早改道行驶。那么在这个临边路段的台十七线呢、也是有路面积水的状况啊，包含了国道三号下方的平面道路啊，其他的积水灾情呢，包括在枋寮乡啊，屏东县的枋寮乡中正大路422号路段双向积水严重，高雄市鹿竹区的忠孝路平交道也因为大雨设备异常哦，为求安全也提醒您一定要改道行驶。花莲县的花莲市丰村的这个146号旁地下道也因为容易积水啊，这个上址也有积水的情形，所以实施预警的封闭。其他还有道路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违规停车大王呢？
4: 就是我。
3: 开车去哪里？
4: 停车啦。
3: 哎，嘉北更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4: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5: 拍死拍死！
3: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4: 哦，不好加衰啦，罚了再说。
3: 哦，吃罚单喽。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要扣龙
4: 啊！啊，不就衰啦，撞到再说。
3: 哦，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要天打雷劈哟！
4: 不就衰吧，劈了再。
6: 我不敢喽。
3: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

0: 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当兵的温暖日出黑是上天的礼物。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只要

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理想混蛋这首歌曲《离开的一路上》。

理想混蛋离开的一路上，开车的一路上呢，提醒你听雨露华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行驶啊，也随时留意这道路状况哈。这个发现呢，在道路上面的积水似乎越来越深哈，那么就麻烦你一定要提前改道哈，这个想办法找一些这个比较高地这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段来行驶了哈，要不然呢，有些地方哈，因为积水，这个我们陆续接获一些封闭的路段啊，像在国道1号呢，南下的仁德交流道往台南

是东区方向的出口是因为积水封闭了哈，然后呢，在国道三号这个南下的林边出口哦，因为积水也是封闭了。哎啊，这两个出口都是南下的这个方向交流道封闭哈。我们目前是没有接获，就是说北上好像仁德交流道也是有北上嘛哈，我们目前没有接获北上有封闭，或者是林边交流道北上出口有封闭，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哈。啊，除此之外呢，在这个省道部分的施工啊，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啊。在台20线呢，啊，这里就是南横公路了。哎，南横，哎，那就要小心了哈，有可能会这个下雨，这个行驶不安全。所以呢，啊，这个东向从149.1到199向阳道出来，这里都是预警性封闭啊，麻烦你，哎，这个中南部尤其在山区朋友呢，一定要避开啊这些路段，山区的路段了啊。来自陈怡婷，这条歌一路上的爱呀、啊。

来自阿令这首歌曲叫《卖个贡》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的心声应该是《卖个裸花》啊，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2:22，不是3:25哈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还是有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啊，因为几乎所有县市都有大雨特报了啦哈啊，所以呢，讲比较严重的区域哈啊，这不比较高等级的这个大豪雨，红色等级的大豪雨特报，或者是超大豪雨特报呢，仍然持续针对台南、高雄、屏东还有东半部的花莲、台东来发布。啊，这个提醒南部地区朋友们，天雨路滑，开车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减速慢行，前后方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啊，绝对不能不开大灯吧，一定要开灯吧，哈。啊，你说这下雨呢，雨的线条很粗，这视线真的很差，难道我还是只能开近光灯吗？啊，可以开雨雾灯啊，这个来进行辅助啊，这个提醒朋友们了啊。那么因为今天哈，这个南部呢，预期还是会有大豪雨、超大豪雨的出现，而且可能还是会下一整天哈，跟周末差不多。所以呢，目前呢，这个今天呢停班停课的一个县市在嘉义县这个注意哈，只有嘉义县看起来目前是没有包含嘉义市。然后呢，在这个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这几个县市都是停班停课。

得的。来自 Ariana Grande 这首 Too Close。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1.5小时到2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是凌晨的3:33，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好，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哈啊，因为下雨的关系，清晨算是这个气温不太热了哈啊，大概24到26度。哎，北部地区嘛，有落雨吗？啊，大致上是平地比较少，但山区也还是会有哦。不要忘记中央气象署发布的这个大豪雨特报，除了这个重点区域的南高屏还有在花莲台东之外，事实上中部呢，台中一直到嘉义南投还有宜兰地区也都在豪雨以及大雨特报的发布范围。北部马西乌在这个新北啊、桃园啊、新竹啊、苗栗的山区还有北海岸其实也是有大雨特报的，所以北部朋友们也是要留意短延时的强降雨影响啦。那么因为中南部已经下雨下很多天了，所以山区呢一定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以及溪水暴涨，当然避免前往山区活动，低洼地区一定要慎防积淹水的状况。后边落多久呢？到底要下多久呢？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这个低压这个可能在明天才会减弱才会离开。所以呢这个今天呢、南部区域可能还要再辛苦一天，而且今天是降雨的重点区域，要到明天的清晨甚至白天开始呢这个中南部地区才会慢慢转为这个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到了礼拜三天气渴望会再更有感的好转礼拜三呢大概会是北中南东这个礼拜天气最稳定的一天，因为礼拜四开始这个预期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可能会接近了那么届时北部地区因为这个台风预期可能会从北部的海面掠过，那么届时呢可能就会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但是北部东北部届时呢会受到这个沙德热台风影响到底多大这个台风的这个路径呢还是有一些些未变数这个接下来的两天甚至是往西南方这个转弯的角度也非常的关键。总之这个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这两天虽然说雨势比较没有那么的猛烈但是呢以防万一，一定要先做好防台准备咯。好啦，希望发生一点好的事情，严绝好的事情。

严爵，好的事情，好的事情呢，就是并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哎，但是雨一再的下哈，所以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人的交流道往台南东区的方向出口，因为积水封闭啊，在国道三号呢，这个林边交流道南下的林边交流道出口哈，也因为积水封闭啊，暂时没有接货，就是说北上也都一起封闭了哈，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小心行驶。好，其实稍早呢也有一些路段接获淹水哈，像台一线北上的枋寮乡博爱桥积水，这里呢这个要麻烦朋友们避开，不知道水退了没有啊。稍早呢也有接获在高雄市的陆竹区忠孝路平交道，因为大雨这个设备异常，要麻烦你改道通行。虽然说现在应该没有火车啊，开始，可是呢还是要麻烦你啊，因为五点多之后应该就有火车了，对不对？大雨的这个造成设备异常，哎，这个贸然通过平交道的确危险啊。来自 Tank 的歌曲《你的情歌》。

世界每天都不一样，有时暴雨，有时晴朗。提醒您，下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路上请务必点亮头灯，放慢车速，小心行驶。我是西西孙盛熙，陪你一起在雨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1。好，刚刚呢还觉得很庆幸，想说哇，这个南部地区哈，虽然说持续在下雨，但是看起来呢，驾驶朋友们都有保持安全的行车哈哈。所以呢，过去一个小时比较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哇，现在就有了呢。这里是在台62线哦，哎，反而在北部呢啊，在台62线北上的18.7公里啊。瑞芳区的路段，这里有一

引车的翻覆意外，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啦，啊，要麻烦你小心这个闪避了哈。那么南部区域呢，目前接获的就是这个积水，国一南下的仁德交流道往东区的方向出口是积水的，还有在国道三号啊南下出口，南下的林边出口匝道，这里也是因为积水封闭。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是有夜间施工啦，哈哈，这在北部区域呢，哈，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还有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啊，这里有这个相关的工程在进行全线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我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啦。来自梁文音，如初。

到一号南下的桃园入口，桃园啊，这里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高雄市凤山区呢，曹公路啊，这里在凤山火车站之前呢，也有自小客车自撞电线杆的意外啊，后方是有摆放警告标示，但是下雨天啊，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哈，多加留意了。哎呀，新的一个礼拜哈，以大雨开头，真的是心情感觉好糟哦，对不对？好吧，这个大家一起洗手啊，然后呢，应该就可以度过难关。待会儿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是曾沛慈《关于爱》。这件事情只要有爱，关关难过关关过。那么希望你今天星期一都可以尽量的顺利、健康、平安、愉快咯。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晚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加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单。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南下的桃园入口，有小客车的自撞意外哦，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台62线在东向的18.7公里呢，这里在瑞芳区路段有一引车的翻覆意外，也有部分车道受到占用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要多加小心。高雄市凤山区曹公路在凤山湖。

火车站的路段呢、有自小客车自撞电线杆的事故。后方虽然说有摆放警告标示啊、但是南部区域下雨哦、视线仍然是很不好。所以麻烦你一定要随时减慢车速啊、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有积水的状况呢，是在国一南下的仁德交流道往台南市东区方向的出口，因为积水封闭。那目前呢，国道三号南下的林边出口也因为积水封闭了啊、以上都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通行。其他零星省道施工，在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啊，这里是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稍早呢，中央气象署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啊、针对台南地区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并且伴随较强的阵风，还有闪电落雷，一定要注意慎防积淹水能见度啊！麻烦你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减慢车速，小心开车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那已经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哇，目前在台南的学甲、将军、北门这三个区域哦，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哦。今天呢，热带性低气压还有西南风偏强，短时间强降雨依然存在哈。那嘉义以南阵雨或雷雨，东半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

尤其是南部，然后东部、东南部、东北部山区都有可能到达豪雨等级哈。其他地区还有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一些地方也是会下大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新店 30.8， 新北汐止 30.6， 台北市北投也是同样。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李子深的版本绝情吼，讲的都是起码这南部的吼情形吼，哎，真的是，特别是现在，因为呢那个文旦吼都已经大裂起来啊吼，然后这个时候。

本来落这么大雨，啊，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这样，啊，对农民来讲，这真的很好，还有就是，特别是南部这边的朋友，这里一定要注意安全，我先压起来，我们来看一下，

针对的是台南学甲将军北门这三个区域哈，这在地乡亲啊，今天特别细致。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台23线双向东富公路丰南到台东县界哈，就是因为这个下雨的情况，那现在是预警性的封闭哈，一定要特别注意。还有，在桃园中坜这个刚通报不久，新丰北路靠近环中东路两台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而台62线东向 18.7 公里哦，瑞芳这边一影车翻覆也是要特别小心。高雄的红山哈曹公路凤山火车站路段这边是小客车撞上了电线杆，哇，今天特别细节哦，拜托拜托。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歌曲《听雨》。歌写得好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车塘阿欧姨，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4:18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有一些事故点在台62线，台62线东向18.7公里瑞芳这边一引车翻覆的事故，还是要特别注意哈。还有先前有通报说国一南下仁德交流道往台南东区方向，这个出口是积水封闭，因为积水而封闭哈，所以要避开国一南下仁德交流道往台南东区方向的出口哈，务必留意。然后台17线在国三南下林边出口也是同样情形，也是要改道通行哈。现在等于是在目前台南这边要注意大雷雨哈，起码等雷的，尤其是在台南三个区域，学甲、将军还有北门哈。那如果说以累积雨量啊，虽然说今天在几个小时内，目前累积雨量最多在台东，但是如果呢，未涨的哈，如果再更往前，最近这两三天，高雄的男子已经超过800毫米了，看没喏，哇，高雄冰冻哈，真的说这个雨量累积真的太过惊人哦。那今天呢，因为南部这边有个放台风假哈，不是台风假啦，放这个就是安全假，我感觉哈，就是尽量除非必要啊，卖出门是上盖好啦哈，啊不好的啊，这样你要躲啊，那是别闹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如果说今天必须出门的朋友，又遇到下雨的情况，今天把就在背后给你们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啊。

0: 起动力，我爱你不那些东西，我尽力习惯没有你。
1: 哦，黄奇斌搜寻诶，那么力我没去得位，4:24了，很主席哈。在雨量图来看的话，现在有一些地方下雨是比较明显哈，尤其在南部哈。然后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还是针对了台南市三个区域，学甲、将军还有北门哈，一定爱特别涉及。然后国一现在在南下290公里过新营哦，要特别注意中内侧，因为有小客车、大货车追撞了哈。这是在国一南下290公里过新营中内侧要注意哦，追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哈，把住了背后跟拜托拜托。还有桃园中立新丰北路靠近环中路两台小客车跟机车发生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哈，以及台62线东向是8.7公里瑞芳这边应车翻覆事故要小心啊。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哦，南下在290公里过新营中内侧，小客车大货车追撞了。而有一个情况，排除原本国一南下桃园入口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情况，先前排除了。再来，台23线双向东部公路丰南到台东县界这里，目前是预警性封闭哦。台62线东向在18.7公里新北瑞芳一引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哈。而桃园中坜新丰北路靠近环中东路，两台小客车机车的事故也在处理当中。再来，高雄凤山这边草公路在凤山火车站路段哈，有小客车撞上了电线杆哦。而目前哦，积水的点哈，郭大威哦，国一南下仁德交流道往台南东区方向出口，因为积水而封闭。然后国三南下林边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哈。还有台一线北上芳寮博爱桥嘛是积水哦，以及屏东芳寮乡这边中正大路422号积水也说是严重的哈。

0: 因为现在哈，在南部、东南部啊，累积的雨量真的比较多，所以各地呢也要注意积水的情况。有的可能遇到积水，有的可能会有这棵树哈卡被掉。然后天雨路滑，真的要掌握好速度哦，拜托。真的给那里，然后这里时间你来我靠在开车，把就一定个背后金毛拜托起来哦。
1: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oh, ，DJ Hey， 我是莲花生。这个鼓点呢非常稳定，但是又还蛮提神的。那登掉的多后，你在雨中然后行驶哈、哦，心头的然后点哦。因为其实安全真的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把就不会再骂我们唐林奇嘿。4:38喽，国一这边要特别注意南下290公里过新营，中内侧一定要注意。小客车大货车追撞。

0: 周杰伦的歌声《烟花易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4:44了，情况我是雅玲。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290公里过新营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了。但是国三最新提醒，北上再过燕巢系统，中线有三角锥在这边呢。再来，台62线东向18.7公里瑞芳这边一引车翻覆事故，依然要留意哈。然后桃园中立新丰北路靠近环中东路，两台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持续处理。高雄凤山市曹公路凤山火车站的路段哈，小客车撞上电线杆，这边也是要小心哈。再来，现在还是有一些积水点还没有排除，在国一南下仁德交流道往台南东区方向哈，因为积水而封闭。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三南下林边出口这边，目前也是封闭的状态哦。台一线北上芳寮博爱桥也是积水严重哦，以及芳寮这边中正大路422号也是同样情形哈，尽量先避开。花莲市丰村146号旁地下道也是积水哈，也是封闭的。哦，目前台南这边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学甲将军北门这三个区域哈。以及时雨量图来看哦，中部以南还有花东这边哈，宜兰还是要注意哦，很多地方都是在下着雨的。哦，希望大家当出去平安呢。来讲一下，说这个台南啊、高雄、屏东哦，这个累积的雨量很惊人。然后最近有嘉义这边的民众哦，在社群上这几天呢、啊、发了一张照片，嘉义布袋的盐山本来是盐山，尽管，但最近雨下得太大，盐不止，说盐山的外观变黑了，而且呢，山脚边的盐缺了一大块。因为遇到这么大的雨都融掉了，哇！哦，不止嘉义啦，台南嘉义盐山呢，哈，就看这个雨下的真的是非常惊人啊。

哦，李千娜的歌声，那会安呢？4:51哦，这是今早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王阿玲，现主席在台62线东向18.7公里新北瑞芳这里，一影车翻覆的事故，经过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哈。还有在桃园中立新丰北路靠近环中东路，这个两台小客车机车的事故还在处理。高雄红沙要特别注意曹公路哈，在凤山火车站的路段，小客车撞上电线杆，也还在处理当中。阿狗金马哈，因为这个南部啊，不管是嘉义、台南，尤其台南、高雄、屏东，累积的雨量相当的多。那有一些地方有出现积水，有一些地方特别，如果您是要经过比较地势低洼或要地下道，请要把住台背后，给你们要确认前方的情况，这个继续向前走。然后呢？

我到现在两个点通报的是有积水，像国一南下仁德交流道往台南市东区这边的出口，还有在国三南下林边出口都因为积水而封闭，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路况老师也当播冲这么欢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有一歌写用心做定行，你在透风落雨的暗暝，希望我们空中互相陪伴，会当让大家出得平安哈。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7了。那目前呢，在南部、东南部这边，这个雨势还是比较明显哈。而事故点依然要注意，在台62线东向18.7公里瑞邦这边，因为有一引车翻覆事故，经过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哈。

0: 在时间早上5点钟，各位朋友 ，Are you happy now？ 你快乐吗？告诉你快乐的小秘诀，只要敞开心房，活在当下，就会有幸福的感觉哦。我是 Jocelyn 940，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也爱你，都说一个。
1: 精神路况，今晚可得够够，凌晨睡觉哦。尽管路况。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一南下仁德交流道往台南市东区方向出口因为积水而封闭哦。同样情形也在国三南下林边出口，目前也是封闭的状态哦。还有国三现在北上过燕巢系统中线有三角锥哦。台23线双向东富公路丰南到台东线界目前是预警性封闭哦。桃园中立新丰北路靠近环中东路两台小客车机车事故还没有排除哦。高雄凤山曹公路凤山火车站路段小客车自撞电线杆事故也是要小心。到台一线北上芳寮博爱桥积水哦。台62线这边最新补充哈，东上18.7公里一引车翻覆事故，现在最新处理，占用台二线基隆往宜兰方向全线车调，全线车道呢调拨台二线对向一线车道行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先前原本台南这边有大雷雨及时提醒，现在已经没有了哈。不过就是还是要注意，有一些地方，尤其南部这边累积的雨量是比较多的哈。花东这边也是一样。那今天在整体水气来说，因为还是有热带性低气压，还有西南风偏强，那中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尤其今天就是南部跟东南部要特别注意，东部山区是豪雨等级以上哈，其他地区是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有的地方也会下起大雨哦。哦，以雨量的累积，从凌晨零点到现在，全台平均累计雨量最多在台东鹿野，已经来到228毫米，这还只是今天而已哈。

哦，梁咏琪爱上下雨天，既然避不开，那就想办法去适应这个下雨天哦。5:1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2线东向18.7公里瑞芳这边有一影车翻覆事故。那现在最新的情况是因为呢，他现在是占用台二线基隆往宜兰方向哦，全线车道，因此调拨台二线对向一线车道在行驶当中哈。哦，这是台二线嘛 ？OK， 好，好，那重点就是在瑞芳这边，因为一影车翻覆哈，所以要注意一下哈。现在是调拨台二线对向一线车道在行驶当中。然后在台23线双向东富公路丰南到台东县界，这里因为是预警性的封闭，也要注意避开哈。那桃园中立的新丰北路靠近环中东路有这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还有高雄凤山草公路这边小客车撞上电线杆，也都还没有排除，一定要留意，拜托拜托嘿。

0: 小美琪的歌声，走到哪里下，走到哪都下着雨。
1: But I need you by my side， 从不对你徘徊。But baby I'm your extra。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18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南下在192.7公里过和美内线要留意小客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随即拜托起来。

国三原本北上过燕巢系统中线三角锥已经排除了哈。再来，国三南下林边出口因为积水而封闭，要改道通行。然后国一南下仁德交流道往台南市东区方向的出口也是因为积水而封闭哦。

哦，再来台23线东向东部公路丰南到台东县界这边是预警性封闭中。台一线哦，北上在芳寮博爱桥这边积水比较严重哈。还有芳寮中正大路422号也是哦，要注意避开。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今天哦，这个雨哦下的简直是，尤其是南部哈、哦，这个、雨量很惊人。那今天呢，嘉义县、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台东都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哦。台南的乌山头水库蓄水率已经到达100%了，突破满水位了。然后曾文水库蓄水率也已经超过90%了。

哦，夜这是夜深情的歌声，心休息吼。但等到黑雨吼，落家呢无眉无劲吼，滴滴乐滴滴乐哈。我们只好转换一下啦，伊真正咧休息吼。啊，无你个动作暂时也要来催你，遇水则发哈。不要紧，就算是讲等到了吼吼，咱安全出去安全上个重要啦哈。好。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要特别留意一下台62线东向 18.7 公里在瑞芳这边一引车翻覆哈。那因为这个事故点刚好跟台二线就是跟台二线的交界处，所以它也占用到台二线基隆往宜兰方向全线车道，因此调拨台二线对向一线车道在行驶哈。来到这边要注意一下车道上的一个调整。马祖了背后金，因为现场一引车翻覆事故哈，涉及拜托拜托。那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南下在 192.7 公里过和美内线小客车自撞事故，爱注意哦，因为他又在内线这边，后方来车务必留意。国三南下 192.7 公里过和美内线，务必留意小客车自撞事故哈。好，路况老师当播充，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5:31了，尽管我是雅琳。国三南下在192.7公里过和美内线，内线要注意有自撞事故哈。还有国三目前南下临边出口还是因为积水而封闭哦。国一是南下仁德交流道往台南市东区方向的出口也是同样的原因而封闭哈。台62线东向在18.7公里，先前在瑞芳这边因为有一影车翻覆哦，那因为这个点刚好也在台二线交界这边，所以是占用了台二线基隆往宜兰方向的全线车道，因此调拨台二线对向一线车道行驶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重点是把车背后金哈。桃园中立新丰北路靠近环中东路两台小客车机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而高雄凤山曹公路这边要留意小客车自撞电线杆，然后台一线北上芳寮香柏爱桥积水比较严重哈。哦，因为在花东还有台南高屏地区哈，累积的雨量比较多，所以有一些地方真的要注意是否有积水的情况啊。今天受到西南风。

0: 偏强还有热带性低气压影响，所以尤其台南高雄屏东这边是超大豪雨的警戒提醒，然后恒春半岛台东花莲也有局部豪雨这样的情况或大豪雨。出去要注意安全，有路况会当补充，请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goes。哦，世界杯的主题曲之一，很适合打瞌睡虫啊。5:37了，你眼睛有没有睁大？我就陪背后给你。

哎，来自 Utah 所演唱的 Dreams Never Sleep。唔当好你的梦想空气啊，重点是你开车的时候嘛，袂当空气哦。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再过几秒5:4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要注意自撞的事故，在国三南下192.7公里过河美内线一定要留意哈。这个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马住了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那台62线东向18.7公里，在瑞芳这边因为有一影车翻覆事故，那因为这边刚好也是台二线交界的所在，因此呢台二线基隆往宜兰这边全线车道也被占用了，因此目前是调拨台二线对向一线车道行驶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哦，一顶爱塞级拜托起来哈，实在是因为这个事故的影响没办法，只好调拨对向一线车道来行驶哦。再来，现在在国一南下仁德交流道往台南东区方向出口，这个封闭的情况还没有看到排除，先前就是因为积水的问题哈，以及国三南下林边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当然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是否说这个积水已经退了哈，如果路况方面有新的改变，麻烦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哈，几乎每一天都维持相同的动作，比如说一直坐在那里，坐着吃饭，坐着滑手机，然后回家的时候再躺着休息，越坐越久，然后你就觉得你的腰越来越紧，然后呢站起来不舒服，躺下去也卡卡的，然后必须要频繁的去更换姿势，但是好奇怪哦，找不到一个比较舒适的位置坐起来不会紧不会卡的啊。那很多人以为下背痛是因为坐太久休息一下就好，因为我们的下背是长期承受很多压力哈。所以当你发现不管你就是这个站着也觉得腰不舒服，坐着也觉得不舒服，那代表呢就是没有哪一个姿势舒服，就是你的肌肉哈，那种所谓的紧绷哈，还有两边不平衡的情况已经蛮明显的啊。好，所以要怎么样减少腰痛啊？第一个，你的姿势要先顾好。正常来讲，你要坐着的时候，腰就是说，当你的双脚是非常平稳的，你的坐姿是端正的，你的脊椎是直的，按照道理来说，这个姿势你是舒服的。可是如果这么做你不舒服，代表你那个腰背真的很紧，有一边可能它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紧绷哈，那个整个的拉扯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第一个，你真的要去注意自己的姿势，不要一直长期用错误的姿势啊来做。还有本身的肌力如果不够稳的话哈，腰就真的要硬撑着哈。所以不管你是游泳、慢跑、骑脚踏车，或者说现在的那个深蹲啊，也是有帮助的。不过深蹲也是啊，如果从来没做过，不要一下子哈，就一定要到达那个标准的动作哈，也是要慢慢的、慢慢的、循序渐进的。还有体重要维持正常，这也是护腰的关键哈。要养成伸展的习惯，不要让你的身体一直锁在那里，就是一直缩着哈。好哦，那现在呢，在路况方面哦，因为国三南下 192.7 公里过和美内线这边有自撞事故，因为又是停在内线，后方来车，拜托拜托，目睭一定要闭，给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

辛晓琪的歌声悠游自在，5:50哦。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还是有事故点要留意哦。台62线东向 18.7 公里瑞芳这边因为一引车翻覆的事故，那地点也在台二线交界，因此呢目前台二线基隆往宜兰方向全线车道都被影响到了，那现在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在行驶，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然后国三南下 192.7 公里过和美内线小客车自撞事故也要特别注意，拜托起来哈。桃园中立新丰北路靠近环中东路两台小客车跟机车事故还在处理，高雄凤山草公路凤山火车站路段这边小客车自撞电线杆也还没看到排除哈。还有现在因为呢在今天就是在台南高雄屏东这边是有超大豪雨的现象哈，那一直到目前来讲，今天如果说以最近这两三天这样一个雨量累积哈，目前高雄南子区已经来到865毫米了，嘎迪亚然后屏东马家乡以及太武乡哈，还有高雄桥头仁武子关都已经超过800毫米了，这是从三天前一直到现在哈。那所以不只是高雄屏东台南嘉义还有花莲台东，那以今天凌晨零点到现在累计雨量最多是在台东鹿野，现在都已经来到239毫米，才几个小时内就已经这么多了，所以台东花莲也要多加注意哈。这个瞬间的雨量这么大影响到行车安全，还有一些比较低洼的地区要特别注意。然后公给那里清晨五点多这个时候在高雄这边南部这里又有中潮哈，涨潮的期间，哎呀，真的是天顶落雨，然后还有涨潮，咱的乡亲就保重啊。反正今仔日吼，那休假吼，尽量离厝来，卖出来落落雪啦吼。

新北听你关心主有主在五点五十六分哦，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桃园中立新丰北路靠近环中东路这边小客车机车的事故，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说这个情况已经解除了哈。但是台62线东向在 18.7 公里瑞芳这里因为一影车的翻覆事故，那也刚好是在台二线交界这里，因此目前台二线基隆往宜兰方向全线车道是被占用的，调拨了台二线对向一线车道行驶哈。而国三南下 192.7 公里过和美内线依然要留意小客车自撞的情况啊。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有一起事故，务必留意国一南下283公里新营前拖板车自撞，占用在中内线车道。而国三南下192.7公里过和美内线小客车自撞事故也要小心。台62线东向18.7公里瑞芳这边有一影车翻覆事故，因为地点也在台二线交界这边，因此台二线呢基隆往宜兰方向全线车道都被占用了，目前是调拨台二线对向一线车道在行驶。台23线双向东富公路丰南到台东线界目前还是有预警性封闭。而台一线北上芳寮博爱桥的积水还没有消退哦，以及芳寮中正大路422号也要注意积水的情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受到热带性低气压影响，而且西南风还是很强，短时间强降雨。那尤其南部、东南部、东部山区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甚至有一些地方会到超大豪雨了。其他地区包括离岛，虽然是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地方雨势也会比较大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新店这里 30.8， 新北汐止、台北市北投、新北芦洲、三重目前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0，中部呢是28度，然后南部今天最高温也只有28，东部是30度，离岛最高也有30度啊。

原来是 Sunny 所演唱歌曲《下雨了》，下雨了，想你了。哦，这也可以做一个谐音梗哎。6:09了，有的雨真的下得很大哈。今天在凌晨0点到现在，累计雨量最多是在花莲、台东这边。但如果这两天算起来，高雄、屏东，哎呀，这雨量惊人啊！有些地方都已经超过800毫米了哈。不丢不丢啊！这个时间点真的暂时不要到山区去活动了哈，因为很多环境的情况很难逆料。哦，国一南下283公里新营前哦，要特别注意中内线拖板车自撞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然后在北上283公里过新营内线也有散落物哦。台北市的忠孝桥往台北方向接环快往北匝道，车子抛锚停在这里，小心啊。而国三南下192.7公里过和美内线还是要留意自撞事故哈。

0: 哦，卢广仲的歌曲歌名很特别，叫雨时多云偶阵晴。
1: 最近夹着一支小雨伞，咱两人两相偎。
2: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杨小黎。落雨天，爱记哩塞车塞卡慢的哦。那是洗刷派哦，爱记哩把车顶拍好开。那是你感觉到小雨的时阵哦，就到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有阮的陪伴。

以及嘉义布袋，然后也就是台南、高雄、花莲、嘉义县。几个县市现在有一些地方哈、哦、下雨是比较多的哦。听雨路滑哈、哦，今天在这个清晨时刻，比较多的事故点，来国一南下283公里，新营前哦，拖板车自撞事故占用在中内线，永定起这个刚通报不久，一定要留意哈。还有在国一北上283公里过新营中内线之间有散落物，然后国三是南下192.7公里过和美内线要注意自撞事故啊。台88线最新通报，东向过凤山入口外线有自撞车。然后台北市忠孝桥往台北方向接环快往北匝道抛锚车停在这里啦。台62线东向18.7公里，先前在瑞芳一引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哈。那因为这个事故点刚好也在台二线交界处，因此占用了台二线基隆往宜兰方向全线车道，目前是调拨台二线对向一线车道在行驶啊。高雄凤山曹公路小客车撞电线杆事故哈，建盟姐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这个情况是否已经排除，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帮忙提醒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这样的下雨的早晨，有的人又要忙哈，要注意开车。好，需要一些励志歌曲，萧煌奇的歌声陪伴你逆风飞翔。

萧煌奇的歌声逆风飞翔，帮大家传几挂困难哈。你就想说你要我要出门了，要等你的多好，上天对你祝福，帮你送财来了。好啦，重点不是你要好天爱出门哈，开车哈，请要把酒杯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入平安啊。好，6:21哦，国一南下在268.6公里，水上前哦，路肩要注意有抛锚车哈。然后还有刚通报不久的事故，在国一南下283公里新营前，这里因为拖板车自撞，占用在中内线哦。特别南部这边有一些地方也还在下着大雨哈，又遇到这个事故的话，要特别特别小心，拜托拜托哈。而国一北上283公里过新营中内线有散落物，国三原本呢在南下过和美内线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台88线东向过凤山入口，外线还是要留意自撞的情形哦。然后东向在靠近大发出口，外线也有自撞事故啊。等一下在台88线两个点都有自撞的情形，一个两个都在东向，一个是靠近大发出口外线，一个在过凤山入口外线哈，留意自撞的情况哦。台62线东向在18.7公里瑞芳这边一引车的事故哈，也影响到了台2线基隆往宜兰方向全线车道，目前这个点调拨台2线对向1线车道行驶。忠孝桥往台北方向接环快往北匝道抛锚车停在这边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6:28了，我们来讲一下国卫院有一个最新的研究哈，他们以2020年全台湾的这个人口跟住宅的普查资料来分析，就是呢，全台湾65岁以上长者独居人数已经超过57万人，也就是说每6位长者里面就有1人是独居的情况啊。那整个分析里面，新北是8.9万人是最多的，第二名是台北7.2万人，高雄则是7万人独居啊。而卫福部最新的资料显示说，到今年7月底，全台湾老年人口已经到了477万多了。

独居老人大约74.5万人。独居长者因为跟邻里人际互动比较少，然后现在又有专家建议哈，说除了这个长照送餐啊、视察哈，还有希望将来哈可以增加所谓的这个忧郁的评估哦，就是到府做忧郁筛检。说至少有人偶尔有人来敲敲门，或固定有人来敲敲门，对长辈来讲哈，这都是一种心理的一个，算是一个心理的安慰哦。

0: 现在已经6: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路况方面，因为有一些事故也有抛锚车，把猪颈架背后给毛拜托起来。来，国一的话，南下在283公里，新营前务必留意中内线，先前有拖板车自撞事故哈。而南下在268.6公里水上前，路肩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哦。再来，国一北上283公里过新营，中内线有散落物。台62线东向18.7公里，在瑞芳这边先前一营车翻覆的事故一直在处理，那因为事故点也在台二线的交界哈，所以目前台二线基隆往宜兰方向全线车道都被占用，那是以调拨对向一线车道来行驶哈。而台88线东向靠近大发出口外线也有自撞事故啊。中校桥往台北再接环快往北匝道抛锚车还是停在这里哈。哦，除了现有的路况，那因为这个南部哈，还有花东这边累积的雨量真的很多，也要注意一下是否有积水的情况，或者这个路树倒塌的情况哈，务必留意。好，有路况一档提醒，先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日前发布我国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将今年全年 GDP 上修到11.05%，创下近39年来的新高点。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在影响 GDP 的因素当中，对外贸易持续受到 AI 应用扩散带动需求，传产货品同步回温，对 GDP 贡献最大。而以 AI 供应链带动的民间投资上修幅度最高，此外民间消费受惠企业获利推升股市创高，也带来财富效果。
3: 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它是强劲，因为以我们现在来讲，去年是高基础的，今年又在成长11%，这样子的一个成长是很强劲的。那重点就是其实主要是在 AI， 但是 AI 的一个发展我们还是要密切观察它整个一个趋势，因为它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在美国投资啊，有一些比如说有居民抗议啊，或者什么一些因素，我们也必须要考虑进去。所以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影响我们整个一个经济的发展是很大的，所以这个不包括进出口要留意。
2: 在经济部发布的外销订单统计中， AI 所带动的热潮持续推升整体

0: 栏金额，七月达到979.4亿美元，改写历年单月新高纪录，是连续18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明 ，AI 高效能运算及云端服务等需求快速攀升，相关供应链订单维持强劲成长态势。依照目前趋势看来，单月破千亿的里程碑，最有机会在消费型电子产品旺季的9月实现。
1: 七月份优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有两大块，其中一块还是在伺服器这一块，那另外一块是我们比较想不到，就是在其他货品里面有一个，其实它也是说 AI 供应链的代工，就是散热产品。散热模组这一块，这次它把其他货品整个拉得非常高，所以其他货品这次的表现几乎是创了它历年新高的纪录。那因为七月份超出我们预期之后，我们延续了这个趋势线，再加上八月份慢慢接近我们下半年消费性电子产品的一个旺季嘛，所以我们才会再持续把预测再稍微往乐观一点去看待。至于是不是有机会超过1000的话，感觉是有，但是可能会落在是九月份，因为九月可能就是在一个手机，因为要看手机它订单下的怎样。我们的预估是，如果有可能会超过1000的话，那最高几率是会在九月份。
0: AI 趋势改写了过去制造业在上半年处于淡季的产业景气模式。财政部公布的海关出口统计，到七月份已经是连续3个月的出口值都超过700亿美元，也是33个月的正成长。预估八月份的出口率将介于31%到35%之间，这将会让我国的出口迈入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也将会追平在民国74年11月到民国77年8月之间创下的史上最长出口连续成长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2: 全球经济承受整个中东战事的冲击的韧度其实是高于预期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制造业还是维持景气扩张的。全球的各国都很积极的在投入 AI 的基础建设，再加上高效能运用啊，这些新兴的商机持续的扩展，这就带动了相关零组件的高阶化，还有需用量，国际品牌的行动装置，这些科技新品开始进入铺货期，电子产业链的供需缺口就带动了价格调涨的红利。这意味着 AI 的商机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当活跃，整个长期发展的趋势并没有改变，那相关结构性的需求还在持续扩大当中，所以这就对我们这种以电子资通产品为主干的外销其实是一个相当有力的支撑。
0: 畅旺的外销和出口表现实际反映在制造业厂商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上，推升七月 PMI 不但是连续10个月扩张，也是最近58个月来最快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经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在 AI 产业成长趋势不变的前提下，主机总处预估明年 GDP 依旧有机会达到6.04%的高成长。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

0: 6:39了，台61线最新通报，南下在221公里过麦寮入口，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碎迹。倒是国一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水上前路间的抛锚车解除了，但是南下283公里新营前中内线还是要特别注意，这边有拖板车的自撞事故哈。然后在台88东向两个点都是自撞的情况，一个在靠近大发出口，一个在过凤山入口，都是外线都有自撞情形要留意。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一伟，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着小毛雨，气温28度。铁达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离岛的马祖机场目前多云之外，其他的澎湖、金门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都是下雨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5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因为受到南部大雨的影响，部分离岛跟东部的航班可能会做一些调整，所以请大家旅客要再多加留意及时的航班资讯。其他的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6:41又有新的情况哦，台64线西行22公里过中和前，要留意路肩啊，也有车子抛锚啦。给他这个套罩告不赢，有的是抛锚车有事故点哈，有的还有积水。好，那除了台64线西行22公里过中和前路肩注意抛锚车，然后台88线东向两个点都有自撞事故，都在外线，一个靠近大坝出口，一个是过凤山入口啊。国一南下283公里新营前中内线拖板车自撞事故也要留意。台62线东向18.7公里瑞芳这边硬车事故持续处理。那台2线基隆往宜兰方向哦，在这个东向的全线车道被占用了，因此调拨台2线对向1线车道来行驶。好，现在哦，台61线还要注意，刚通报不久，南下在221公里过麦寮入口哦，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哈。然后现在说南 ，OK， 好，这是同样的点。刚就讲说这个南下221公里，这是湖仔内交流道路段哈。

哦，这日文歌曲来自池田香织唱的，叫《百无聊赖的雨》，带着一种寂しい的感觉啊。雨就是要下，他说我就是要下大雨，阿伯利边暖哈。好，没办法改变他，只能够把自己的安全够好些哈。今天尤其是台南、高雄、屏东哦，局部地区有的到超大豪雨，然后恒春半岛、台东、花莲也有到大豪雨的等级哈。6:47，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南下在283公里新营前，特别注意中内线拖板车自撞事故要留意哦。而台61线呢，西行在南下在221公里，在湖仔内交流道这边要注意有散落轮胎皮哈。而台62线东向18.7公里，这边引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因为在台二线交界的点。所以目前台二线基隆往宜兰方向哈，这边是全线车道被占用，调拨对上一线车道行驶。那台64线西行22公里过中和前路间抛锚车要小心，这个刚通报不久哈。而台88线两个点都有自撞事故，都在东向靠近大发出口以及过凤山入口的外线啊。到台北这边哦，忠孝桥往台北方向接环快往北匝道，抛锚车是否还停在这里呢？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10。

023。来讲一下来自东京的外电报道，东京现在出现一个非常吸睛的观光的新玩法，就是他们预计在10月10号推出全世界首创的叫做回转寿司巴士，就是双层的敞篷巴士，然后呢乘客在2楼的露天座呢有70分钟这样的车程，一路可以吃着无限量供应的寿司，然后经过很多有名的经典地标，全车只有20个车位，哇，已经造成很多人的讨论跟注意了哈。哎，这那个推广观光旅游方式，我跟骂北拜哦哈。台湾很多地方也有美食哈，而且也有那个双层的观光巴士哦，说不定未来这个也可以变成另外一种旅游的一种情况哦。

哦，这是前提曲为挂客，爱情气象台，有没有？有没有觉得这个天气真的很难逆料，就跟感情的变化真歹讲哈。不过重点是该准备的哈，该带的雨具啊，或者是出门开车的时候哈，保护家己安全，目睭来背后金钱万唔通度孤哈。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哇，今天这个透早真的要注意的事情比较多，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比较多要留意的哟。

现在在台南这边有一个最新的提醒，因为豪雨的关系，所以台铁台南段双向都是慢速行驶哈。这个火车的车班时间有可能会被影响哈。再来，原本台北这里哈，忠孝桥往台北方向接缓快往北匝道抛锚车情况已经排除了。台61线南下221公里湖仔内交流道路段内外侧之间有轮胎皮哈。而台62线东向18.7公里瑞芳一影车翻覆事故最新进度，现在说这个翻覆车呢已经脱掉把它翻正了，但是还在进行脱掉作业哈。而台64线西行22公里过中和前路肩抛锚车压起停你家哦。台88线两个点都是自撞事故，把住在背后金都在东向，都在外一线，一个靠近大发出口，一个是过凤山入口啊。而国一的南下283公里新营前中内线一定要小心拖板车自撞事故哈，随即拜托拜托。目前因为在南部这边尤其台南高雄屏东真的要注意下雨，是比较雨量比较多，然后花莲台东嘉义县也是一样哦。虽然说这六个县市今天是停止上班上课，但是有的人嘛是爱出门对吧，好了假你要抽你的个出门开车一定要掌握好速度哦，小心行驶。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虽然是落雨天，希望大家都会当自己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咯。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伍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南下283公里，新营前中内一线有拖板车自撞事故。而国三北上310公里，过白河内线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哦。国二西行11.2公里，南桃园外乙线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哦，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台61线南下221公里，湖仔内交流道路段内外侧之间有轮胎皮掉落。而台62线东向18.7公里，瑞芳这边一影车翻覆事故，现在在进行拖吊作业哦。台64线西行22公里，过中和前路间有抛锚车。台88两个点都是自撞事故，东向靠近大发出口以及过凤山入口都在外线啊。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北上在283公里，过新营中内线有散落物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哎，翁哎，你知道阿德家的小儿子又出事了吗？听说这次很严重，不知道会不会被判刑抓去关呢？
1: 阿德的小儿子14岁了吗？
0: 我知道是读国中，几岁有差吗？
2: 12岁以上未满14岁的少年啊，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所以不会被判刑，会根据少年事件处理法采取训诫、假日生活辅导、交付保护管束、安置辅导或感化教育等处遇。
0: 哦，如果是14岁以上呢？
2: 14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啊，如果触犯最轻本刑5年以上重罪，或是年满20岁进入司法程序，也是可能面临刑责的。唉，阿德现在一定很烦恼。
3: 少年事件处理法的核心理念是保护教养优先于惩罚。少年的触法行为并非完全不会被判刑，但法律对于少年的触法行为处理更注重教育、辅导和矫正，而非惩罚。如果少年因父母疏于教养而触法，法院可以命令父母接受亲职教育。要是拒绝接受教育，法院可以进一步采处罚锾，甚至公告父母姓名。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景广。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24号礼拜一上午7点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今天突然间发现了、哇，现在已经8月20几号了耶，8月份快过完了。好快哦，小朋友暑假应该也快结束了吧？今年的开学日听说是8月31号，8月31号是礼拜几啊？3、2、9、30、31哦，就下礼拜一。好，再一个礼拜啊，就要开学了。我想很多家长应该是开心呢，还是觉得有点点麻烦呢？又要接送？没有啊，放暑假的时候有一些可能也是要接送啊，因为接送到安亲班啊，接送去上那个暑期辅导课啊。好了，不一定，要看状况，可能要看小朋友的年龄啊，看年龄大小而定啊。好，今天礼拜一一大早呢，赶快先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刚刚看了一下，7点之前都没有什么问题啊。国道5号的话，早上一大早7点多的，6点多的时候看起来也都是正常顺畅。我们看一下现在车子有没有多一点，现在车子好像有稍微多一点呢。为什么呢？因为呢，雪山隧道北上平均速度大概从80几已经降到70几公里了。好，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目前在雪隧南端的车流看起来，北上的车子我觉得还 OK 呀，就是一波一波啦，没有说一直都很多哈，但是就是一波一波的行车速度，我觉得看起来还行啊哈。那可能要麻烦驾驶朋友，当你要发现

你跟前车稍微有一点点距离的时候，适时的把油门踩一下哦。好，另外早上6:49的时候说，国五北上罗东入口有一辆机车误闯啊。好，那已经在7:01，这辆机车已经下了头城出口了。这个是我们有接到屏控这边的通报，然后机车车牌也都有啊，所以可能这个机车其实还是得吃上一张罚单呢、啊、哦。好，不过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在这边一定要提醒我们的用路朋友哈，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比如说你可能平常是开车哦，结果呢偶尔骑车的时候，那有些时候会不小心会忘记你在骑车哎哈，像我就会有好几次啊，就是发现说差一点去骑到那个快车道去。我说的是那个有快慢车道分隔导致分的，比如说像那种罗东的纯金路啊，或者是类似环市东路这种的，就它有快慢车道之分的。有时候呢就是你一转弯的时候呢，一个不小心又会想要往那个快车道走哎、欸、就是你平常的那个开车的习惯哦，会你又忘了你现在在骑机车啊哈。今天呢礼拜一啊，上班日，但是这个南部地区哇，好几个县市啊，因为那个什么暴雨袭击啊，所以就已经宣布停班停课了。像我之前有看到，包含像台南、高雄、屏东哦，还有台东呢，也都是停班停课哦。哇，看到那个雨下成那样，真的是啊，伤脑筋哦。但是我另外想到一个是，哎，那所以今年的冬天应该南部地区不缺水吧？哈，就大概就是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缺水啊。

呢，这个雨势呢比较猛一点的、啊、哈，因为有些时候看，哎，平原好像还好哈、啊，但是那个靠山区的地方，那个云都非常非常的厚哦。所以最近走山区道路要特别的小心哦。哎，是昨天还是前天？不是苏花公路也有发生落石砸中汽车的一个事情啊、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哦，如果可以的话尽量还是减少行走山区道路，尤其是未来几天呢还是一样雨哦，这个还是会下，而且天气状况也不怎么好哦。再来就是那个沙德尔台风啊，怎么回事啊？本来不是说应该还好吗？这但是现在感觉上好像是朝着台湾来耶齁、哦。所以可能大家还是得要再观察一下下，尤其是在这个礼拜接近周末的时候、哦、这个沙德尔台风应该会对台湾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哦。好，赶快来看一下目前我们的路况网页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讯息。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内侧正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这个参考一下哈。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北上雪山隧道平均速度大概72公里，也还 OK 哈，这个行车速度也还行。好，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目前在头城端这边北上车子看起来是有比较多，那行车速度也还可以啊，不至于说到很慢呢、啊。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是8月24号，今天开始到27号，27号是到礼拜四，礼拜一到礼拜四，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的乌石港路段还有转围路段呢，要进行路口改善施工。那它施工时间是在晚上，就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那会实施机动交通管制哦。所以请用户朋友，如果说会利用晚上到凌晨这个时段呢，走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的乌石港或者是转围路段的话，要特别注意一下哈。那它的那个指标大概是在133.8到134.1，还有149到149.2，这是两个施工点哦。从今天开始到礼拜四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会有实施机动管制哦。

琳跟这个是要念 Mars 二十三还是 Mars 二三还是 Mars 23？ 我还真不晓得这个名字要怎么念哈。他们所演唱的歌曲叫做 Our Dream。早上在看那个新闻我就看到那个最近不是有一个在澳门举办的一个音乐盛事吗？应该算全亚洲的音乐盛事吧。然后里面就有很多不同的团体，有一些那个韩国团体，我好像是听到一个名字，我在想说，这个韩国团体我之前有播过他们的歌，原来他们的那个团名要这么念呢。真的，现在有一些那个团体啊，其实不要说外国团体啊，或者是外国的歌手，有些时候连我们本地的歌手那个名字我真的都念不出来，看到都念不出来啊。好，7:22，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好吗？我都看到我都念不出来，我当然那个记忆力不会那么好啊，就是不会去记得这些艺人，这些出道艺人。像有时候在那个点歌的时候，在我们音库在选歌的时候，我就会去看说，这个之前人家选的多不多哈，然后看着看着发现说，我什么时候有播过这一首歌啊？我都不晓得，对他没有什么记忆啊。当然啦，可能对于一些那种青少年朋友来讲，想说，而且您老会啊，老扣扣啊，不懂现在的流行歌手、流行趋势，好吧，那也有可能了哦。7:23，赶快来关心一下这个天气哦。我刚刚开了中央气象署的网页哦，一看那个台风讯息，哇，不得了！一打开一看到这个太平洋上面，现在两个台风，两个热带性低气压哦。好，不过这两个台风当中，我们比较要注意的是沙德尔台风了，它距离台湾还是有一小段距离哈。那另外一个紫檀台风的话，现在应该是算是在广东沿海这边，大概很快就会减弱为热带低压哈。那有一个热带低压是在那个，应该是算台中、台南的近海哈。那目前在南部地区雨下那么大，应该也是受到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的一个影响。

好，那受到这些低压好跟西南风的影响呢，南部地区雨下非常大哦，所以像曾文水库说，哇，集水区持续降雨哈，五天的蓄水率说突破20%，目前已经超过97%，所以我刚刚先前早上在讲的时候，不再说，这次这个下这么大的雨啊哈，大概唯一的好处就是可能今年的冬天南部地区不太会缺水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气象。

气象署怎么说？气象署说，因为受到这个24号热带性低气压跟低压带的影响，再加上西南风偏强，所以各地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尤其是南部、花莲跟台东地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低洼地区呢要注意这个慎防淹水哦。好，至于这个沙德尔台风，它目前呢位在台北东方大约是1670公里的海面上，以时速28公里的速度朝向西北西方向移动。那它目前还是中度台风，那未来有增强为强烈台风的趋势。那根据气象署预报的资料呢，礼拜三哦，就后天，它通过琉球附近海面之后，会逐渐往台湾的北部海面移动哦，就是礼拜三它有可能会稍微再有一点点转向，那目前预估它的转向呢是会往下，就往台湾的这个方向过来。之前不是在讲说会往北吗？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是反着来耶。预计在礼拜五，就这个礼拜五的凌晨呢，它是最接近台湾的哦。不过它后续的移动方向跟速度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一点，所以仍然要持续的观察哦，关注这个沙德尔台风。但是这个周末的时候，它比较靠近台湾是比较肯定的了哈。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今年啊，如果是从关岛附近哦生成的台风啊，好像它的走向都会稍微比较偏北一点呢哦。因为以前在关岛附近生成的那个台风啊，都是会比较走台东、花莲哦，或者是在宜兰这三个县市哈，就是看哪个地方登陆。但是有没有发现哦，最近几个台风啊，都是往北哎，好，然后感觉上宜兰都会是在比较背风面。好，这个天气真的变化真的是很奇怪啊。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署针对13个县市发布豪雨特报，尤其在南高屏有超大豪雨呈现紫报，雨势将持续到晚间至明天才会慢慢减弱。今天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停止上班上课。另外台铁表示，今天中午12点前，除了南回线、台东线对号列车停止行驶，其余列车正常行驶，部分路段会依照实际雨势采取减速慢行或停驶措施。而中午12点以后的列车行驶状况将在上午8点宣布。此外，气象署表示，中台沙德尔周四晚间到周五影响台湾最明显，周三就有机会发布台风警报，届时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的降雨会最明显，周六台风就有机会逐渐远离且减弱。今年中秋节跟教师节连假9月25号到28号，一共4天，高工局预估假期交通量约105至120百万车公里，其中第一天南向交通量可达69百万车公里，约为平日的 1.5 倍。记者杨欣报道。
2: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高工局实施匝道封闭。9月25号早上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凭证埔盐系统南向入口，0点到12点封闭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26号早上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27、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另外高工局也会实施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3: 最多民众关心的高承载的部分，在四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香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2: 连假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到燕巢系统再打8折，而且每天0点到5点暂停收费。高工局提醒，连假期间国道容易拥塞，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或是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南市安南区上周六发生废弃物火灾爆炸，造成15人受伤，11户住宅遭受火势的波及，另外有数十户受到爆炸冲击。市府除了持续协助灾民安置及家人复原，也将追查违法堆置废弃物来源及相关责任。记者周又谦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表示，初步查出涉案废五金业者来自高雄，但登记地址目前疑似人去楼空。法制处已着手清查业者及相关关系人的财产，并将委托律师工会协助受灾户进行集体诉讼及代位求偿。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慧说，
5: 我们会请律师工会那边有出具这个委托书，会到这个受灾户这边来，请他们能够委托给台南市政府做集体诉讼。那目前受到火灾侵袭的这个11户的这个住户呢，他们先安置在我们的大安联合服务中心。
4: 市府并启动一户一社工，逐户了解受灾情形及生活需求。社工团队也冒雨进入灾区访视，协助民众处理后续生活及复原问题。市府强调，将持续追查废弃物来源及违法堆置责任，并协助受灾民众度过灾后复原阶段，维护受灾户的权益。警广记者周又谦台南报道。
1: 色情应招诈财一直位居165打诈仪表板的前5名。刑事局分析，暑假期间竟然有高达356名学生遭受这类诈骗，财损金额从2000元到30万元不等。记者游淑燕报道。
6: 南部一名21岁的在学男大生，在 Trace 看到自称大三天蝎小只女孩征求同为大学生的网友，结果加好友聊天几次之后，对方表示家中有变故要兼职援交，原本约好付3000元，但小只女叫他去买游戏点数，不能给现金，又要他传身份证证明自己不是警察，后续还多次要求男大生加码游戏点数当礼物

0: 和见面金。就在男大生不想继续购买的时候，自称竹联帮豹哥的男子恐吓要对他和家人不利，男大生靠着借钱陆续给了30万，直到无力负荷报案后才发现被骗。刑事局表示，歹徒以援交、约炮、一夜情等名义诱骗被害人上钩，并且利用被害人急于完成交易不愿声张的心理，反复要求加购游戏点数。这个暑假还没有过完，就有356位学生遇到这种类型的诈骗，提醒民众性交易是违法行为，而且潜藏许多诈骗和安全风险。如果在交友过程中遇到诈骗胁迫，也要立刻拨打110或165报案。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1: 哇，阿边阿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各位宜兰乡亲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关键的动作就是正确洗手，请大家牢记内外夹攻大力碗七字诀，将手心手背指缝指节大拇指与虎口指尖手腕彻底清洁干净，并确实擦干。
4: 环境消毒同样重要，请定期使用稀释漂白水擦拭居家环境。如果家中幼童不幸出现疑似肠病毒症状，请务必紧速带往医疗院所就诊，并落实生病不上课原则，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前往学校、补习班或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
3: 守护孩子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手落实防疫措施，一同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6: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康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佳慧姐姐的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好，时间早上的7:44，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在国道5号部分北上，学生隧道平均速度大概60几公里哈，但是我们从监视器画面看起来，目前在雪穗南端入口这边的车流，我觉得看起来还 OK 啊哦，没有说到很慢。

满的程度啊，但是可能进入雪隧的前半段会稍微慢一些些，但过了中后段之后就会速度比较正常一点了。好，那目前国道五号，我们看一下啊，北上在头城交流道的外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哦。好，今天在台湾还是因为受到低压带的影响，那主要呢还是以南部地区哈的那个雨势呢比较惊人哦，所以今天有六个县市都有宣布呢停班停课。好，那在北部地区的话，虽然说雨没有下到南部那么大哦，但是还是一样天气状况看起来都不怎么理想哦，今天降雨的几率还是非常的高。那也因为雨云比较多的关系，所以在气温方面的话，最近呢高温都有稍微下降一些。像今天中南部地区的高温呢，大概是27到28度左右。好，那北部跟东半部呢，今天高温大概是28到30度哦。至于空气品质的话，除了北部地区是普通等级之外呢，其他地区全部都是良好等级哦。好，这是今天大致上的一个天气状况。那实际上你看北部跟东半部温度高温还有可能会来到30度，所以不下雨的时候呢，感觉上也是会比较的一个就是闷啊，这个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哦。好，那很多地方因为受到大雨影响呢，有休园啊或者是暂停开放，那主要都是集中在中南部地区，所以如果说可能这个礼拜本来要是有安排一些那种户外活动或者是一些旅游的行程的话，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啊，因为接下来还有那个沙德尔台风会靠近，到时候可能北部地区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好，那今天因为有六个县市呢是有宣布呢这个停班停课哈，那在公共运输方面可能大家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哦。今天在铁路方面呢，我看一下东部地区呢也有受到一些些影响，如果说你要搭乘一些大众运输工具的话，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哦。那个北部的话，北回线的话可能还好，然后就是台北到宜兰都还 OK， 但是我往那个花莲台东的话，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一下了，最好去查一下哦。像在铁路方面的话，今天早上台铁的南回线啊，南回线就是台东到高雄的南回线，还有台东线的对号列车呢是都停驶的哦，所以应该是到花莲都还没有问题啊，但是要往台东这边的话可能就要稍微去这个再查一下，然后再来就是随时去跟进一下这些讯息哦。

好，7:53，这首歌曲叫做 Man in Black。 最近天气状况都不怎么好，还是外出的话尽量还是穿那种亮色一点的衣服会比较好一点，不要穿太黑啊，太深色。好，7:53，再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没有什么新的讯息啊。目前看起来还好，没有更新其他讯息。市区道路的部分，我们也没有接到什么突发状况，应该也都还好哦。刚刚看了一下，哇，今天呢，其实气象署又针对宜兰地区发布豪雨特报哦。豪雨的话就是24小时的累积雨量在200公里以上，或者是3小时呢累积雨量达到100公里以上，就是属于豪雨等级。今天宜兰呢是有豪雨特报的。然后花莲的话有大豪雨啊，所以今天花莲的话也是宣布停班停课哦。除了这个嘉义县啊、台南、高雄、屏东、台东之外，花莲也是宣布停班停课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东城路跟慈爱路，这是宜兰市吗？说有路树倾倒的一个状况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哈。东城路跟慈爱路哦，东山哦，不是那个，不是宜兰市，我看到慈爱路，我以为是宜兰市哈。这个是在东山哈，东山乡的东城路跟慈爱路路口，说有路树倾倒占用到路面的一个状况，请大家注意。

好，这个可能要往龙德工业区的这个路段哦，是不是？我看一下哦。对 ，OK， 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哈，这个是东山乡的东城路跟慈爱路路口这边有路树倾倒的一个状况，请大家留意一下哦。

OK， 来自 Pink 带来的歌曲叫做 Turbulence， 7:59哈。刚刚提到东山乡的东城路跟慈爱路路口啊，这个就在那个金元福包装企业东山厂的那个旁边后面的这一条路，那个条路叫做慈爱路，原来这一条叫慈爱路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东城路跟慈爱路路口刚好是一个 T 字形的路口，好，这边也很靠近东兴国小哦。啊，我只是东兴国小毕业的，所以这个路啊稍微有一点点的知道啊，但是只是不晓得原来它叫做慈爱路，因为这条路是很后面才开通的。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我们待会准备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